2008年4月，陈楚生再也忍受不了天娱对他无止境的压榨，因而向天娱传媒提出了解约，但后来天娱并不肯放人。双方经过长时间的沟通之后，又重新选择了合作。可陈楚生直到后来才发现，沟通过的很多问题迟迟都得不到妥善的解决。他想有足够的时间沉淀下来写歌，可是每天依然面对着数不清的商演。他想要出专辑，想发歌，可是这一心愿却迟迟被搁置着。终于在2008年跨年晚会之前，天娱传媒的一个决定让陈楚生彻底爆发了。2008年12月28号，天娱传媒向陈楚生透露了跨年晚会的安排。根据天娱的说法，他们打算找到陈楚生的前女友，也就是陈楚生创作《有没有人告诉你》的原型，来和陈楚生

同台献唱，但是这一想法自提出就遭到了陈楚生的强烈拒绝。可天娱为了跨年晚会的热度，仍然在彩排时告知陈楚生要与前女友互动，而且表示该女孩已经签了协议，并且公司已经给了她出场费。一切看上去都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这让陈楚生感到非常不满，因为那个时候他身边已经有女友刘芸的陪伴，让他在公开场合和前女友卖弄情怀、博眼球、消费自己的感情、娱乐大众，这一点陈楚生万万做不到。终于在多次恳求无果之后，陈楚生在临上场之前留下了一封信在后台，便关掉了自己的手机，独自离开了现场，彻底人间蒸发了。这边陈楚生潇洒地离开了，而那边湖南卫视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任凭他们怎么拨打陈楚生的电话，都始终显示的是关机状态。无奈之下，湖南卫视几位主持人只好带动全场观众合唱《常回家看看》。可是直播现场无数陈楚生的粉丝在见不到陈楚生之后便愤然离席，为了救场，湖南卫视甚至把张杰搬了出来，可是依旧损失惨重，影响巨大。不仅当时的后台所有人员都受到了牵连，就连湖南卫视重量级的主持人汪涵也遭受到了高层的批评。在陈楚生消失的这段时间里，他给远在家乡的父亲打了个电话，电话里陈楚生泪流满面，甚至下跪向父亲道歉。他说他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才会做出罢演这一举动。父亲听完一阵哽咽，因为他太了解自己的儿子了，从小到大陈楚生的度量都很大，如果不是受了很大的委屈，他不会不讲义气做出如此疯狂的行为。在这之后，父亲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还表示，如果早知道陈楚生会面临如今的境地，他宁愿陈楚生去当乞丐。事后陈楚生遭到了天娱传媒和湖南卫视的联合封杀，陈楚生提出单方面解约，天娱传媒一气之下就将陈楚生告上了法庭，开出了高达227亿的天价违约金。最终双方打了3年的官司，陈楚生以赔付650万元的违约金收场，而这在当时也创下了娱乐圈最高罚金的记录。

事情过去了很多年，我想孰是孰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陈楚生再一次回归到了公众的视野。这个有才华的年轻人，他用歌声带着自己重新回到了舞台。虽然那一次的事件让陈楚生在事业上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但是令人欣慰的是，陈楚生的爱情却结出了硕果。2014年，陈楚生与女友刘云结束了长达13年的恋爱长跑，领证结婚了。自从有了两个儿子之后，陈楚生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在了家庭当中。陈楚生每一年都会给自己的孩子们雕刻南瓜灯。看来陈楚生不仅唱歌很好，动手能力也是超级的棒。

0: 平时陈楚生在没有工作的时候就会选择在家里面帮忙照顾孩子，他也经常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和孩子们玩耍的照片。如今的陈楚生已经43岁了，他早已经看开了过往的浮华和云烟，如今的他只希望能够守护好自己的小家，让孩子们茁壮成长，还能有支持和喜欢他的歌迷们记得他所创作的那些好歌，这样就已经足够了。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0: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什么样的节奏？
0: 凌晨的时候，有一辆三轮车哈，满载着萝卜和大白菜，从郊区往城里飞奔。车斗底下哈有一个大喇叭，那喇叭里面就放着《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你知道这样的一个景象是什么时候我开始有印象的吗？就是我在兴隆台往盘山上班的路上，然后呢，这个满载着萝卜和大白菜的三轮车，它是一个农用的三轮车，是正好是他们好像清晨去早市卖菜，然后突然听到了这首歌。真的，我觉得这个记忆应该是十几年前了哈。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起哈，中国人的耳朵或者是主动的或者是被动的哈，就被凤凰传奇占领了。你听着他们的歌哈，菜市场上的那个就是剁肉的大叔哈，然后手起刀落毫不费劲儿。然后呢，你包括一些汽修工人以为自己就在造那个坦克，还有那个电气焊那小哥以为自己在焊那个航母。然后你看被赶出教室的熊孩子唱了一句，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哇，全班的同学都会让他留下来，就是那种不知不觉当中的欢快和劲爆，这就是凤凰传奇带给我们啊一个时代的记忆和感动。而今天我们的老歌就要把这最感动哈、最 happy 的音乐送给每一位喜欢老歌的朋友。刚刚我们听到的最炫民族风，其实呢也不是凤凰传奇早期的作品，而我们耳熟能详的应该是那首《月亮之上》。

火辣辣的节奏似乎已经跨越了城乡年龄，成为了数十亿人之间的一个公约数哈。凤凰传奇组合呢，也成为了华语乐坛最大的一个流量担当。但是呢，在这个歌剧和神曲齐飞，爱豆和网红共舞的一个魔幻的时代吧，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想过，为什么是凤凰传奇呢？2019年，凤凰传奇呢，凭借着年初的一首《山河图》和年末的那一首《别董大》，是吧，在中国风音乐的下半场技压群芳。人们特别惊奇地发现了一个事实哈，就是凤凰传奇它已经成为了德艺双馨的一个人民的艺术家。你包括广场舞，很多人都用凤凰传奇的音乐来做背景。但是呢，就在几年前，在那些哈，应该说很质疑他们的人当中吧，可能或多或少走到了今天，或许直到今天，很多人都是听过凤凰传奇，但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承认他们确实引领了哈，我们内地音乐又一个辉煌时期。在遥远的1997年，那个时候凤凰还不是凤凰，传奇呢也不是传奇，但是深圳已经成为了国内哈娱乐产业的一个先锋领地。那一年曾毅才18岁，他从湖南益阳第一职业中专毕业之后，辞掉了老家的工作，然后坐着长途汽车南下深圳。然后他投奔的朋友在金色时代歌舞厅，歌舞厅当中呢有一条吧台，然后有人喝酒，有人在唱歌，然后吧台的后面其实就是舞台。当时凭借着当年上学的时候跑夜场看家的本领，然后呢这个曾毅哈，他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外号叫益阳张国荣啊，连唱带跳的再加上主持，引爆了整个歌舞厅，真的是手到擒来。然后他用了一年的时间成为了整个场子里面的台柱子，金色时代夜夜座无虚席。1998年，曾毅呢他晋升为金色时代歌舞厅的音乐总监。然后在那一年的歌舞厅里面，在有一个招聘会，他就遇上了一个特别特别大嗓门的内蒙古女孩，那个女孩就叫杨卫玲花。这个蒙语里啊，它是天上这个云彩的意思，菱花长在天蓝蓝啊秋草香的鄂尔多斯，然后整日里面东边牧马西边放羊。跟他面试的这个曾毅哈一样，就是不曾接受过一天正规的音乐科班的训练。曾毅的老本行呢是电器维修，菱花呢之前的工作呢也有一些联系，就是在18岁的时候，菱花卖掉了几头羊，然后买票到深圳啊，他就是干了2年电器的推销员，一个修电器，一个卖电器，两个人一拍即合，完成了。

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强势的对接哈，从此凤和凰也就在此聚首了，开启了他们的传奇音乐。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经典的《自由飞翔》。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4: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1: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0: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2: 妈妈。
0: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3: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4: 嗯，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5: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0: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笔，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目，书写他们的温暖。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你继续回来。刚刚那首歌真的足够经典哈，《荷塘月色》。哎，可能下面这首歌你未必是朗朗上口的一首作品，但是这首歌呢确实很好听，叫《高山槐花开》。这首歌是在《最炫民族风》那张专辑当中的另一首作品哈。进入21世纪呢，韩流在中国甚至整个亚洲地区迅速的蔓延。来自于韩国的双人男子组合叫库龙啊，多次的来访中国，前卫的那种说唱艺术，然后再配以绚丽的步伐，哎，那个舞步真的哈，它掀起了第一波韩流的一个热潮。然后站在彼时娱乐最前沿的深圳，曾毅和玲花就决定全方位的来拷贝库龙组合，取名叫酷火组合。凤凰传奇哈，后来进入大众视野的时候，曾毅的三大法器你知道是什么吗？第一个是光头，第二个是墨镜，第三个就是手套。连同那个玲花的那个杀马特的爆炸头哈，其实都是来自于当初酷龙组合的一个时尚。然后从那个时候起，两个人呢开始转换分工，改为玲花作为主唱，曾毅呢是说唱，然后凤凰传奇哎初见雏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高山槐花开》。

你知道刚刚这一首《狼的诱惑》对我来讲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吗？我初为人母的时候，在月子里一直听的都是这首歌。可能很多人说，哎，你月子里为什么要听这首歌？不知道呀，因为当时正好这首歌流行，然后后来呢，孩子在入睡的时候也听着这首歌，所以每当这个时候音乐声一响起的时候，我一下子就会想起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那个时刻。这就是声音的力量，你知道吗？所有的歌曲里面都会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那个记忆无论是幸福的是苦涩的，你都会有动容在里面。回过头来我们说说凤凰传奇。满地黄金的深圳没有辜负两个努力的哈音乐的追梦人，在20出头的年纪，两个人呢已经在当地哈，应该说供上了房，开上了车，已经令大多数的同龄人望尘莫及。如果不是2003年的那场非典，或许两个人会在吃完几年青春。

分饭之后各自的衣锦还乡，另谋天地。我想应该是印证了那句话，就是在该奋斗的年纪里面，他们没有选择安逸，于是呢，在人生的这个转折点上，命运大喊了一声留下来。所以2004年两人签约成功，改名凤凰传奇。直到事成的前一刻，玲花还在嘱咐曾毅，他说万一哈出了什么事儿，你一定要救我。出道第一年，凤凰传奇陷入歌红人不红的一个尴尬的境地。刚开始那两年基本上是没赚到什么钱哈。2008年大年三十晚上，0:10吧，凤凰传奇，一前一后蹬着自行车啊，飞越这个春晚的舞台，两个人像那个彩排的时候一样，按部就班的完成节目，然后直到音响一收，灯光一暗，他们在后台对视一眼，才说：“我们上春晚啦。”想一想哈，真的每一个平凡人到艺人的过程都会有那么一番曲折，但是之后你会发现这一种历练的过程才叫生活。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他们经典的曲目。下面的这首歌我特别喜欢哈，叫《等爱的玫瑰》，送给你们。

今天我们老歌的最后一首歌想要送给大家这一首策马奔腾。其实他们还有很多经典的歌哈，我没能够给大家播放完，因为时间的关系，比如说像什么全是爱呀、我从草原来呀、包括我曾经在我们台里面春晚的时候和几位同事共同合唱的那一首开门大吉啊，真的是

0: 好有记忆了哈。但是因为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2: 我想求职
3: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4: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3: 做那个塑料洗料。
5: 我想求职，
2: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5: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4: 里面有空调。
6: 我想招几名洗车
3: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7: 大事找警察，小事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

0: 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939公社节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丹妮。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大家可以直接拨打3815939和3816939即时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信息内容包括求职、找工作、代车求职、招聘各类人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还有一些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并包括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的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友，建议您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就可以自行查看了。同时你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信息，或者说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添加会员中心微信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那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依然会添加我们会员朋友的信息，帮大家来播读，大家随时关注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3815939和3816939又为大家开通了。今天的第一条会员信息呢是招聘夫妻工，要求年龄在45到60周岁，身体健康并且无不良嗜好的夫妻俩呢，主要是干田园活，种园子啊，喂喂鸡鹅狗，供吃住的，两个人的月薪是6000元。联系电话13709878989，13709878989，13709878989。我们来迎接热线。你好，16的朋友。
1: 你好，主持人。
0: 想发布什么信息？
1: 想卖一个轮椅。
0: 轮椅哈。
1: 那个是新的，然后太平这边自取。
0: 哦，就是普通的手推的是吗？还是？
1: 对对对，
0: 哎，
1: 普通的。
0: 好的。
1: 18103274320。
0: 好。
1: 4320。
0: 电话是18104274320，对吗？
1: 好嘞，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

0: 环山县高升某大棚骨架厂县城招客服，主要是负责直播和线上线下接单，要求能熟练的使用电脑，具有沟通能力，有经验者优先。同时招聘库管一名，有经验者优先，年龄是25到50周岁，薪资待遇呢咱就面议了。联系电话是16754270777，16754270777，16754270777。下一条信息，某饲料添加剂厂的招聘化验员兼生产文员，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化验者可优先，工资待遇都面议。工作地点呢是在盘山县太平开发区，电话是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就刚才说那个招夫妻工，那个种园子种菜那个
0: 电话是吧？
1: 啊，
0: 137，
1: 137，
0: 0987，
1: 0987，
0: 8989，
1: 8989啊？
0: 哎，对，您记完了呀，给我重复一遍，我看记得对不对。
1: 137-0987-8989。
0: 嗯，记对了，打的时候注意点摁号就行了，摁对了啊。
1: 哎，好，谢谢您啊。
0: 嗯，好，不客气，再会。
1: 哎，好。

0: 什么信息？
1: 是我吗？
0: 嗯，是的。
1: 啊，你好，你好。
0: 你好。
1: 哦，我想求一台就是那个油电混的那个车，
0: 代步
1: 就是
0: 车。
1: 最好就是丰田系列的，就
0: 嗯，
1: 是油电混的啊。
0: 好的，可以。
1: 只要有是完了，跟我联系我留个电话。
0: 嗯，多少号？
1: 15915
0: 155。
1: 3275
0: 4275。
1: 3355。
0: 嗯，155-4275-3555，对吧？
1: 我再求点那个擦车用的托盘儿。
0: 嗯，好。
1: 也留这个电话15523753355，
0: 没问题，给
1: 也
0: 您填上。
1: 啊15523752736353355啊，
0: 到底是75还是76
1: 不
0: 啊？
1: 是那个七六十二七六，幺
0: 哦，
1: 五五十二七六三三个五，
0: 确定啊？155-4276-3555是吧？
1: 对，同时我这个电话号也想出售，
0: 并要把电话号也出售了哈。
1: 对，15523752736335啊，
0: 行，可
1: 我也
0: 以。
1: 记我也不咋使唤那号，有时我也记不住，
0: 是啊，幸亏你发第二条，然后反应过
1: 是
0: 来
1: 啊，
0: 了。
1: 对呀，我也记不住，我终于不使唤那个号，
0: 行，放着也放，
1: 行，
0: 卖了吧。嗯，
1: 好
0: 好
1: 了，
0: 嘞。
1: 麻烦你了，
0: 嗯，不客气，好，再会。就是现在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大家是注意力不集中啊，还是说就是大脑不好用了？我有一天也是在家做完饭之后呢，这个围裙摘下来之后团了团了，我就撇进冰箱了。当撇进去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哎，我在干嘛？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我现在想找一个家教的老师。
0: 招家教是还是
2: 对，
0: 教3、4年学生英语的那个吗？
2: 对，
0: 哦，那个信息啊是这样的，我们一周之内只能发布一次，7天之后才能发布第二次。
2: 是，那我那个还有一个是那个初中那个初中的，初中教数学啊，这老大，
0: 行，另外是
2: 这
0: 一
2: 个。
0: 个是教初中的数学
2: 对，
0: 是吧？
2: 初一的啊，
0: 初一的哈。
2: 对，初一数学啊，人家成绩不好，然后能提高一下，
0: 初一
2: 最
0: 的，
2: 好是有经验的啊，
0: 嗯，
2: 然
0: 是
2: 后
0: 在，嗯，
2: 老师有点耐心，然后呢，对孩子能要求严格一点
0: 嗯，
2: 啊，
0: 好的，然后也是在新县城是吗？
2: 对，
0: 好
2: 新县
0: 的，
2: 城也行，然后在那个辽化生活区这块也行，
0: 聊话也
2: 啊，到
0: 可
2: 时
0: 以
2: 候定的
0: 哈。
2: 再说，对。
0: 好的，电话也是133-9427-7757。
2: 7757，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的，谢谢您
0: 嗯，
2: 啊。
0: 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是我吗？
0: 啊，是的。
1: 我刚才就说修车的，我没说明白呀、
0: 啊。
1: 我要那个油电混，要的就是那个丰田那个就威兰达，还有那个荣放，还有那个就是抹那个卡罗拉那个就御放啊，就这几种那个车型的啊，别的我不要
0: 丰田
1: 啊。
0: 的威兰达，还有什
1: 对，
0: 么？
1: 荣放一
0: 荣
1: 七年那
0: 放，
1: 是
0: 荣
1: 荣
0: 放，
1: 放
0: 还有一个
1: 啊，
0: 是。
1: 还有那卡罗拉那叫御放啊。
0: 卡罗拉御放是吗？
1: 啊，对，就这三种车就行啊，
0: 只这三种是吧？
1: 有点混的，我刚
0: 好，
1: 才我没说明白，一着急，
0: 没关系，幺五五
1: 啊，
0: 四二七六三五五五是吧？
1: 对，好，谢谢你啊，
0: 不
1: 哎，
0: 客
1: 好，
0: 气，
1: 哎。
0: 好，再会。

0: 好，刚刚这位朋友求购的是丰田威兰达荣放和卡罗拉锐放系列的，这三种都可以啊。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在双台子区，周边求购一个一楼，
0: 求购楼房，双台子区

0: 附近的，
1: 对，
0: 一楼。
1: 70平到80多平都可以。
0: 70到80平左右的都行哈。
1: 嗯，
0: 嗯，好，
1: 反正
0: 可以。
1: 最好是屋里头好一点，立正一点。
0: 干净的是吧？
1: 对，就
0: 嗯，
1: 是买了就能住那种。
0: 是不是91平有点大呀？
1: 91平也行。
0: 那有一个双台子区吉祥小区的行吗？
1: 双子海淀区吉祥小区。那我，哎呀，等会儿我记个电话吧。
0: 行，不着急，你找一个比。
1: 待会儿。哎，好嘞，你说，
0: 138
1: 138
0: 9871
1: 9871
0: 4433。
1: 好嘞，
0: 记好了，我给你找找看还有没有一楼的了啊。一楼的这个都是出租的，是要买哈。
1: 对。
0: 嗯嗯，一楼的就是双台子区，咱就这一个。
1: 嗯，完，
0: 行。
1: 我的电话是
0: 嗯，哎，
1: 130-6526-6975。
0: 您的电话是130-6526-6975是吧？
1: 不对，
0: 嗯，刚才的电话重复一下吗？您，看您记得对不对？
1: 我这整的手机上怎么还省？
0: 找一张纸或者是一支笔。
1: 那行，我记笔上，在纸上吧。幺
0: 对，
1: 三，
0: 幺三
1: 幺
0: 八
1: 幺三八
0: 九八七幺
1: 9871，
0: 四四三三，
1: 24哈。
0: 嗯，2个4，2个3，
1: 哎啊，那好，
0: 记好啦，
1: 记好了，记好了。
0: 好嘞，
1: 哎，好嘞，太
0: 好
1: 谢
0: 嘞，
1: 谢
0: 嗯，
1: 了
0: 不客
1: 啊。
0: 气，再
1: 哎，
0: 会，
1: 再
0: 好
1: 见。
0: 嘞。你好，英国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啊，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想招聘个开那个高空作业车那个司机，
0: 高空作业车的司机，妥，有什么要求？
2: 对，要求是双台区、兴隆台区田家附近的
0: 双台子区、兴隆台区或田家的，好，
2: 地片儿，
0: 嗯，
2: 啊，从事那个自线雕的优先，
0: 有
2: 年龄在50岁左右，
0: 50岁左右，好的，
2: 工资保底4500。
0: 嗯，行，
2: 好嘞，谢谢电话，
0: 多少号？
2: 186，
0: 186，
2: 4275。
0: 4275。
2: 11119，
0: 嗯，18642751119，对吧？
2: 对，好嘞，
0: 嗯，
2: 谢谢，
0: 好，不客气，再会。
2: 再见。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卖楼，
0: 哎，在什么位置？
1: 在3000米，
0: 双台子区3000米大桥那儿哈。
1: 啊，对，
0: 几楼？
1: 5楼跃层的，
0: 哦，多大面积？
1: 140，
0: 140平，好。售价要说一下吗？
1: 电话联系吧，
0: 行，电话是多少号？
1: 140平，136。1097，8077，
0: 13610978077，对吗？
1: 还有个车库，25平，
0: 车
1: 也
0: 库
1: 要卖。
0: 25平，也是在楼下吗？
1: 啊，对，1楼车库。
0: 好的，那我明白了，都是在一个小区，25平，电话也是13610978077，对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的，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2: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1: 东北超喊你回家，
2: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2: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2: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好，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会员信息，稍后呢会继续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39和3816939。招聘设备操作员，工作地点是在辽宁盘锦，要求男性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服从管理，持电工证和压力容器证 R1 R2 者优先，底薪3000元加餐补和满勤补贴，岗位稳定，工作正规，待遇清晰，长期稳定用工。有意者前来面试入职，联系人王女士，电话呢是130-5089-7723，130-5089-7723，130-5089-7723。新龙台区某物流公司诚招西一票的司机2名，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5名，月薪呢是在5000元以上，人员都需要装卸，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地点是在新龙台区的新龙喜附近，联系电话130-6529-0765，130-6529-0765，130-6529-0765。盘锦某家电公司现诚招司机，月薪是在5000元以上，同时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

世颂家电，地址双台子区公路港，联系电话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盘锦市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现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再加加班补助，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电话是158-427-11888 158-427-11888 158-427-11888。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并且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

0: 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三项店，消防设施齐全，交通便利。联系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联系人李先生。好，接下来我们来迎接热线38159393818169。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有个房子出租出售，
0: 楼房是吧？
1: 对对对。
0: 在哪里？
1: 在那个双台的琵琶一条街。
0: 嗯。
1: 刑警队家属楼。
0: 好的。几楼？
1: 三楼。
0: 多大的？
1: 92。
0: 92平，好。
1: 对，出租出售都可以。
0: 行，价格上面议还是给参考价位。
1: 价格面议吧。
0: 嗯，那电话是多少号？
1: 186。
0: 186。
1: 0427。
0: 0427。
1: 0431。
0: 嗯，186零四二七零四三幺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那麻烦你，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好，再会。
1: 好嘞。

0: 某角办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联系电话呢是130-5089-2111 130-5089-2111 130-5089-2111。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们这有一个飞机
0: 啊，
1: 一个缝纫机，
0: 你是想出售缝纫机对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是老式的吗？
1: 是老式的
0: 啊、哦，行，
1: 能使，
0: 我知道，一般这玩意儿不爱坏，
1: 哎、
0: 嗯，在哪块交易？
1: 电台，我是太平长家，
0: 那就太平长家交易，行吗？
1: 对，哎、
0: 电话
1: 是丹尼不是？
0: 是我。
1: 啊，那好，谢谢啊，
0: 不客气，您留个电话。
1: 啊，
0: 你的电话留一下，
1: 我的电话就这个电话，
0: 告诉我一下，
1: 我告诉你啊，
0: 嗯，
1: 131，
0: 嗯。

0: 我看看他，我还就有点记不住啊。
1: 行，
0: 行吧，
1: 好，可以。
0: 看看
1: 啊，看看吧，不着急。
0: 哎，131。
1: 嗯。
0: 131。009。
1: 啊。
0: 00。
1: 0900。
0: 对，那个6000，你看。
1: 是不是13130009002啊？
0: 啊，对，你看看是不是给我打是不是这个？我还记不太好，哎。
1: 我这样吧，我给您，就是用您打电话的这个号是吧？
0: 啊，对对，我打的就这个号。
1: 行，我让导播给您查一查，是不是这个号啊？
0: 啊，是的，我这80多了，我也得记不太好啊。
1: 嗯，然后刚才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信息要发呀？
0: 啊，我还有点这个床。就是那个床啊，
1: 是什么床？
0: 就是那个啥的，那个木头的床啊，在楼上楼下的，都是木头的，
1: 就是属于这个上下铺的呗，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带啥的，带梯子的，
1: 上下铺的床，然后是木质的，带梯子的。
0: 对对对，
1: 是得能爬上去。行，那电话还是留这个是吧？
0: 啊，还有这个，对对对对对。
1: 行，别的还有没有补充了？
0: 别没啥了，哎，谢谢啊。
1: 嗯，好，不客气，再会。
0: 哎，好嘞，
1: 哎。

0: 说好。双台子区的全都有超市附近诚招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要求18到45岁，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性别不限，主要负责专职的线下推广，工作时间呢是下午3点到晚上9点钟，底薪加满勤加餐补加上推广提成再加开仓补助，月薪是在4000元以上，上不封顶的。电话与微信同步，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想出租出售一套那个一楼的房子，在双台子区。
0: 是属于门市还是？
1: 住宅。
0: 住宅哈，哪个小区的？
1: 位置在那个，双台区法院和景上阳光中间有一趟房子，一趟楼，那个位置。
0: 双台子区法院和锦上阳光中间的位置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哦，
1: 一楼，
0: 一楼多大的？
1: 70多平，后边有点有点园子，还有一个小仓房。
0: 后面有园子和仓房。
1: 对对对。
0: 嗯，行，我懂了。
1: 我留个电话吗？
0: 对。
1: 156-4275。
0: 4275。
1: 9956。
0: 15642599956是吧？
1: 对对对，谢谢。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嘞，谢谢。
0: 嗯，好，再会。

潭锦市高中附近有一洗车厂要对外出租，洗车厂内有两个库眼儿，年租金现在是10000元。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去租去问啊。号码是13942739060，13942739060，13942739060。兴隆台曲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队，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呢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但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比较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呢就能营业，非诚勿扰。电话呢是19804274771，19804274477。

0: 好啦，刚刚呢，我们的导播呢，给我们刚刚出售缝纫机和上下铺床的这位朋友打电话回过去了啊。这个电话呢，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怕他是说的记得不是很清楚，记错了，我们就再核实一下。电话是131-3090-0672，131-3090-0672啊，就是想买这个老式缝纫机和上下铺床的这个，都可以和这个电话来取得联系啊。
1: 你别问什么原因，第一眼就能够认出你。哦，我要找到你。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啊，你好。
0: 哎。
2: 我有一台那个09年那个力威车。啊，车就是挺板正的，跑能12万了吧？
0: 嗯。
2: 是毛没有，都原版原漆的。
0: 好的。
2: 嗯，就是儿媳妇上班开的，完了想换车，就把它处理了。
0: 好的。
2: 啊，就差一半的钱就卖了。
0: 什么颜色的？
2: 银灰色，银灰色。
0: 银灰色的。
2: 完了，他加我微信，我给他发图片看看去。
0: 嗯。
2: 咱们看车，车是一点毛没有，拿手就开，不用添钱。
0: 嗯，行。
2: 可板正了。
0: 好。
2: 嗯，我留个电话。
0: 哎，
2: 159-4275-4275-5634，
0: 159-4275-5634是吧？
2: 嗯，谁要想买砖练手了和代步了，就相当好，省油，就六个左右油。
0: 嗯，
2: 可省油了。
0: 是的，
2: 力威车一般都懂这个。
0: 对，
2: 行，
0: 谁感兴趣电话联系吧啊。
2: 好了，
0: 好嘞，
2: 麻烦你了。
0: 嗯，不客气，再会。售楼，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7楼，房照面积110平，3室2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有房屋大院出租出售，是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里边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还有一座暖库房700多平的，还有一栋别墅精装修的，面积是700平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也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比较适合投资办厂。电话的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咱找朱女士联系啊。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箱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工，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第三个时间段的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38159393816939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和查询信息的听友均可以拨打。办理会员信息的听友呢，您可以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办理，号码呢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你好，一五的朋友。
1: 你好。
0: 哎，
1: 我想富泰冷库想招聘业务员。
0: 冷库要招业务员。
1: 我想招那个就是啤酒业务员兼职。
0: 嗯，推销啤酒兼职的哈。
1: 对，兼职的。
0: 兼职的啤酒业务员。哦，行。
1: 就是他啤酒业务员，然后推广我家富泰冷库的业那个东西，然后每件按件给提成。
0: 就是那你主要推销的是什么呀？
1: 主要是一些冷冻的什么鸡猪鸭货产品，就是主要针对于
0: 冻货呗。
1: 对对。
0: 那我就这么说吧，招业务员，招兼职的业务员，主要推销冻货吧，行吗？
1: 行。
0: 行。电话是多少？
1: 电话是16642771007。
0: 16642771007，对吗？
1: 对。
0: 行，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嘞，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
1: 好，再见。
0: 好。

招聘夫妻工，45到60周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的夫妻俩，主要干田园活，种园子，喂鸡鹅狗，供吃住的，两个人一个月为6000元。电话呢是13709878989，13709878989，13709878989。盘山县高升某大棚骨架厂，他要招聘客服，主要就是负责直播，还有线上线下接单，要求能熟练的使用电脑，并且具有沟通能力，会说话的啊，有经验者优先。招聘库管一名，也是有经验者优先，年龄25到50岁，月薪方面就面议了，联系电话是16754270777，16754270777，16754270777。

0: 某饲料添加剂厂招聘化验员兼生产文员，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化验者优先，待遇面议，地点呢是在盘山县太平开发区，电话是139-9879-7923 139-9879-7923 139-9879-7923。招聘设备操作员，工作地点是在辽宁盘锦，男性，55周岁以下，要求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并且服从管理的，不能一说一更的，要持有电工证和压力容器证 R1 R2 的优先，底薪3000元，然后再加上餐补啊，还有满勤补贴，岗位方面稳定，工作也正规，待遇也清晰，而且是长期稳定用工，所以有意向的话呢，可以找王女士联系面试，号码是130-5089-7723130-5089-7723130-5089-7723。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我想发布一条快递到我外队的信息。
0: 快递驿站要外队。
1: 对，在西红柿大润发。
0: 哎，好的。
1: 日报价1100。
0: 嗯。
1: 发价30。
0: 嗯。
1: 24小时快递柜模式。
0: 好的。
1: 完了，自助取件的。
0: 嗯。
1: 完了，驿站设备全新更换，
0: 嗯、
1: 价格面议。
0: 好。
1: 电话是187。
0: 嗯。
1: 4233。
0: 嗯。
1: 9030。
0: 187。

0: 4233-9030，对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再见。
0: 嗯，再会。
2: 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

在记忆里。新龙台区某物流公司诚招西一票的司机两名，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5名，月薪5000元以上，人员都是需要装卸的，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就下班，工作地点新龙台区新龙喜的附近，电话呢是130-6529-0765，130-6529-0765，130-6529-0765。下一条信息，盘锦某家电公司要招聘司机，月薪5000元以上，另外呢还要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呢就是送家电，地址是在双台子区的公路港，联系电话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0: 坎锦市道洼区新兴镇某蕉业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上工龄工资，再加上加班补助，免费提供食宿。年龄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都可以。联系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你好，义乌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招聘一下司机。
0: 嗯，什么车的？
1: 要求 A2 票的。
0: A2 票的，嗯。
1: 对。然后是50岁以下，身体健康的。
0: 好。
1: 家在双台区或者兴隆台区的。
0: 嗯。
1: 留个电话。
0: 嗯，多少号？
1: 157。
0: 嗯。
1: 2437。
0: 嗯。
1: 9051。
0: 电话是157-2437-9051，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
0: 嗯，再会。下一条，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咱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0: 先后这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它是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呢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消防设施也齐全，交通也便利，厂房内呢还有3项电，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树叶是另一种对待。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有那个肯德基什么大门，就是那个前门
0: 啊，
1: 基本都是新的吧，反正也用不上了，现在。
0: 全出售了哈，
1: 可能是宽是3.1米宽，高是2.7米高，都是什么的，蒜层的啊，玻璃的蒜层的，就是钢化玻璃的，还有那个窗户门，窗户单一个单门一个窗户的，都1.4米宽的，2米多高，
0: 窗户是1.4米乘以2米多的是吗？
1: 2.2米吧，2米几的，
0: 那我就给您标2.2米了啊，窗户是1.4米乘以2.2米的，
1: 对的，大门是3.1米宽，高是2.7米，
0: 那个我记住了，
1: 完了这还有一个单门
0: 啊，
1: 也都是铝合金的，但是铝合金都好门呢，都是，还有一个那个室内的小门，反正都用不上了。
0: 就是我说
1: 要的呗，就看了研究呗。
0: 就是你现在一共是4件东西出售，一个是肯德基门大的，然后还有一个是窗户，还有一个铝合金门和室内的小门，对吗？
1: 对，室内的也是那个双层门，就是那个，比如说这个厕所门子，做啥门子行不行？有铝合金的。
0: 行。我知道了，
1: 还有一个那个大自行车也出售，电动的啊，
0: 电动粗轮的是吗？
1: 对，看谁需要。
0: 哎，好的，
1: 到班都卖了，
0: 行，
1: 没人骑，好，
0: 是有的时候把东西挺好的，但是有需求人家买，就是没有需求的话，你就只能是碰事儿了。
1: 有时候吧，你这播了吧，但是啥他没听，他需要的人没听。
0: 对，
1: 那一个星期你也听不，他也没啥电话，你知道不？
0: 是，本来这个东西说实话，它就不是说特别好卖。
1: 对，现在卖东西好像挺费劲。
0: 是的，那你就这东西就像
1: 咱们需求少了。
0: 它不是说，比如说你价格便宜吧，并不是主要，因为它不需要。就这样，你慢慢碰吧，别着急。
1: 你要是卖给那个专门收这玩意窗门的吧，他给你价钱根本就不行。
0: 那就不，咱就不着急了，慢慢卖吧，行吧。
1: 他卖的时候那就贵了。
0: 那人家不想挣点钱吗？那这个谁不想挣点钱？你也想卖点高价吗？人家想挣点中间钱。
1: 买到源头厂，
0: 行，咱不多说了，这样来留个电话来，然后还有别的信息要发啊。
1: 3885，
0: 好，18842773885，有时间咱再唠啊。
1: 好嘞，
0: 好嘞，拜拜。
1: 谢谢了。
0: 哎，好嘞。继续看一下信息啊，下一条是某搅拌站要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呢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双台自区的全都有超市附近县城招专职的酒水推广人员，要求18到45岁，性别不限，沟通能力强，有销售经验者优先，主要负责专职的线下推广，下午3点到晚上9点，这是工作时间啊。然后薪资方面呢是底薪加满勤、餐补、推广提成，还有开仓补助，月薪是在

4000元以上，并且上不封顶。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51-0428-6736，151-0428-6736，151-0428-6736。

盘锦市高中附近有一起车厂要对外出租，内有两个库眼，年租金10000元。电话呢是1394273900，1394273900，1394273900。情缘哭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兴隆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儿呢在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属无人驿站，比较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即可营业，非诚勿扰。电话呢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然后呢，在双台子区的水榭春城有一个楼房对外出售，1号楼的面积是110平，7楼，3室2厅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这个上下班接送孩子什么的就不太着急了啊。电话呢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房屋大院出租出售，它是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20亩，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暖库房1座700多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的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来吧，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一会儿您在盘山荣媒的 APP 上即可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的朋友依然是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就能办理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

0: 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 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有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 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啊、酒精啊、甲醛都会。

0: 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

0: 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题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 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这。

0: 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一个家庭，三个姓氏，两段破碎的婚姻，拼凑出了让人意外觉得完美的亲情。今天我们的故事从窦靖童开始讲起。有人熟悉这个名字吗？或许熟，或许陌生。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王菲会喜欢窦唯，直到有一次看了特别特别老的窦唯的演唱会的图像，我才知道原来骨子里的那种不羁，还有年少时的那种轻狂，是极具杀伤力的。今天我们说说他的女儿窦靖童。窦靖童出生在1997年，那个被历史铭记的年份，香港回归祖国，华语乐坛也正迎来巅峰。母亲王菲的《红豆》红遍了大江南北，父亲窦唯的摇滚专辑《黑梦》颠覆了乐坛的审美。窦靖童就在这样的喧嚣当中成为了乐坛神话的结晶代名词。可神话总有破碎的时候，2000年父母的婚姻走到了尽头。8岁那年，母亲和李亚鹏组建了新的家庭。第一次见到李亚鹏的时候，窦靖童很害怕，他攥紧了衣角。这个走进他和妈妈生活的男人被大人们称为继父。童童那个时候躲在门后看李亚鹏笨拙地往书包里边去塞进口的巧克力，听他和妈妈讨论童童的钢琴课要不要换个老师，心里却像扎了一根刺。他是谁？他会抢走妈妈吗？这种不安在第二年达到顶峰，妹妹李嫣出生了，带着先天性纯恶劣的特殊的印记，闪光灯如那个黄群一般围住了他们家，媒体的议论声像针一样扎进他的耳朵。有一次记者追着拍李嫣的侧脸，年幼的妹妹吓得躲进衣柜痛哭。这个时候窦靖童冲过去把自己的牛仔外套狠狠地套在妹妹的身上，对着镜头他在嘶吼，再拍我就放狗咬人。那一刻他不是天后王菲的女儿，只是一个想保护妹妹的姐姐，血缘的关系在他本能的守护当中悄然生根，也成了他和这个重组家庭最初的羁绊。在他的成长当中，父亲李亚鹏一直是个矛盾的存在，他对窦靖童和李嫣一直是区别对待的，这个也曾经让窦靖

童耿耿于怀，他会给李嫣订头等舱的机票，却让窦靖童挤进经济舱。李亚鹏苦求校长三个小时，让窦靖童从国际学校转到普通的公立中学，理由是不想他被光环困住，要懂得普通生活的滋味。直到他15岁退学玩音乐，住地下室吃泡面，李亚鹏只是淡淡地说，摔疼了记得回家吃饭。他才突然明白，他给李嫣的是密不透风的保护，因为他的世界从出生就带着残酷，而给窦靖童的是野蛮生长的土壤，因为他了解童童骨子里的那股野劲儿。这种偏心原来是他为两个女儿量身定制的爱。时间流转，窦靖童长大了，开始做音乐，站在了自己的舞台上，而父亲李亚鹏却走到了人生的低谷，投资失败，债务缠身，成为了舆论口当中落魄的中年男人。那棵曾经为他们遮风挡雨的大树忽然显得摇摇欲坠。那个时候窦靖童和妈妈已经和他分开生活了，按世俗的眼光，好像他们之间没有义务做更多的事情，但是家人两个字难道是一纸合约吗？2021年嫣然天使基金会晚宴上，窦靖童站在了李亚鹏的身边，那个曾视他为闯入者的男人，此刻成了他想公开支持的家人。后来窦靖童在上海开演唱会，李亚鹏呢带着他的新伴侣海哈金喜一起来看，坐在台下就像一个普通的为女儿骄傲的父亲。那一刻没有天后前夫，也没有落魄商人，只有一个叫李亚鹏的男人和他看着长大的女儿。窦靖童曾经在采访里说，他是一个称职的父亲，这句话在任何时候都作数。更震撼的是，他有一个尘封了17年的秘密，他在四川还有一个四女儿叫朱春燕。2008年汶川地震，16岁的朱春燕为救同学失去了双腿，人生瞬间崩塌，是李亚鹏和王菲通过嫣然天使基金会找到他，支付了全部的医疗费陪他康复考大学，甚至带着窦靖童和李嫣去学校看他。这份牵挂让他默默守了17年，从未对外宣扬。当朱春燕为见他中途辞去工作，然后驱车几个小时折返的时候，当时朱春燕抱着李亚鹏说，我怕您这次走了，下次再见又要等很久。看到这里，是不是大家也都一样被深深的震撼了？我们总在评判公众人物的得失，谈论他们的婚姻变化，嘲笑他们的商业失败，但是可能你从未看见，在聚光灯照不到的角落，有人用17年默默地把一份善举熬成了超越血缘的亲情。更让窦靖童动容的是，春燕知道他的父亲今年不易，执意要转给他10000多块钱，而他一分未取。这个四女儿的存在像一把钥匙，突然打开了窦靖童对李亚鹏父亲的全部理解。李亚鹏对窦靖童的苛责，对嫣儿的呵护，对陌生苦难生命的共情，其实都源于一种深沉厚重不善言辞的责任与情怀。他也许不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是他深深听一行地教给了孩子们怎么做人。2025年窦靖童在伦敦开演唱会的那一天，那天正好是李嫣的生日，他突然停下了音乐，对着全场几万人说，今天我们一起给我妹唱一首生日快乐歌吧。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他看见台下的李亚鹏，这个平时硬朗的男人悄悄地红了眼眶，而一直以酷飒示人的李嫣
居然害羞地蹲在

都有不为人知的温柔，就像李亚鹏对李嫣和窦靖童的爱，对朱春燕的十七年的守护。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完美的亲情，但只要肯用心经营，荆棘里也会开出花来。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一段选择来的亲情？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带方，一心堂电话7802-777。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明清，元明，明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小意思，小意思。
5: 你这人真有意思。
6: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5: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6: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5: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6: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5: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6: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5: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7: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你发现没？就是不管是外文的电影，还是我们自己中文的电影，我们都会打上字幕。那么被欧美抛弃的字幕，为啥国人却戒不掉呢？为啥只有中国把这个字幕啊焊屏幕上了啊？但你知道这种行为在欧美却被认为是听障专用的，字幕就真的是对汉字的降维打击吗？有的机构也调查过，说美国只有3%，英国只有28%的人用字幕，甚至美国有多位的业内人士还发起了这种拒绝字幕的这个申请，而在中国，字幕的覆盖率几乎将近100%，不管是追剧还是刷视频，哪怕是个表情包，字幕都狠狠地焊在上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让14亿人养成了群体的习惯呢？又是怎样的契机让中国人第一次大规模的看字幕？如果没提这个事儿，你是不是觉得哎，那不挺正常了吗？咱不管是卡拉 OK 呀、还是看电视剧啊，你包括什么甄嬛呀、是吧，咱现在刷短剧全都有字幕，这不是我们已经习以为惯的生活吗？但是因为国家的文化背景不同，如果在欧美的一些国家，这些字幕是给谁来看的呢？有听障障碍的人来看的。那为啥现代人钟爱字幕呢？这个咱得往前说一说啊。话说在90年代以前，岂有那个翻红的老女人说过了，叫翻红啊，翻红就是以前很红，后来不红又被翻回很红，翻红这两个词真的是带了太多的松弛感啊。1990年咱们可以说是上世纪的事儿。90年代以前我们也并不习惯看字幕，比如说像1986版的西游记跟1994年版的三国演义，原片都是没有字幕的。可是在这个时期，我们跟欧美人一样，并没有形成看字幕的习惯，更别说是痴迷了。而改变我们的契机

又是改革开放。说怎么改革开放还改变了这样的一个契机呢？要知道改革开放以前，举国还处于穿不上吃不饱的状态，每天睁眼就是下生产队啊，就得去干活了。回家呢是倒头就睡，根本没有所谓的精神需求，电视更是极度稀缺的奢侈品，普通大众还不知道那是啥玩意儿呢，以为那不就是一个铁疙瘩吗？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生活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只考虑到吃饱转到更为丰富的精神生活，从看戏到看电影到追剧看展听演唱会，这一系列的文化娱乐方式应该说是百花齐放。而彼时的中国电影工业，那个时候类型还比较单一，不管是数量还是水平，都没有办法满足民众的需求。1980年 NBC 出品的美剧《大西洋底来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1980年这是中国引进的第一部美剧，叫《大西洋底来的人》，成为了首部在中国电视上播出的美剧。与此同时，大量的港片外剧涌入了市场，尤其是韩剧占据了国内的半壁江山。当然绝大多数人是听不懂英语韩语的。我举个手，我有这样的经历啊，因为小的时候戴一家的哥哥他英语特别的好啊，然后呢我记得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很少去看电影，然后在家里的时候呢，哥哥就会带着我一起看那个一些美剧的纪录片啊，或者是这些电影，因为他英语好嘛，他全程的底下那个字幕是英文的，他就能看得懂，我就跟小傻子似的，我只能是在图像和动作当中自己去揣摩电影当中到底演的是个啥。然后那个时候就暗下决心说一定得把这个英语学会了，要不然不跟文盲一样吗？但后来也没啥必要了，现在不都是外国人得说中国普通话吗？是不是？啥年代了？是。但要是往回推的话，那个时候什么韩剧遍天飞，美剧正盛行，那我们连普通话可能还没学明白呢，对吧？更别说能看整部的这个外文片了，这个时候字幕便应用而生了。还有港片就像那个龙卷风一般的席卷啊，那真是在大陆火的不要不要的，都是这个中英文，带有这个中英文字幕的，说白了是便于全球撒网，看的人越多自然收益就越高。不管是外片还是港片，字幕都是需要时间进行汉化和配音的啊，而光写费的笔估计就得绕地球三圈了，这也赶不上观众的需求速度。当然这里夸张了哈，就像雷军所言，哪里有用户痛点，哪里就有赚钱机会。你也看他缺啥，哎，你正好给递上去了，那咱就有机会了，是吧？2001年，人人字幕组崛起了，专门提供中文字幕与翻译工作，它叫人人影视，也让盗版盛极一时，把正版远远的甩尾在这个犄角旮旯了。它解决了群众观看的刚需，解决了亿万群众的刚需，也让我们彻底养成了无字幕不欢的习惯。但是人人影视的创始人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啊，最后是踩上了缝纫机告终了。可见字幕在中国并不是天生的习惯，而是文化开放与语言障碍碰撞出来的一个必然的产物，自然对于欧洲人来说是无法共情的。要知道美国可是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大国，整个20世纪几乎70%的电影都来自于好莱坞出品。当我们沉浸在美剧韩剧的时候，人家就只看自己的母语英文片了。就像卓别林的喜剧片子叫《摩登时代》，西部片《探索者》和历史片《十戒》，对吧？还有战争片《卡萨时代》，比我们都丰富多了。这就算是引进外文片，也直接把英语默认成没有字幕的了。
只有像 DVD 影片啊和一些电影频道。

播放母语的字幕的时候，通常可以调出来母语的字幕啊，但也仅是为了方便这个听力有障碍的人，一般电影院是没得选的，偶尔有特殊的场次提供也是少得可怜。1990年，美国还专门将字幕放进了立法里边。这玩意儿有意思不？哈哈，咱90年开始引进字幕，他90年把这玩意儿写进法里边了，要求自1993年起生产的电视啊，必须支持显示隐藏字幕功能。

然后呢，方便听障人士以及非英语母语的移民者可以通过字幕更好的看懂电视节目，就是你可以隐藏，这也就是开头说的字幕在英美被视为是听障辅助的这种原因，这不是调侃，而是事实啊。而在美国另一份的民意调查当中，大部分美国观众也不喜欢字幕的存在，认为会扰乱注意力，让画面杂乱毫无意义，甚至还上升到了人权的地步啊！多少人就有点那啥了，对不对？那么为什么被国外如此嫌弃抵制的字幕，哎，我们却连看一本连环画可能底下都得字幕，都习惯盯着看呢？我们不单有字幕，我们还有弹幕，对不对？核心在于中国汉字的开挂属性，从语言体系上就注定了我们对字幕是刚需。要知道汉字是象形文字啊，最早是从图像文发展而来的，靠识图来辨别，简单来说就是文字与意思直接连接在一起，跟读音没有太大的区别啊。你要看《无间道》的粤语版的话，我估计咱都得跳台了。但是你看着这些演员的嘴型，你就觉得看得懂，对不对？那我们加上字幕再看一遍的时候，它所有的意思就已经表达得一清二楚了。就算是粤语，它的嘴型和这个文字基本上也有对得上的地方啊。看完什么感受呢？是不是加上字幕的视频就让我们看得更清晰更深刻了？它的核心在于表意文字与意思强相关，它像吸铁石一样，这个表意文字和它本身表达的意思是强强相关的，能够帮我们快速理解，哪怕只有字幕没有声音的视频，观看画面跟字幕都能够笑出那个鸭叫来。像我们影视剧当中频繁出现的谐音梗，比如我们有人叫什么这个姓史，叫史真香，是不是你就憋住你就不能笑，你知道吗？

有一些谐音梗之所以好笑，就是巧妙地利用了汉语同音字的效果，制造出了让人出乎意料的幽默的这种感觉。当然啊，中国的方言也是重要的一环。我们56个民族方言就不下100种，对于这种本土特色，我们也通过字幕把它发挥到极致。

赵本山有小品，有一句台词叫秋波，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什么小样，你穿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让你一秒就能 get 到东北幽默的精髓，这要是没有字幕你都不知道他说的是啥。你想象一下啊，当年如果我们看这个春节晚会的时候，秋天就是秋天的菠菜啊，你穿马甲我就不认识你，这一语带过，再加上语速快，没有字幕，你真的能感受到他幽默的精髓所在吗？所以说在汉字的语言当中，内容和发音才是王道，才让字幕成了中国人离不开的这个状态，而美国人无法体会到其中的快乐。因为英语是属于表

0: 口音文字，符号是记录发音的啊。听高于看的效率，用字幕展现出来的，往往一句话得用两三段来呈现。既要看画面，又要听声音，还要盯字幕，他不仅头疼嫌烦啊，估计啊连电视他都得砸了，跟咱们不一样。那么字幕在国外就只能认定是残障专用，永无翻身之地吗？还真不是。现在啊，随着海外的兴趣高涨，华语短片成为了国际爆款密码，字幕也乘着网络这艘快船迎来了在欧美的转机，从被鄙夷抵制变得爱不释手，这也改变了他们的日常习惯。比如说 TikTok 啊等等一些平台，字幕到处可见，甚至除了 AI 生成的手段，不少人还会主动在视频当中加字幕啊。这个就跟社会的现状和大众的需求息息相关了。在当下碎片化的年代，年轻人啊，普通用两倍三倍的速度在追剧看视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在长辈跟父母眼里像怪物叽里呱啦还不知道在干啥，是不是？而他们却乐在其中，这其实跟吃快餐是一个逻辑的，顾客耗时短，商家翻牌率高，主打一个快，其本质无疑就是生存压力映射出的结果罢了。现实生活当中，工作要讨好老板啊，好好干事儿，还要抽时间维系啊同事朋友的关系，背后你还得防着别人使绊子，做好这些事儿已经筋疲力尽了，生活上还得承受房贷车贷的压力，对不对？一家老少的吃喝住行，让我们每一个地方都在抓狂和崩溃。最后啊，留给自己的时间是少之又少，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么感受的啊，就觉得每天晚上能躺下来最后一点时间关上电脑说，哎呀，这点时间属于我了，怎么就那么少呢？它只能像海绵里的水去挤一挤，挤出那么一丢丢来快速的放松，不然分分钟都得跳楼。所以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我们普遍会发生这么一个现象啊，上班通勤的路上，午休吃饭的时候，都不乏在追剧或者是刷视频的身影，甚至上班摸鱼都得静音的追一会儿。想象一下这些场景，如果没有字幕的哑剧还能看下去吗？是不是你还有看下去的欲望吗？另外还有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行业现状，现在的演员素质和电影质量严重滑水，不像老一辈演员那般的台词功底深厚，老一辈儿真是字正腔圆，哎呦，甚至有的演员就光会念一二三四五了，后期全是 AI 生成，你要观看他嘴型你就不知道他说啥了，自然字幕就更相当的严重了。连带欧美也改变了此前几十年对字幕的这种嫌弃。据英国的调查数据显示说，18到25岁的人群当中，有4/5看视频会使用字幕，18到24岁的年轻人有61%经常使用字幕，这也意味着全球观影习惯正在走向融合。在流媒体无国界的今天，字幕的华丽逆袭证明了自己不只是中国的本土特色，还是文化认同的标识。让我们记住，在追求视听盛宴的同时，不要忘记文字赋予想象。
1: 燃情东北城，欢聚大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城。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最后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的名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她叫周晓光。从20元白手起家到浙江家喻户晓的女首富，像马云啊、王健林啊都是她的座上宾，再到负债469亿的老赖，应该说啊，这是半生的跌宕剧本呀。不过这里边也藏着每个创业者都能读懂的密码啊。这个女人叫周晓光，1978年的那个清晨，她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16岁的她，攥着母亲塞给她的20块钱，只有20块钱，背着百余斤重的这个货担，第一次走出了浙江诸暨的偏远的山村。高中的课本还在书包里边，可家里的8个弟妹等着吃饭，必须放下笔。走上鸡毛换糖的那种货郎路，从义乌亚三里小商品市场啊，批发绣花针、绣花样，再挑着担子走遍大半个中国。他睡过火车站的候车室啊，啃过硬邦邦的馒头，被狗追过，被城管赶过，被人嘲笑过，山里来的野丫头。但是他从未哭过，因为他知道每走一步路，每卖一件货，都能让家里的弟弟妹妹多吃一口饭。你知道人在谷底的时候那种信念到底有多大的能量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低谷期的时候，你一定会怀疑自己的，我是不是就不行了，甚至有一些玄学。可是那些咬着牙相信自己还行的人啊，真的会有出息。那些年他在火车上学会了算术，在集市上学会了谈判，在旅途当中学会了察言观色，这些经历成了他后来经商的经验。1985年他嫁给了同样卖绣花样的东洋人于云新，婚后

他们揣着所有的积蓄在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买下了一个摊位，夫妻俩分工明确，他去广东进货，那周小光呢就在义乌守摊儿，每天天不亮他就骑着自行车赶到市场，把摊位打扫干净，把所有的饰品啊摆放整齐，晚上收摊之后他们又在家拉货配货，常常忙到深夜。他们卖的耳钉、项链、发夹、胸针款式齐全，更新快，价格低，很快就吸引了大批的顾客。至今他还记得有一次从广东那边来的货出了质量问题啊，一批项链的镀层容易脱落，顾客找上门来，他没有推卸责任，而是当场承诺所有问题的项链全部免费更换。就人就一定得有这样的胸怀，你不能只看眼前的这一点小利益，这点鼠目寸光的这个小格局啊。不单是给人家换新的，再送一对耳钉作为补偿。那天他赔了不少钱啊，但是却赢得了顾客的信任。从那个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来他的摊位进货了，甚至有外地的批发商专门赶过来，为了跟他做生意啊。两年之后呢，他的小摊变成了门面。又过了几年，他们的店铺开到了义乌市的中心。大家有到那个义乌市的中心真正去逛一逛吗？我去逛过。我那天穿了一个极不舒服的鞋，我都要把鞋都撇了，光脚走了，那真是啊，根本逛不完。但是周小光知道，光靠卖别人的货永远做不大，怎么办？1995年，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跌破眼镜的决定，拿出全部的积蓄700万，再加上向亲戚朋友借的钱，创办了星光视频有限公司。这个名字取自他和丈夫当中的各一个字，寓意着他们的爱情和事业都能焕发出新的光芒。当时的义乌饰品行业都是小作坊，没人看重设计和品质，大家都在打价格战，他却反其道而行之，每天带着团队研发上百款的新品，确保他们的饰品永远走在时尚的前沿。他花重金引进行业内第一条电镀的那种自动流水线，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光泽度。他制定了严格的质检标准，哪怕只是一个小瑕疵也要销毁重来。星光饰品很快就站稳了脚跟，从最初的200人的小厂，不到两年就扩张到了700-800人。2000年，他带着6000件自主设计生产的饰品赴香港参加亚洲时尚饰品展，那是他第一次带着自己的品牌走出了国门，心里既紧张又期待。展会那一天，他们的展位被围得水泄不通，外商纷纷赞叹中国也能做出这么精美的饰品。订单像雪片一样的飞来，星光饰品一炮而红，成功地打入了欧美高端市场，连国际巨头啊施华洛世奇也都主动寻求合作，希望为他们提供水晶原料。那一刻他知道，我做到了，我不仅打造了中国自己的高端饰品品牌，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制造业的力量。星光饰品成了中国饰品行业的代名词，它也成了名副其实的饰品女王。随着星光饰品的成功，她的野心也越来越大。2004年，周小光和丈夫成立了星光集团，开始跨界布局农业、零售业、房地产投资、商贸等等多个领域。他以为做饰品的逻辑可以复制到任何行业，快设计、快生产、快销售。可他忘了，隔行如隔山，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规律和风险。2016年，他为了推进星光控股快速上市，签订了一份对赌协议，要求星光从2016到2018年累计扣非利润利润不低于40亿元。为了完成这个目标，他开始疯狂的扩张，尤其是房地产领域。他用短期的高利贷去支撑长期的地产项目，用一个项目的利益去填补另外一个项目的缺口。他以为他能够掌控全局，却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让他的资金链彻底断裂。
2018年星光集团的债务危机全面爆发，她从身家185亿的浙江女首富变成了负债469个亿的老赖。法院的判决书、债权人的追债电话、媒体的负面报道，像一张无形的网把她紧紧地困住。曾经无数次在深夜当中惊醒，看着窗外的月光，问自己：周晓光，你到底做错了什么？想起了自己16岁的时候挑着那个货担走天涯，想起了在义乌摆摊时的艰辛，想起了创办星光饰品时的激情。他不甘心，他不想这样倒下。2022年，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他注册了一个短视频账号，开始在直播间卖义乌的小商品，发夹、耳环、围巾，这些都是他40年前摆摊时卖过的东西。当他第一次对着镜头说：“家人们，这发夹是星光工厂做的，质量和当年一样。”他的声音都在颤抖，他以为有人会嘲笑他，有人会骂他，可是没有想到直播间满是鼓励的声音。周大姐，加油！我们相信你能东山再起，你的视频陪伴了我们的青春。这些温暖的话语像一束束光，照亮了他灰暗的世界。现在他的直播间有了50万的粉丝，每天能卖出10万单。她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浙江女首富，而是一个接地气的周大姐。她不再是追求千亿市值的帝国，而是专注于做好每一件小事，服务好每一个顾客。她终于明白，做生意就像女人戴首饰，不是越贵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回首她的半生，她想告诉每一个正在创业的人，不要害怕起点低，再卑微的起点也能走出伟大的人生。不要盲目扩张，专注做好一件事儿比什么都重要。不要忘记初心，无论走多远，都要记住自己为什么出发。不要害怕失败，跌倒了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爬起来的勇气。他说：“我相信，只要我不放弃，只要我坚持初心，就一定能在人生的下半场活出不一样的精彩。”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时势造英雄啊，在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经历，每个人的所遭所遇都是一部小历史，把这些历史编撰在一起，就是一部浩浩荡荡的发展史。就好像涓涓细流变成了历史长河。上回书咱说的朱娃子，也就是朱生达，就是时势造英雄啊。虽然从小受苦受累，终于盼来了机会。就在1930年2月中旬，一批批穿着虽然不整齐但个个却精神十足的战士开进了张金河，所有的地主全都是望风而逃。这支军队就是周逸群、段德昌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红军这一来，把地主

个财产全部没收，分给了穷苦的老百姓。老百姓高兴极了，于是众多的人都参加了红军。当时只有16岁的朱生达也参加了红军的儿童团。朱生达呀，在儿童团的工作是十分积极呀，什么站岗、放哨、查堵、禁烟、传递情报、了解敌情，什么事儿都肯干。只要你交给他的任务，他是巨认真的完成。这天党委交给朱生达这个任务，叫他送给武汉郊区交通员王叔叔一封信。朱生达是不敢怠慢，赶紧动身，因为他是个小孩，不引起旁人的注意啊。等他把信交出去之后，完成了任务，高高兴兴往回走。朱生达是跳跳哒哒，越走越高兴。哎，走着走着，他发现对面来了一群奇怪的人。什么叫奇怪的人？其中有个人呢，身高8尺左右，长得是满脸横肉，其貌不扬，刷白刷白的胡子，最特殊的，此人没有眉毛。您说这个人要没有眼眉得多难看吧？看起来还非常健壮，胸脯子高高的，肩膀宽宽的，浑身上下都是腱子肉，腰里扎着皮带，是健步如飞。最显眼的，在身后还背着一把大号加重的钢刀。跟在他身边那几个人也是浑身非常健壮，一个个歪戴帽子斜瞪眼儿，每个人都背了一把大刀，晃着个膀子往前走。朱生达一看呢，心里就一翻个，哎呦，这是些啥人呢？肯定他不是好人呢。红军的交通员还有红军，从来就没有这样的。其中那个没有眉毛的人一眼看见朱生达了，正好走了个面对面，他冲旁边那个人一努嘴，那个人明白了，冲着朱生达就喊，小兔崽子过来。朱生达一看坏了，想回去报信都不行了，只能是见机行事了。于是他笑呵呵就过去了，大叔，你有什么事儿吗？小兔崽子，我问你点事儿，你给我好好的回答，你要有半点假话，老子劈了你。就冲这几句话，就更不是红军了，肯定是坏人。朱生达非常聪明啊，点点头，行，您问吧。我问你，这里离这长沙还有多远？啊，长沙呀，不远了。离着咱脚下大概也就是12-13里地吧。问他话这个人一转身去见那个没眉毛的人，声音还挺高，先是刚才我问清楚了，12-13里地。那个先是嗯了一声，这些人也不理朱娃子了，是扬长而去，直奔长沙的方向。朱生达站在原地儿，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些人走没影了，长出了一口气。哎呀，心想这是什么人呢？不行，我把这个情报得赶紧报告给红军。他一想，最近的地方就是月口了，我虽然没去过，但是时间不等人呢，不能放这帮坏人跑了。他打定了主意，一口气儿就往月口跑去了。这一跑就是一天呐，小孩是马不停蹄的跑，把朱生达累的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但终于找到了月口的苏维埃政府机关。他刚要进去，两个卫兵把他拦住了。哎，小孩站住，干什么的？朱生达还没等说话，就觉着头发晕，眼前一黑，扑通摔倒在地。怎么回事？累得过劲儿了，昏过去了。哟，把两个卫兵也吓得不轻，赶紧到里边报告。出来几个人把他抬进去。
又

0: 摁人中，又给他捶背，还有的人撬开牙关给他灌了点水。好半天猪娃子才缓过这口气儿来。等他清醒过来，抬头一看，在床周围站着一圈人。最前面的这个人长得相貌堂堂，浓眉阔目，虽然穿的一般，但是一看就是他们的领导人呐，绝非一般。于是他就说：“啊，同志啊，我在长沙郊外看着几个背着刀的坏人，其中还有一个人没有眉毛，刷白刷白的白胡子，那几个人都管他叫仙师。我看他们不像好人，特赶到政府来报告。”这儿的负责人非是旁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火龙将军段德昌。段德昌一听啊，马上紧张起来，就问他：“小同志，你看清楚了，那人真的没有眉毛白胡子，人家都管他叫仙师吗？”“
1: 没错，我看得清清楚楚，那些人还每人都背着一把刀，特凶。”
0: 段德昌点了点头：“小同志啊，你叫啥名？”“
1: 我叫猪娃子，大名叫朱生达。”“
0: 哎呀，小猪啊，你可立了大功了。”段德昌说完马上就出去了。原来呀，没有眉毛白胡子那个人正是白集会的头子，叫张登明。段德昌正是听说了他要去长沙拜见何成俊的事情，才带着队伍来到了岳口。但段德昌不知道张登明去长沙的时间，正在发愁呢，突然得到了朱娃子送来的消息，他能不兴奋吗？他马上把队伍就布置在张登明回石山岗的必经之路上。等白吉先师张登明回石山岗，红军一看回来了，是一顿乱枪将其击毙。因为什么？这家伙是个罪魁祸首，最能糟蹋老百姓了，此祸必须得铲除，把他打死了。朱生达呢，也因此受到了红军和苏埃政府的表扬。小孩啊，一看政府都表扬自己了，更加高兴，工作就更积极了。到了后来，由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统治着全党，在1930年夏，红二军团奉命攻打荆州、沙市等大城市，受到了损失。随后执行中央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离开洪湖苏区进行南征。段德昌重返洪湖，成立新六军，各县呢也开始组织赤色防备大队。这前文咱们已经详细说过，在此不必多述。好不容易看到红军回来了，朱生达是无比高兴啊。但这次红军是在敌人重兵围剿下回来的，朱生达听说在周老嘴也成立了一支红军队伍，他想去参加，可还没出村呢，就碰上了邻居的王大叔。王大叔一看朱生达往村外走，就问他：“朱娃子，你上哪儿去？”朱生达毫不隐晦：“大叔，我要参军去，参加红军。”“朱娃子，我可好心地劝你一句啊，千万别去啊。”这朱娃子就一愣啊：“大叔，平时您对红军的看法极好，说的是咱们穷人的队伍，专门给咱们穷人出气的，怎么我要去参加红军你还拦着呢？”“哎呀，孩子，红军是咱的队伍不假，可现在白军已经把红军包围了，红军是接连打了败仗，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要去参军，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去送死吗？”王道叔边说呀边压低声音往两边偷着看，生怕第三者把他们的谈话听了去。

朱生达一听是非常生气啊，当时就说，王德说，红军帮过我们穷苦百姓，但现在正困难着呢，我们要不帮他们一把，就没有那么好的军队为咱老百姓出气了。人到难时拉一把呀，是不是呢？我所以在这个节骨眼儿，我非要去不可。他们正谈话呢，哎，真没提防，从旁边又来了一个人。这个人一拍朱娃子的肩膀说，朱娃子，你王大叔说的没错，他也是为你好啊。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能活下去，打仗可是要死人的。把朱生达吓了一跳，心说谁呀？扭回头一看，正是新上任的村长。在朱生达的印象当中，这村长是个很好的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却说出这番落后的话来。于是他把小腿一撅，当时你还一个劲儿的帮红军办事呢，筹粮筹款，现在看来你那全是假的。新村长听朱生达的讽刺，一点也没生气，他就说，朱娃子，你可以说我落后，说我背叛红军，但你可以看看咱们张金河那么多参加红军的，现在有几个还活着的呀？朱生达一听啊，这话说的没错，真没有几个活着的。可是他呢，还坚持自己的意见。村长啊，你是知道的，当时我把李环帝他们家的牛牵去了，送给红军。如果我不去参军，等李环帝回来了，他能饶得了我吗？那不也是个死吗？新村长一看拦不住他，叹了口气，好啊，朱娃子，我看我们也拦不住你了，既然你下了决心了，那你就去吧。不过什么事儿要干不好了就别回来啊。哎，我明白。就这样，朱娃子来到村口，捡了一块青砖。那位说捡砖干嘛？原来本地人呢有个风俗，上外头创业的人都捡块砖扔到村口使劲摔，意思是说我不干出个样来我不回来，以表示决心。朱娃子自然也不例外，到了村口之后把砖高高举起往地上一摔，咔嚓，把青砖呢摔成了两段。朱娃子一跺脚一横心，是直奔红军的驻地周老嘴儿。述说简短，等到了红军的驻地，朱生达看见了一个战士，赶紧过去拉住这个战士的胳膊，同志啊，我想当兵行不？这个战士看了他一眼就问，当兵？这我说了可不算，你得找我们赵主任去问问。朱生达就说，赵主任我也不认识，麻烦你帮我找一找行吗？行行行行。那个当兵的把他领去见着了赵主任。这个赵主任呢40多岁，还戴着个眼镜，显得经验很丰富。他就问，小同志啊，你叫什么？我叫朱生达，人们都管我叫朱娃子。多大了？17。哎呀，小同志啊，我们不能收你啊，你岁数啊有点小。朱娃子一听就急了，赵主任呐，你就收下我，你岁数啊有点小。朱娃子一听就急了，赵主任呐，你就收下我吧，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要参加红军，你们要不收我，我无路可走了，您行行好吧。说着扑通一声给赵主任跪下了。赵主任吓了一跳，赶紧把他拉起来，小同志快起来，红军可不行这一套啊。朱生达接着又说，赵主任，红军到张金河以前，我们家一直受我们那里的地主李环帝的欺压，李环帝那年趁着发大水让我们家借了一大笔钱，那可是驴打滚利上滚利啊，为了还债，
我爸爸天天拼了命的干。

0: 干活，最后把债是还清了，可我爸爸也活活的累死了。李桓帝又借着这个机会让我们借了他家的钱，借着还债的这个插口霸占了我们家的土地，还强迫我白给他放了好几年的牛。您说我们这个日子还有法过吗？朱生达越说心里越难过，眼泪鼻涕一大把，哭起来没完了。哎呀，赵主任也为了难了，是紧锁双眉呀。因为上边明确规定参军的至少得18岁，正在为难的时候，哎，突然人影一晃，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赵主任一看，马上打了个立正：师长您来了。朱生达回头一看，这个师长好像从哪儿见过。这个师长就问赵主任发展了多少人了。赵主任看了一下桌上的本子，回答道：在这儿发展了600多人了。师长满意的点点头，一看旁边还有一个小同志在那站着直抹眼泪，不明白怎么回事，就问赵主任。这主任把经过讲述了一遍，这师长走过来摁着朱娃子的头看了看的模样和长相，摁了摁他的肩膀：哎，小娃子，原来是你呀。朱娃子觉得也有些眼熟，从哪儿见过，想不起来了。原来这个师长不是别人，正是洪湖的将军段德昌。段德昌在朱生达向他报告白集会投的张登明的行踪时就把他给记住了，可再回来找他，朱生达已经走了。于是段德昌就让苏埃政府通报表扬了他。这回没想到又见到了朱生达，段德昌非常高兴，就说：娃子立过功，不错呀。哎，你们为什么不收他呀？赵主任就说：师长，咱们不是有规定吗？只收18岁以上的，他太小，才17。哎，这个娃子立过功，我看就把他收下吧。娃子，你大名叫什么？
1: 我叫朱生达。
0: 哦，你还俩名，又叫朱娃子，对吗？
1: 是。
0: 那是我的乳名。打这之后，朱生达就入了伍了。可是入伍不久，他们所在的连队就受到了敌人的攻击。敌人足足有一个营啊，弹药充足。朱生达所在的部队只有一个连，10来人，枪30几条，弹药也很少。大多数人都使大刀长矛，敌人一来，红军开始反击，这一打可不要紧，样样占劣势的红军，但是威风不减呐、啊！大喊了一声：“同志们，冲啊！跟敌人拼了！”说着，这红军就冲上去了。敌人开了机关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啪啪啪啪啪啪，结果红军就倒了一大片呐、啊。朱生达一看呢，心里一翻个，完了，真应了村长和王大叔的话了，我也算活不成了。正在危机关头，只听得此时敌人身后也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红军的大部队开过来了。敌人一见是大队红军来了，马上撤退，比兔子跑得还快。红军是紧追不舍，敌人也没跑了，被红军是如数歼灭。连长啊，一点计人马损失了有一半，他见段德昌来了，当时就哭了，跪下跟段德昌说：段师长，队伍损失了一半，这是我的责任，您撤了我吧。段德昌赶紧把他搀起来，看看他，又看看这个连的幸存者，就说：大家打得很勇猛嘛，打出了我们红军的精气神，但是大家要知道，现在我们的处境很困难，没有资本跟敌人正面硬拼。不过敌人再强，他也有弱点，咱们以后 瞄着敌人。

0: 在红三军经鄂北向豫西、陕南、川鄂边转移的时候，朱生达被调到了红九师师部警卫排，直接负责保卫当时的红九师师长段德昌。咱们前文书说过，由于肃反的扩大化，段德昌被害了。身为段德昌警卫的朱生达，要不是被贺龙所救，也会成为肃反扩大化的牺牲品。那么朱娃子被贺龙救下之后，他并没有彻底解放，被下放到监护连。什么叫监护连呢？那就是有问题还没有解决，等待处理的成员。换句话说，就是有污点有包袱的人还有人看着。哎呀，到了晚上没人的时候了，朱生达心里头直翻个，他不明白我怎么成了有问题的人了呢。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猪娃子被送到监护连，成了有污点的人。晚上他睡不着觉，他闹心呐、他也不小了，什么事儿不懂啊，他脑子里就过开电影了，心说这红军内部怎么能出现这种事儿呢？段德昌那是响当当的英雄，我们的好领导。我发现段德昌每一次都冲锋陷阵，暴打前敌呀、革命的热情是非常高。哎呀，他也遭遇了毒手了。就拿我来说吧，我一个心眼的要当红军，就是加入我们自己的队伍，为穷人打天下。我一点私心都没有啊，现在怎么变成了有问题的人了呢？还把我们监护起来，连上厕所都有人看着。这是为啥呢？哎呀，他睡不着觉了，在床上来回的折饼子。睡在他旁边的是个排长，也就是警卫排的排长，叫张德，他俩挨着睡。张德也睡不着觉啊，也来回的折饼子。后来张德就问朱娃子：“娃子，你咋睡不着呢？”排长，我闹心呐，我哪有觉啊？

我真不明白，咱段师长那么好的一个人，他咋会是改组派呢？排长一听这个，坐起来了。哎呀，我更想不通啊！我是跟你说，猪娃子，咱们内部肯定有敌人。猪娃子一听，眼睛就睁大了，压低了声音，往左右看看，别人都睡了。他身子往前探了探，就问：“排长，你说这话好吓人呐！你说谁是敌人？那还用问吗？”就是保卫局的局长江启野，那夏曦对他是言听计从啊，就是这小子把咱们都给害了，也把咱们的段将军给害了。朱成达不太相信，眨巴眨巴眼睛，压低声音又问：“排长，你是猜测呀，还是有证据啊？”娃子，我是跟你一个人说呀，憋着我肚子里这话呀，我从来没对第二个人说过。张德小心的又往左右看看，见别人都在熟睡，他把声音压得更低了，他就说：“我告诉你啊，我有个亲戚在长沙开小买卖，卖水壶卖水碗的，他是咱们的地下党。咱们出洪湖之前呢，他来找过我，说长沙有个敌军的营长，长得跟江启也一个德行，都是贼眉鼠眼的那么个家伙，连说话那腔调都一个味儿。他想办法把那个营的一个士兵啊给灌醉了，就打听那个营长是谁，是干啥的。结果那个士兵啊喝醉了，吐露了实情。他说他们营长有个哥哥在红军里边当大官儿，是不是指的就是江启野呀？我看差不多少啊，哎，我就看他们里勾外连，左右通气儿。”朱生达就问：“真有这事儿？”“肯定有这事儿，我一个字儿都没夸张。你看看那江启野现在多么得势，他哪是给咱们办事儿，他恨咱们红军恨得牙根都痒痒，见着咱们的领导和咱们，那简直如同对待敌人一样啊。哎呀，我看呐，咱们遇上这么个人呐，够活的，你我都不知道活的哪天呐。娃子，今天呢，我告诉你一件事儿，你把我的话牢牢记住。假如我死了，你还活着，你就把我的话反映给上级，千万千万呢。排长，我记住了，咱俩都一样。这天晚上，唠得快天亮，两个人才眨巴眨巴眼。等到第二天天没亮，敌人又来了。双方展开了激战呢，这猪娃子拖着大枪正冲锋呢，没想到对面扫了一梭子子弹。这排长张德为了掩护猪娃子，往前一扑，娃子把猪娃子摁到身下，结果排长的身上是连中数枪，奄奄一息呀。猪娃子放声大哭啊：“排长，排长，我背你去治，我背你去治。”猪娃子，来不及了，昨天晚上我告诉你那些话别忘了。我是我记住了。排长张德说完了，眼睛一闭，光荣牺牲了。这猪娃子把这件事是牢牢记在心里。到了后来啊，监护连解散了，也就是说没有人看着了，问题也得到解决了。朱生达又回到了红九师师部，此时恶贯满盈的江启野也被逮捕了。这小子想跑，最后被看押的战士击毙。朱生达虽然把张德的话说了出去，但是由于军情紧张，最后只不过

0: 让已死的姜气也再多了一些臭名而已。但朱生达却一直记着这个事儿呢。直到解放后，朱生达在剿匪时将那个人给逮住了，彻底给段师长报了仇。那么被朱娃子逮住那个人是谁，咱们后文书自有介绍，这是后事，咱不必细说。当时朱生达又参加了荣家寨、鸡公崖、陈家河的战斗。在红军与谢斌交战的时候，谢斌的部队被打的是溃不成军，吓得他躲进了土围子，与红军继续顽抗。红军包围了土围子，从全军选出一些机枪手往上冲锋，朱生达也在其中。冲锋号一响，朱生达抱着挺杰克灶冲在最前面，一阵乱枪就把谢斌的兵丁打趴下不少。可是由于杰克灶一梭子只有20发子弹，突突几下就没有弹药了。谢斌只见一个勇猛的小战士抱着挺机枪往这儿冲，他抬手啪就是一枪，出于在混乱中枪打得不太准，只击中了朱生达的腿。谢斌还没等着开第二枪，自己也中弹了。由此朱生达的勇猛就在军中出了名，都知道有个朱娃子作战勇敢，而且光荣负了伤了。朱生达受伤以后被送到后方医院去治疗，伤好以后他又被送到设在桑植县的红军第四分校学习。学习结业后，到了1935年的10月，红二六军团长征开始了。朱生达被分配到红六师作战科任参谋。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贵州的时候，朱生达又被调到红四师第10团第3连出任连长。朱生达打宾川的时候也负了伤，但是长征还是要继续的。为了跟上队伍，朱生达只能带着伤继续走。可那时候长途的跋涉，连续的作战，正常人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坚持下来的，再加上吃不好和伤口处理的简单，所以朱生达的伤恢复的比较慢。快到金沙江的时候，朱生达实在坚持不住了，为了不拖累战友，他什么也不说，但这速度明显是越来越慢了，逐渐的和前面的队伍拉开了一段距离。他实在是走不动了，就坐到了地下。此时他看见红军走过的方向跑来了几匹马，朱生达定睛一看，为首的不是旁人，正是军团长贺龙。原来第三连有个战士走着走着发现连长不见了，就赶紧向团长刘开旭报了告。刘开旭一听有点着急啊，怎么能把连长丢下不管呢？尤其朱生达人家还立了功啊，于是就跟警卫员说，赶紧给我去找，找到了一定给我带过来。警卫员刚要出发，贺龙刚好在此经过，看到刘开旭的警卫员，他就嚷着，小刘出什么事了？警卫员就说，报告军团长，第三连连长朱生达掉了队了。朱生达，哎呀，贺龙的印象是比较深的，在宾川立功受伤的朱生达，对，就是他，首长，我们得马上去找他。贺龙一听，二话没说，调转马头就开始寻找上了。警卫员见状也马上跟上，不多时贺龙就找到了坐在地上的朱生达。此时朱生达靠着一棵树，昏昏沉沉，是迷迷糊糊啊，腿上往外流着脓血，肿的是又粗又大，那真是寸步难行啊。你想想，我们脚掌上长个小泡，走路都艰难，何况这条腿受了这么重的伤啊。那也就是他能坚持，换第二个人坚持不下来。 此刻的朱生达靠着树闭着眼睛，心说我就这样的死吧，这也算为革命光荣牺牲吧，我绝不能拖累队伍啊。正在这时候，贺龙领人赶到了。贺龙一看，这不是朱娃子吗？立刻下了马，来到朱娃子近前，把他给抱住了。朱娃子，真是你呀，找的我们好苦啊。朱生达一看是贺龙，他就哭出来，首长不要管我了，你看我这伤太重了，我就在附近找个地方养伤我就足矣，或者我死在这儿也行了，你们赶紧去追赶队伍吧，仗还要打，千万别受我的拖累。贺龙一听高声断喝，朱娃子说的什么混账话，能把你扔下我们不管吗？敌人就在后边，眼看就追上来了，你想做俘虏吗？快起来跟我们走。朱生达听了首长的话，立时有了勇气，想站起来跟着走，可是刚一站起来扑通又摔倒了。贺龙一验伤就紧皱眉头，哎呀，这小子什么他都不说，这伤可够重的，这条腿这不要废吗？贺龙想到这儿，马上命人去把红四师卫生部部长周长庚给我找来，让他带一副担架。时间不大，周长庚来了。周长庚啊，还真就带着几个人抬着一副担架。贺龙指示他，老周，这可是给咱们红军立过功的人呐，现在我命令你把他抬过金沙江去，要是出了任何问题我唯你是问。周长庚一听马上答道，首长放心，我们坚决执行命令。于是不容分说呀，就把朱娃子抬到担架上，结果朱娃子又被贺龙救了条命啊。因此共和国才没有少了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令人敬佩的将军。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和康生等人逼着朱生达做伪证，让他写检查好给贺龙搜集材料，可朱生达不顾自己的安危，在检查中写道，长期以来我在思想上对贺龙不仅崇拜，而且十分感恩戴德。自从抓改组派时捆了我，并要杀我，是贺龙、关向英救了我。后来我在长征途中服了重伤，过金沙江的时候掉了队，又是贺龙派周长庚把我抬走的，因此我对贺龙感恩不尽。可见朱生达将军对贺龙元帅有着多么深厚的感情啊。后来终于过了金沙江了，红二六军团又在格罗湾翻越了5000多公尺的大雪山。您是知道的，咱们一张嘴红军二五长征走雪山过草地，就这几个字儿，听着多么简单。书中代言那是魔鬼地区啊，每往前走一步都付出生命的代价，那是简单的事儿吗？朱生达由于这条腿受了伤了，一半时又好不了，但是又不忍心叫同志们抬着他，单身走都困难，何况还抬着这么重的一个人呢？朱生达有几次从担架上滚下来不走了，要减轻大家的负担，可是众人又把他招上担架。就这样中间经过了中甸、德荣、巴塘，中间朱生达凭着顽强的毅力，忍着伤痛，在战友们的搀扶下翻越了3座大雪山，到达了甘孜，最终到达了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后，也就是1938年的6月，朱生达腿好了，被调到 716团任第二营的营长。他刚一上任就赶上了一次作战的任务，攻打榆林火车站。榆林火车站呢不大，距岱岳30多公里，距泥河10公里，但是却是个十分重要的交通枢纽，因为自太原实现后，日军将其防守的重点摆在了北同浦铁路，尤其是岱岳和朔县的两个车站。榆林火车站恰恰可以连通这两个重点，而泥河又是朔县到榆林的必经之路。经侦查，榆林火车站有敌人50余人，泥河车站内没有日伪军，只有巡逻队定时巡逻，岱岳驻有日本步兵100余人，伪军70余人，车站中还驻有工事，朔县有敌人600多人。黄新廷与团参谋长刘忠以及彭家师、朱生达、王祥发3个营长和一参谋王少南、二参谋胡超林、三参谋吴宝一起开了个战前会议，最终决定攻打榆林火车站，并在泥河设伏打敌人的救援列车。实际上榆林车站不难打，岱岳方向援军呢还有限，现在的问题是由谁去执行伏击泥河方面援军的任务。此时朱生达站起来：“团长，由我们营去打泥河的援敌吧。”黄新廷一看朱生达主动请战，就说：“同志哥，这个任务很重啊，敌人虽少但装备精良，还有火车，你有没有把握把敌人歼灭？”朱生达一听，指着作战地图就说：“敌人的弱点在于夜战，我们只要在晚上出动，敌人就好收拾。离泥河车站2公里的地方有座铁桥，火车必须从那儿通过，那是必经之路。我们趁着夜把那儿破坏了，敌人就甭想过来。”黄新廷一听，当即下令：“王祥发，你率领3营打榆林车站，彭家师，你率领1营主治岱岳方面的援军，朱生达，你率领2营在铁路桥伏击敌人的救援列车，凌晨20发起攻击，要打敌人个措手不及，要快要狠，要见好就收，不可恋战。”守榆林火车站的两个日本军头子，一个叫熊谷范雄，一个叫青木传助。战斗打响的时候，熊谷范雄被围在车站的候车室里，他一面向岱岳之敌求援，一面是扶与顽抗，结果是多处受伤啊。再说敌人，岱岳之敌接着电报，立刻派出来，由阿部少尉派出一个排来，而且是带机枪的加强排前来增援，走的一半就遭到了彭家师率领的1营的伏击，双方打得十分激烈，营长彭家师负伤，但仍然坚持战斗，让敌人始终不能前进一步。再说朱生达1营人马，他们埋伏在泥河车站2公里以外的铁路桥旁，朱生达先派2个连破坏了铁路桥，然后战士们把手榴弹都准备好了，等着敌人的到来。等到了榆林火车站告急的情况传到敌人那儿，敌人果然派出100多人乘火车经泥河火车站救援。这火车开进泥河火车站，只听得一阵枪响，几百颗手榴弹同时飞向了列车，这轰炸之声是惊天动地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啪啪啪啪，咚咚咚！敌人大部分都被打死在车厢内，有些没死的凭着列车的窗户胡乱往外边放枪。你想想，我军在暗处，敌人在明处，火车上那有灯啊，所以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就变成了靶子了。所以我们的战士一枪一个，一枪一个，一宿过去了，就把所有的敌人是全部消灭干净。敌人的第二列列车赶到泥河站的时候，见到日伪军的尸体和被炸坏的列车，无不胆寒呢。可朱生达呢，带着一营人，在敌人未到达之前已经安全撤退了。不过遗憾的是，此刻朱生达的左臂虽然未被截肢，但留下了终身的伤残。伤愈之后，朱生达回到120师任师部警备营的营长。经过一年的辗转战斗，朱生达先后率部队参加了齐会战斗、陈庄战斗，这咱以后再详细的说，在此不必多表。陈庄战斗之后，独立一支队和警备营合编为120师特务团，团长是从前提到的杨家瑞，朱生达又出任第三营的营长。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也不敢去阳台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

0: 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你们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儿。大家伙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哎呀，一场秋雨一场凉啊！哎，早晨下了一场秋雨，你这玩意儿老祖宗说的是真对哈，你这玩意儿，这下了一场雨，哎，它就凉一点。这家伙，今天我都早晨我起来，我羽绒服都掏出来了，没钱买貂，有钱貂我都蹬上。你得早点穿，显得有特点。穿晚了，大伙都穿了，是不是啊？都穿了，看不出谁好谁坏了。再说我那得穿早点还行，掉毛。趁着早时候穿两天，完到真正冷的时候就得换军大衣了。老祖宗说这玩意真对哈，那历史这玩意有些东西都咱都得记住了啊，真的。你看，咱听个评书了什么的哈，看点什么电影的电视，现在完了有的电视剧也都是胡诌八扯，哎，指望那里边学点历史是很难的，那你就听我说就行了啊。我这个不太准成，但是肯定不带错的。那个，就是前两天搁沈阳哈，沈阳市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呗，主办了一场什么青年也不什么戏曲什么大展演呐，完了，一般的像这种展演呐，这种比赛呀。或者什么呢哈，这种形式的都得领导先上去致辞下，得讲话哈，哎，这是咱们一个有特色的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形式，有特点啊，领导上讲话，你讲就讲呗，但是呢为可能为了讲的更好，为了讲的更是反正更流畅自如行云流水，哎，照稿念。念也行，你到事先熟悉熟熟稿，是不是啊？你就是咱说你，除非你多少年功底的老播音员，那你可拿过稿的断句啊什么的语气呀、啊，是不是啊？你都得这抑扬顿挫都得有，但是领导讲话，领导就说出那意思，大家伙领会精神就行了。讲就讲嘛，还讲错了？大家伙都知道，京剧咱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啊。几样嘛，其中武术京剧，这是咱们其中的中国传承的主要的一个戏种，哎，京剧，是吧？京剧当中有一出，你像什么打渔杀家啦、三岔口啦，这个什么，这些挺多的经典段落啊，老戏的这经典那个什么是曲目。都得有，其中有一个曲目集非常经典，叫做《四郎探母》。这个吧，你就是这么整的，怎么念，反正也念不成个四母探郎啊。哎，他就能给你念出来。那个沈阳市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的副局长，是女的，哎，非常有气质，叫刘桂珍。你说那老 K 你叼着这玩意不放，是不是？这玩意不是我叼着放不放的事，也不是说我吹毛求疵，是不是啊？鸡蛋里挑骨头，那你犯了错误还不允许人说咋的？完了就得肯定有人站出来了，说那谁不犯点错误？你能说的全对啊？哎，差不多吧。你干啥的？你干这个的，对不对？你主持人，你成天错别字连篇，你这一点你就不合格。这直接给你扒拉下去，对不对？你就这，你干这个你能整错了行吗？能行吗？对不对？你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你是不是先把文化的搁前面吗？那你念错了，那不就是没文化了吗？京剧里没有那一出，那个四郎探母非常经典的，其中有一个段落叫小帆，
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得本宫心喜欢，站立宫娥们叫嚣。后面就上不上去了。叫小帆非常经典的，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那个什么呀，在北宋年间，就是北宋的那时候呢，这个听过小时候咱听过评书，刘兰芳讲的《杨家将》里边就有，七狼八虎嘛，其中他四儿子，四儿子在那个战败被辽国给抓走了，俘虏了，俘虏了呢，完了那个萧太后就那个就萧后啊，萧太后就相中他了，相中那个四郎四杨继业他儿子，四儿子，四儿叫杨艳辉，最近看着小伙相中他了，相中把谁给许配他了呢？把他这个他姑娘有个叫铁镜公主的，把许配给他了。四郎就定居在北国了，定居在北国了。然后那有一次呢，佘老太君呢押运粮草，就到那个他到了萧太后的阵前了。就是呢，完了杨艳辉听说他妈来了，就要去看他妈去。看他妈完了，那个铁镜公主说：“那你说你看你妈，你是不是想跑啊？你跑了，你这咱俩你这咋算呢？你说是不是啊？你手续啥都没办呢。”杨艳辉说的：“我到那看一眼我妈。”我马上就回来，发下立下毒誓，完了铁镜公主去到了令箭，得有萧太后的令箭才能出得城门，没有这令箭出不了城门，他就到了令箭，一见公主到令箭，不由得哥们本宫心喜欢，他拿了令箭之后就到那个，到两军阵前，到佘老太君那儿看着他母亲，完了又回来了，夫妻继续团圆，四郎探母。四郎探母那历史上也非常经典的杨继业是不是杨继业金刀老令公嘛，金刀令公杨继，你听评书你也得知道四郎探母，就是你不应该犯这样错误。还有一个那个北大校长叫林建华吧，这叫什么，你在那个学生开学典礼的时候，他致辞的时候就给说一句什么呢，燕雀焉知鸿告之志，他给念错了，应该原话是谁呢，原话是陈胜说的，陈胜呢跟他们几个人呢给人家财主家打工，就是嘎苞米了，收庄稼啥的，铲地啥的，完了呢他们一起干活的不是他一个人，好几个人干活呢，说的那人就说了，说那个我陈胜说的咱们今天在一起啊，将来咱们要发展了哈，发达了，苟富贵莫相忘啊，就是你们起来了，咱们到时候都互相都拉扯拉扯，帮衬帮衬，都起来，是不是啊？完了，那个人就说了，咱们一个老种地的给你打工的，还不如打工的，就是个长工，是不是啊？那咱能富贵到哪去呀？还将来起来你就老是种地得了。完了，陈胜说了一句话，叫做。燕雀焉知鸿鹄之志，你们这帮老家贼，你们老家贼，这家巧，你们焉知道我这老鹰啊老愣的我的远大志向啊，就这么一句话，北大校长这个就给念成了燕雀焉知鸿告之志，你这咱们说你谁错都可以，你不允许错，是不是啊？你就是比如说他是就是种地的也好啊，啥的也好啊，我咋说错都没事儿。就包括这些歌星，你唱错歌词，唱出错别字的比比皆是。转朱阁，低绮户，那多少个人都给唱成，不无论王菲还是谁，都给唱成转朱阁，低绮户。那个字没有乙的发音，那又唱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你这千古名句，你这念错了，但没事儿啊。他是唱歌的，错了吧，大家伙也不深究，听着好听就行了。

离谱，你四郎探母给念成个四母探郎，你这就不行呗，对不对？你上别人说那一个底下一个小孩的办事员的什么的，是不是啊？一个跑腿打杂的办道具的，是不是啊？哎，一个包头的，你唱你念错了，这都没事儿，人家不挑他，但是你不能犯这样错误，是不是啊？咱收音机前面要是有啥当领导的哈，嗯，你要是啥讲话的，你先看看，可能是有他稿肯定不是他自己写的，可能别人帮他写的，写完了之后呢，他也没咋瞅。一天也忙啊，咱说这事那事的，对不对？事儿也挺多的。他不像咱平头小老百姓，一天咱是不是啊，吃粮不管穿的，咱没啥事啊。他那忙可能事先就没熟稿。我也友情提示，咱有这里有领导啥的哈，上哪不管啥，你到哪去别犯这样错误。哎，人笑，档次哗就下来了，哎，是不是啊？你看，你这个历史四郎探母，那谁，小时候你听过评书也不带说错的，是不是？金刀老令公杨继业，杨继业不叫原来不叫杨富贵吗？哎，跟咱这里有一个谁，有一个德富，李富贵，哎，那杨那个啊杨不是叫杨富贵，杨重贵，杨重贵，他就起评书里说七个儿子，其实他就三个吧，有杨彦昭，哎，杨彦昭。杨艳辉、杨艳平、杨艳定、杨艳四，还有一个被乱箭穿身那个，回国求搬救兵的时候被那个谁，那里说这个谁呢？跟那个他们对头那个叫什么来着？那里还有那评书那里边还有寇准、寇老心儿，还有八王千岁、赵德芳吧，还有谁来着？嗯。那啊，潘仁美，叫潘美，啊，在评书里叫潘仁美，啊，嗯，这杨重贵，杨重贵后来就是因为那时候他不是什么嘛，啊，那时候北宋仅他上面就是五代十国嘛，五代十国有个北汉，就是也说后汉，哎，完了北汉呢就是什么呢？有一个叫刘崇的，完了相中了谁了？说你别叫杨业了，原来叫杨业，后来他改成姓刘吧，刘呢，但是你得犯我家孩子那辈儿，你不能跟我一个辈儿，你叫刘继业吧，哎，叫刘继业。后来呢，五代十国被那个五代十国结束了之后呢，梁唐晋汉周后周被平定了，北宋赵匡胤平定了之后呢，完了又把杨继业又收回来了，收回来说你还改回原来名叫杨继业吧，没有北汉了，这个地方后汉。那北汉，哎，你这历史，你这多经典！你说说，白瞎刘兰芳老先生的苦心了、啊。你讲的评书讲多好，引人入胜啊！到现在我小时候听评书，现在没忘了，就他给我整懵了都。文化这东西吧，其实是好东西啊。你到哪去，咱说心里话，你不说的，你这个口是不是口吐莲花呀？是不是啊？出口成章啊！但是你只要不没有错字儿，哎，到哪去？你说的话再精彩，其中要出现几个错字，完了，你这个一看就是你这人是现炒现卖的，对不对？这个玩意大机会呀、啊，可不整，可不行啊！你说那么大个北大校长，燕雀焉知鸿鹄之志，给人念错了，是不是啊？你是全国第一，那是。一等学府啊，一等高等学府，我的妈！这些东西我，但是我说那是评书啊，历史不是真正历史，评书嘛，哎，人家那里边加上些东西我，但是我说那是评书啊，历史不是真正历史，评书嘛，哎，人家那里边加上演绎呀、啊，是不是啊？七郎八虎，八姐九妹，烧火的丫头杨排风，啊，你看。你都得知道，你说那我不知道咋的，我不照样吃饭睡觉啊？是，你丰富自己，你不也好看吗？是不是？到哪去你喝酒唠嗑，是不是？你也能装了装一会儿，嗯，你啥也不知道，你就知道多庸俗哈。我这坐着装，有人该一会儿说我，你知道个六啊？七郎八虎，小伙子也八姐九妹。其中二人转都说，哎呀，我听二人转我爱听东北的地

0: 方戏，地方戏里其中有叫杨八姐游春，哎，其中也是说的是杨家将里的八姐九妹嘛。后来他这一门都成寡妇了嘛，哎，金刀老令公杨继业碰死在李陵碑前，啊，因为潘仁美不救他，不给他搬救兵，完了回来之后碰死在李陵碑前，他这几个儿子全都死了，最后就剩个杨艳辉，杨艳辉在北国，完了呢，谁那个还剩个杨艳昭，嗯，那么杨文广啊，杨宗保啊，杨宗保嘛，杨宗保他喜欢穆桂英嘛，大破天门阵嘛。哎呦我的妈！这要说起来，我能说一天呢。厚德载物说的老 K 先生吗？我称不起先生，我可不是。那先生说什么呢？比如说唱戏的，啊，就得达到先生了，那得是大腕大角，哎，大角，哎，你像杨绛，这是女的，这个你可以称为先生，鲁迅先生。是不是啊？刘兰芳评书大家可以称为先生，是不是啊？那个说《三国演义》那个叫袁阔成可以称为先生，连丽如可以称为先生，我这不会，离先生还有一定的距离，我就比别人早生几天，要这么个先生还差不多。啊，雨珠说杨五郎没死，出家了。对，对，是你说这我想起来了，五郎出家呢？出家在五台山吗？啊，五台山出家的是鲁智深吧？对，是出家在五台山，那山是山西吧？哎，你看这都有啊，那是金刀老令公杨继业就在山西那儿。完了，还有那谁，那个佘太君是不是挂帅？横扫雁。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2: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3: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2: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0: 这大夏天的搁家求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嗓子还没打开呢，这首歌刚才唱的有点不是那么完美。嗓子还没打开呢，这首歌刚才唱的有点不是那么完美，但是说心里话也够用。哎呀，这个不允许不完美啊，不允许不完美，必须得，这是产品，不能有次品，良品率一定要达到100%。这谁？刘峰港务实业说的，哥呀，李玲咋回事啊？为啥杨业和他的碑碰遇上呢？李玲，哎，给我问懵了啊！他俩怎么的？一个是汉朝的，李玲不是汉武帝刘彻那时候的吗？啊，杨业是北宋的，你想问啥？他俩碑咋遇上的？我哪知道咋遇上的？他碰他的碑，李陵碑，在他李陵碑前碰死了。李陵碑不也李陵碑征战北国吗？是不是啊？李陵、李广、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哎，我说这些的时候，你都整串八了，你都一个后汉的，一个不是一个是汉朝的汉武帝的时候的。一个是北宋的，你这整，你想问点啥？李陵是也是有风骨的，有节气的。完了之后呢，他正好在那个那叫李陵庙啊，在那之后呢，被兵困两狼山嘛，两狼山，哎，那个你听，你自己找评书再听一听吧，行不行？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原来我寻思就我自己听评书呢，也有听。但是你多听点有好处，咱不说知道历史，咱又不是说的那个看二十四史，那老厚那老多，是不是？你能全看完吗？是不是？你再说还有的字还都不认识，咱就能知道点就行了。通过这些评书唠嗑能唠到这行，是不是？你看个电视剧啥的都能猜出来咋咋地的。你到后来也啥也不知道，哎呀妈，那天我看个电视剧，妈啥可有意思了，咋地的？那是啥钱事儿？人一问懵了。

东哥说的，下雨家里猫，猴腮蒸馅包，芹菜猪肉的馅，大豆腐来一块，小鱼酱蘸青菜，啤酒照样是蓝带。咱说心里话，哥，农村生活实实在在，随随便便咱就整俩菜。这谁曾记得说这包子有点不太美观，这包子就行了，哎，那你还整啥样啊？包子嘛，包子有肉不在褶上，你好不好看人香就行，对不对？咱说心里话哈，那个，这天搁家待着，这天整点哈，整点菜，整点包子吃，喝点，做点鸡蛋甩袖汤，哎，来进来扔随便扔几个菜叶，扔点小白菜，扔点菠菜啥都行，是不是啊？这包子咱说的倒点蒜泥蘸着一吃，油搁大点的，我的妈，搁点辣椒油，哎呦！你这还缺点啥呢？买点疙瘩，买点那个芥菜疙瘩，切成丝儿，回来搁辣椒油一拌，搁水泡一泡，把那个辣劲儿泡的少小一点之后呢，有人得意那种辣劲儿的，哎，哎，但是你不得意呢，你就可以多泡一会儿，完了搁点辣椒油，搁点蒜末啊，家里有熟芝麻，撒里两粒儿也行，哎，就撒两粒儿，别撒多了啊，撒多就串味儿了。猛踢瘸的那条好腿说的，哥啊，我有个问题，我就想问你，这有文化的人，山海经到底是个啥玩意儿？没整明白呢。这中国第一部的神话传说呀，是神，这个神话的早的好几千年，上古年间，叫上古年间啊，那个是个啥玩意儿，是个神话传说，我这么回答你满意不？但是我回答完了也不能证明我就是有文化。山海经分为山经和海经，还有一个跟它齐名的叫做，也是神话传说，叫做搜神记，哎，你去找找看一看，还别老看，可那天天看的什么什么金刚变形金刚呢，咱们中国很早的上古年间呢，哎，我们那时候有文明的，有历史神话传说也非常精彩的。白吃白猴是白驹啊，白驹啊，我刚刚吃的吊炉饼、空心菜、冬瓜汤，哎，冬瓜汤也行啊，冬瓜汤这时候吃有点，一夏天吃冬瓜汤喝冬瓜汤行，冬天吃也行，哎，冬瓜汤哈，你买回一块的哈，回家切成片儿，那玩意儿做冬瓜汤，冬瓜汤，你愿意冬天的话整那俩丸子也行，哎，有点荤腥味儿。反正那个冬瓜一吃又头的哈，哎，真解渴那样。鼎明说的，北宋杨业征战辽国被围碰李陵被自杀啊，那个殉国。杨家将这费贵霜说的，杨家将兵败两梁山，狼吃羊啊。那咱能不能好好唠嗑？你们是来搅局的啊、哦？是不是我当主持人，你们看着有点。不舒服哈，看着不舒服还干不倒我，你这个多来气，多来气哈。这天我跟你说，我研究今天研究给他吃啥呢？我今天，搁家吃什么呢？我把换上了，上次是搁哪儿买了一只烧鸡，哎，我烧鸡，咱们吃烧鸡都是那个撕碎了装盘哈。我就不喜欢那么吃，那么吃干巴约的啊，呛嗓子。哎，把它撕成丝儿，鸡脑袋啥的都扔掉，鸡爪子也扔掉。鸡爪愿意整喝点酒呢，啃啃那皮儿也行。烧鸡那鸡爪子吧，没多少肉，就是一嘎皮儿。哎，把它撕成丝儿，多搁点辣椒，螺丝椒，辣一点的炒了啊，就不用再搁盐了。这个什么呢？锅里烧点油。烧点把这个辣椒啊先搁里备一下，稍微有点要虎皮了啊，要虎皮色了，马上把这鸡丝就扔进去，是这个烧鸡鸡丝，哎，扔进去之后，要是糊锅了之后呢，撒点料酒，哎，全程不能搁水啊，搁水了之后就味儿就串了，完了快出锅之前夸家伙撒点酱油，你就别搁老抽了啊，就撒点那个普通的酱油就行，哎，5毛钱一袋呢，过去5毛，现在1块了吧？
然后唰就趁那个烧鸡不注意哈，撒点蒜末，他不理会儿，咵就给他撒上，哎呦，啪就赶紧盛出来，是不是啊？做个随便做个鸡蛋汤啊，做个什么的，鸡蛋不能搁多了，哎，就甩甩袖汤，是不是啊？怎么抖了袖子，怎么那么甩啊？再来点小咸菜，来块腐乳，馒头也行啊，包子也行，不就不要包子，吃鸡，那烧鸡炒烧鸡，那你还用包子吗？哎，来个大馒头，这我跟你说，那都出人命啊！出人命就这么吃，那烧鸡现在大家，你看那吃席坐席啥的，烧鸡都没几个人动都，发柴吃不了，你搁那锅里炒一下，哎。多搁点料酒一炒，冒热气儿的之后，完了马上就出锅，辣椒多搁，一吃到嘴里的，好，好，哎，这个时候就倒劲了啊！今天这嗓子只能唱点小歌了。

一首《不过人间》，海莱阿木，海莱阿木就整这些歌，听着像听着像难受似的。噔噔噔噔噔噔。

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说，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看快手，那口型对不上，它延迟时间不一样的，一个是5秒，一个是6秒。笑春风说怎么学弹琴，你弹啥琴呢？你想弹，你琴多了弹，就弹拨的琴多了去了，你弹钢琴弹吉他，这都算弹琴的，是不是？都叫弹琴。还有拉的，拉二胡，拉小提琴，还有打的，打鼓。弹琴呢，反正是你想弹啥样呗，是不是？你要想说的成为大师，在这里边刻苦钻研，你想在这里，是不是啊？修成正果，那没有简单的东西，没有简单的。你吹口哨，你要想吹好了，那都不一般呢。刘大向阳说的，能唱一首《少年的你》吗？这我不会唱啊，没听说过《少年的你》咋唱呢？你给我哼一下子。那个，反正要是弹着玩的话呢，你弹个吉他啥的，轻便。你钢琴你不能走到哪儿都背个钢琴呢，背不动那家伙。笑春风说老 K 长得挺带劲呐、啊，哎呦我的妈呀，你这反应太慢了，这都我这不是带劲一天两天了，这都有历史了，这都。你要是弹琴，你要是的好玩啊，说的有人说的，陶冶，情操。弹琴能起到这个作用，据有关专家说啊，据有关专家说，那个专家叫有关，说的呢，热爱音乐的人犯罪率极其之低，啊，和普通的人犯罪率它相比较来讲，差70%以上。白驹说的，大家伙等你唱，等我唱啥呀？你说呀。孙小孩说 ，K 哥，突然间哪都疼啊。你不可能，你头发丝儿疼吗？手指盖疼吗？

二春晚秋啊，晚秋我不会唱，会唱。在那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你这个太简单了，难度系数太低了。你这个哪都疼，这个你咱说你真得看看了。你这你看一般大夫还忙活不过来呢。你说挂哪一个大夫，你挂号你得问你挂哪一科啊。我哪都疼，没那科呀。有那科也没让大夫，那大夫能治疗哪都疼吗？你头疼就治头呢，你中医里边头疼治脚，你脚疼治头，是不是啊？你浑身哪都疼对吧？这个科我也不知道。段宝堂说疼痛科啊，有那科吗？疼痛科。幸福女人说的，给我唱一首《杯杯敬自己》。哎呦我的妈！你们这个，我这两天我赶紧学去啊。刘大向阳说：“来个难度系数，来个系数男的歌。”我还有系数女的呢，系数女。哎，你们说抹去泪水，抹去泪水。哎，咋唱的？抹去泪水，忘了。这些我老歌我会点，但是有的是不适合男生唱。有的是女生唱的歌，男的唱不了。即便会唱，即便会唱的话，没有伴奏，是这个问题。你这个束缚很多，条件也非常的那个苛刻。啊，韩宝仪的《抹去泪水》啊，韩宝仪的歌，我原来就爱听黄宝仪的歌。小时候我家有个大破录音机，那家伙就放老大声了，我坐园子里包苞米。平淡说来个歌不是当年的歌，哎，那不行，那太俗了，太俗。歌已不再是当年的歌，能耐与秋风风风风不再写秋风去蓝星河。声啥是异样是啥呀？老 K 听你声音跟长相完全不符。你听我声，我得长成啥样呢？那有几声，那个听着声就能想象出来。比如说汪汪，你一看那就知道是狗。狗基本上长得都那样，啊，哼哼哼，那就是猪，是不是？但是你人要说听动静，就得长成啥样？那个，你咋给我想的？来首太傻吧。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说过的话已不重要，只怪你从不曾忘掉。哎，这歌的不行，你这再提高一个系数，难度系数8.0以上的。快乐之唱说 K 啊，你直播为啥要把耳朵捂上？直播间动耳朵吗？啊，是。那你我就只能这么说吧，细节是你也听不懂。森什么玩意儿说的？我第一次看见你真人啊，都是听我的广播呀。帅是不是啊？嗯，你刚才那谁说的长得还行？你要求也太高了，人这玩意本来就是听声的玩意儿，你们非得看人啊，还得长成你们想象的那样，咱也不知道你们咋想的，你们想象。我也没招了，我这从小生下来就一直正常这么发展的，哎，一点也没经过什么后期的处理啊，后期的什么，你大伙看到就是真实的我，啊，你看我这直播间也没用美颜，也没用啥的，也没有什么拉长啊变形什么的，你看我这麦克，要是有的直播间有什么瘦脸呐、啊，有啥的，他一动麦克，人一动的话，那麦克都跟着变形都，我这个。我就是人动弹，剩下啥都不动弹。来个向天再借500年，哎，这难度系数又上来了啊、哦！吉祥如意说唱《送战友》，这个难度系数高，那也不高，昨天还唱了呢。K 哥的小跟班说长得不是太帅，就是爱看。对，我这一瞅吧，哎呀，越瞅越愿意瞅，哎，瞅不够就那种，哎，乍一看吧，哎，普普通通。一看一眼睛，就跟里边写的咱们共和国的历史似的，或者咱们上下5000年那种沧桑。快乐至上，你。

想的比想的还美，哈哈哈哈。你不想美点，你非得想憋屈的干啥啊？那你一个心里，一个心里非常善良的人，一个心里非常美好非常阳光的人，他想什么都应该往好的想。你天天就想粑粑堆儿，那玩意那玩意，你说你吃啥都不香，对不对？跟你唠了，我找歌吧，找歌我自己选吧，你们选那个不适合我，是不是？哎呀，暂别离，暂别离不行，还是这还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

讲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

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36。

0: 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背面，简单让您迈这步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沥青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车友俱乐部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照亮黑夜的光明。选车、购车、养车、用车问题，随时欢迎您的咨询。这里是调频 FM 93.9车友俱乐部，开启快乐的有车生活。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有关于车的事啊，欢迎大家打开软件搜索 GoC23595 或者搜索小立新，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那我的搭档呢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2: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1: 哎，多准时，马上来了，开播必到位。哎，谢谢大家伙支持啊！这是速腾，现在下手还是等到六月份呢？
2: 这现在得到的消息多少啊？
1: 整得了
2: 六月份，
1: 六一咋？
2: 六月份没
1: 六一儿童节，速腾还过个节？
2: 对呀，应该不会有啥惊喜了吧？
1: 对呀，
2: 现在已经是惊喜连连，赶紧下手吧！
1: 现在的车辆的价格多好了。
2: 对，我们等车的时候，就是人们通常会犯一个病，叫买涨不买落。
1: 对，
2: 就是你落，你总觉得一直会落。你想想，车持续会落吗？
1: 嗯，
2: 我们今年买的比去年便宜，我觉得就挺好了。
1: 是，
2: 另外一个。总是在说什么时候最恰当，在你最需要一台车的时候，
1: 对，
2: 就最恰当
1: 啊。
2: 前提是大盘相对比较稳定，
1: 嗯
2: 啊，价格一直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在历史是最低的，
1: 嗯，
2: 这已经是很大的惊喜了，
1: 已经优于好多人了，
2: 对，
1: 咱就别得第一了
2: 呗，下手就行了，
1: 是，
2: 不要再等了，
1: 啊，哈弗大狗、长安七五 plus 这俩车怎么选？纠结当中，
2: 根据外形的喜好来选都行了，嗯、
1: 这两种风格。一个是都市的，一个是野性一点的，就粗犷一点。MPV 那款，看需要了啊，应该是 MPV 啊。连线吧，朋友们啊，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或者拨打我手中的这个数字，你可以截下屏啊。途昂 Pro 和 XT5 哪个更值得买？
2: 看喜好，建议买 XT5。
1: 嗯，
2: 豪华品牌
1: 是，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都挺好。忍冬这位，我来连你啊，来听听他的问题。你好，
3: 你好，
1: 哎，
3: 李总，
2: 哎，你好，
1: 说你问题。
3: 哎，我想买一台车，然后今年也是生孩子了嘛，然后想买一台家用10万左右的 SUV， 想买一个空间稍微大点儿，
1: 嗯，
3: 品牌无所谓，国产也可以。
1: 好，
2: 那就买个哈佛。
1: 对呀，

0: 行吗？
1: 就是我看他们说国产这就是吉利、长安还有哈佛、奇瑞什么的，这几款车都还可以，可是，
0: 这相差
1: 可
0: 不
1: 以，
0: 多，嗯，
1: 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了。
0: 嗯，对。
1: 那它这个就是油耗啥的高不高？
2: 您认
0: 高是
2: 为
0: 多少啊？
2: 对，
0: 什么是高？
2: 就是一个界限在哪儿？你认为
0: 你
2: 多
0: 觉得
2: 少？
0: 哪个数字是高？
1: 就是1块以上吧。
2: 一块，
0: 都到不了。
2: 用钱来算。
1: 那你看我这种情况，一年1万左右公里，有时候会回趟老家，
0: 嗯，
1: 有必要买混动车吗？
0: 没必要。
1: 没必要买混
0: 十
1: 动
0: 万
1: 车。
0: 块钱就不要要求太多，你只要求空间大一点就行了。我觉得你就在刚刚说这四个品牌里边选一个外形上你喜好的，别超过10万，挺好的。你想的太多，想法太多，要求太多，到最后你买到的东西不一定是正确的。
1: 然后我手里它是有一个可以报废的一个车，然后现在买车也可以享受这个那个补贴。然后我看那个哈佛出了一款那个骁龙 Max 4驱的，我在哈尔滨嘛。有没有必要上这个又是混动还带四驱的这个车？
2: 你能充电吗？
1: 先暂时没有充
0: 你
1: 电。
0: 告诉我那个混动加四驱多少钱？这车骁龙 Max？
1: 最低配11万3千8，然后算上国补，能这个报废补贴能顶2万
2: 续航
1: 啊？然后
2: 110
1: 续
2: 是
1: 航，
2: 吧？
1: 对，最低配续航110公里的。
0: 那就上它，没问题。
2: 对，你只要
0: 只
2: 你
0: 要不超过预算就舒服就行。
2: 是后续你要能解决到充电的问题，
0: 嗯，
2: 就更好了。
1: 那就是这种混动车，这个电池肯定是有这个日历寿命的，是吧？
0: 日历寿命跟车的寿命差不多啊。
1: 就
0: 嗯，
1: 是就是这个跟油车也是想开10年也能开得下
0: 对，
1: 来，
0: 没
1: 是
0: 问题。
1: 吧？行，那
2: 嗯，
1: 我就没有问题了。
2: 嗯，好，那
1: 谢
2: 你
1: 谢
2: 参
1: 哥
2: 考。
1: 和李总，
2: 哎，客气客气
1: 哎，
2: 啊，
1: 谢谢。
2: 好嘞。女生第一辆油车有一点点的家用，现在在领个03，还有凯迪拉克的 XCT5，这俩车钱不一样吧？
0: 就是啊，这个怎么纠结的？
2: 这个女生
0: 这
2: 第
0: 是
2: 一
0: 一个
2: 辆
0: 过
2: 车，
0: 日子问题，根本不是一个选车问题，
2: 对，
0: 因为这两款车的预算差不多差。差二倍，
2: 完全花的钱不一样。
0: 对，
2: 外观喜欢，你看外观喜欢，就不考虑钱是吧？那就买 CT5。
0: 嗯，外观喜欢03应该是，嗯
2: 外观喜欢03。
0: ，CT5 又是照顾到家用乘客的空间，应该是这个情况是吗？
2: 那能上一上的话，
0: 上 CT5 吧，
2: 对，
0: 嗯，CT5 是包含03的，嗯。
2: 李叔，7万公里的奔驰 C 入手后，10万公里以后会不会越来越操心？
0: 不会，嗯。车没那么脆，
2: 是，
0: 嗯，
2: 昨天好像也有个类似的问题，好像是到10年吧，
0: 对，
2: 说十
0: 十
2: 年
0: 年
2: 之后是不是一下就不行了？
0: 或者10万公里以后是不是就不行了？
2: 它不是个坎儿。
0: 人呐，这个18岁到25岁中间，你看运动员就要求这种体能的，或者是要求爆发力的，基本上到25岁左右，这个体能下降。
2: 黄金期了，过了，
0: 对，但是也有达到32岁的。
2: 对呀，
0: 也有打到30岁，下降一定会下降。那你打篮球就打到40岁的，就著名的这些运动员，我们不说是谁了啊，也知道，大伙儿一直在打，包括这个现在那谁都40了。我上次说那个，你想啊，这个它一定会有下降，一定会有下降，但下降不一定不意味着就你
2: 人家就
0: 来
2: 不
0: 说，
2: 行了，
0: 就你说这个意思就是有病了，
2: 就不能打了，不能玩 了。
0: 对，这不存在。
2: 人家还依然在驰骋，
0: 对。
2: 可能没有人家自己的巅峰期强了，但是人家还是够用的呀，
0: 对呀，
2: 起步高啊。都说是德系车10万公里就开始小毛病多了，那一个意思嘛，就不是到这一块儿
0: 一个道理啊，
2: 一个
0: 就
2: 事儿，
0: 是至于什么是多，什么是小毛病，这个需要逐个注解。
2: 哎，咱继续来连吧，连线朋友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连线啊。
0: 一年1万多公里是买陆放还是买探险者？买探险者啊。你说这个意思就懂了，公里数并不是很大，要不要向陆放妥协？不妥协，坚持。
2: 买 E300 还是2.0的 X5？他们说2.0就是买个标，这两个车哪个毛病相对少一点？
0: 买 E300 难道不是买个标吗？
2: 都是
0: 对
2: 买个
0: 啊，
2: 标的话，咱就买个级别大
0: 如
2: 点
0: 果
2: 的
0: 你要是就想买空间大，这个配置高，你买个凯迪拉克 CT6 就够了。
2: XT6，对
0: C
2: CT6，
0: C CT6，
2: 对对对，
0: 就够了，车身尺寸够啊，30万就够了。那你E30050万呀？难道不是买个标吗？
2: 是啊，
0: 难道标不重要吗？
2: 是啊，
0: 标是由什么支撑的？是由所有的车身数据支撑的。
2: 所以说二点零
0: 所以 X5 要比它好啊。
2: 对呀，
0: 啊，
2: 要上去。
0: 嗯。
2: 月亮，这位我们来连。
3: 喂，你好，
2: 你好，
3: 两位老
2: 你好，
3: 师，
2: 你
0: 好，你
2: 好。
3: 我看到那个探岳300和 CRV，然后就我看都说 CRV 那个天窗漏水和有机电单元嘛，
0: 说的是探月，你这是
3: 啊，
0: 搞
3: 探
0: 反
3: 岳，
0: 了，
3: 然
0: 都
3: 后
0: 对。
3: CRV 那个车漆薄，不知道怎么选呢？
2: 哎呦，
0: 那你解决车漆的事没办法，解决天窗漏水的话，你直接打伞就行了嘛。
2: 开玩笑啊，一个意思。
0: 你更喜欢哪个？告诉我。
3: 大众吧，
0: 喜欢大众，一年有多少公里？
3: 10000，
0: 开多少年？15年够不？
3: 够，那肯定够了。
0: 买大众。
2: 买探岳。
3: 那个机电单元它
0: 别说了，我
3: 是
0: 就
3: 不是
0: 不想
3: 稳
0: 跟
3: 定
0: 你
3: 啊？
0: 说这个事儿了。
2: 你给我解释解释机电单元是个啥？
0: 啥是机电单元？
2: 你知道吗？
3: 换到那个逻辑瓦片吧。
2: 研究，
0: 你那个就不要研究这些事儿
2: 再去
0: 了。
2: 百度
0: 对
2: 了，
0: 对，
2: 他是
3: 那就
2: 干
3: 不
2: 嘛
3: 要
2: 的？
3: 想那些了，
0: 嗯，
3: 不会那么脆弱是吧？
0: 对呀、啊，
2: 那你
0: 机
2: 说，
0: 电单元已经是好几代以前的变速箱了，出现过机电单元问题，现在已经早都不坏了。你跟哪儿找到的过期消息啊？
3: 没，都是网上我一搜那个探月就蹦出来了。
0: 对呀、啊，
2: 是啊，
0: 所
2: 你
0: 以
2: 看看
0: 别
2: 它
0: 跑
2: 发
0: 来
2: 布日
0: 了啊。
2: 期。
0: 它发布也没有用，它发布也没有用，因为它本身就是个糊里糊涂的外行，
2: 懂得
0: 好
2: 不
0: 几
2: 能
0: 代
2: 这么
0: 以前的。
2: 说。
0: 对，
3: 这15万左右落地的 SUV 也没别的啥了吧？也就这两个啊。
2: 你看好的就是
0: 你
2: 最
0: 喜
2: 好的。
0: 欢这个买就行了。
3: 哎，好嘞，好，
2: 嗯，
3: 谢谢老
2: 好
3: 师。
2: 嘞。
3: 好嘞。
2: 不打伞穿雨衣行不行？
0: 嗯，
2: 行，雨衣都不穿，车里边那个放个沐浴露，直接咱那不都赚钱了吗？2年的迈腾330豪华，34万公里，副驾驶在 4S 店换过门，车商要12万9，多少钱买合适呢？
0: 3、4万公里换了一个门儿，
2: 啊，
0: 23年的，
2: 嗯，
0: 差不多，
2: 行
0: 算合
2: 哈，
0: 理，
2: 经常出去自驾游，买汉兰达还是胜达？轻度越野谁好
0: 都差不多，
2: 啊？
0: 都差不多，可你喜欢买吧？这
2: 行，
0: 都是城市 SUV。
2: Q3 推荐买吗？
0: 推荐。
2: 推荐。老师帮忙讲一下，丰田塞纳现在多少钱油车？哎呦，
0: 什么油车？
2: 油车的就是塞纳，应该多少钱了？是不是？
0: 哪有油车的？
2: 都混动了吗？现在？
0: 对呀，啊，没有油的。
2: 君越和迈腾哪个相对省心一点？
0: 都省心。大伙儿对这种操心呐、啊，十几万公里小毛病啊，这些东西我觉得特别在意。
2: 它都是个概念。
0: 你想想，这么多车，这么多销量，包括你身边买迈腾的也好，买君越的也好，买探岳天窗漏水的也好，这些人都很傻吗？
2: 怎
0: 这
2: 么
0: 些人的车已经报废了吗？
2: 开
0: 人
2: 一
0: 家
2: 点
0: 一
2: 就
0: 直
2: 行
0: 在
2: 了。
0: 开呢，人家一直在开呢，并且这几款车的销量这么的大，你为什么总是担心这些东西？
2: 对，
0: 我上次视频说过，凡是车上提到过的毛病，所有的车都有坏过。比如说不漏油是吧？比如说最不漏油的丰田车雷克萨斯是吧？也有漏油过。
2: 包括烧机油的，
0: 对，爱信变速箱稳定吧，
2: 有坏的。
0: 也有坏的，也有修的。所以说，你不能把所有的毛病都归到你这台车上。我这台车，未来要面临什么什么问题？我10年以后，我这车就会怎么怎么样？那还咋买车了呢？
2: 你咋的了？你想想，咋就能都让你摊上呢？
0: 有的时候给我弄得气急败坏，我只想说，那你人的问题。
2: 你对，跟车没关系了。
0: 就是啊，
2: 就别把所有的不好的事都往自己未来买的这台车上安。
0: 天窗漏水的原因是因为天窗的。通气，下水道，堵塞造
2: 排
0: 成
2: 水孔，
0: 对，排水孔堵塞造成的，也可能这个排水孔堵塞是因为使用环境，也可能是因为设计的短板，
2: 对，但它
0: 对于，
2: 不是个大事儿，
0: 对，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很好解决。
2: 吹一吹，
0: 过去的时候，我
2: 保
0: 们
2: 养一下，
0: 每年那个到春季的时候，到雨季之前，都要用高压气枪把它吹开，里边或者是有树叶啊，还等等等类似于的这些东西，因为你经常敞开天窗的时候，里边就会进去这些东西，解决掉就完事儿了。就天窗这东西，我们想象的天窗是不是完全封闭的？不是，它是即便是有漏雪水，从排水槽就会下去，
2: 对，
0: 它不会进到室内的。所以你们把这些东西揪着不放，就以为这是什么质量问题、致命的问题，它解决不了的问题。包括机电单元，对于大众来说，机电单元有啥解决不了的？
2: 多大个
0: 大
2: 事儿？
0: 众这个双离合和机电单元，人家在13、14的时候全部召回，并且终生保修，
2: 够不够用？
0: 终生保修，
2: 嗯，
0: 有啥解决不了的？多大个事儿啊！
2: 哎呀，就别再自己担心了，
0: 嗯，
2: 踏实点，朋友们啊。来，我们继续连，打字说连线，我连你啊。 谢这位。
4: 哎，
2: 你
4: 好，
2: 你好。
4: 我想研究一个那个雷克萨斯那个 RX500，能研究吗？
0: 能，完全能研究啊。
4: 就因为现在看车吧，就什么揽运啥都看了，就得意雷克萨斯那个车。嗯。那个车买450+还是买500的？买500吧。
0: 你这预算宽敞就往上上呗，你都看那个揽运的人了。
4: 主要我没在国内，我这边车价都差不多。
0: 啊、嗯，但是国内的话，揽运可比雷克萨斯贵多了。
4: 嗯，对，这俩车反正前后差个10万块钱，反正就
0: 是这样。这个雷克萨斯的可靠度是极高的，你买就踏实，看上了就买就完了。
4: 对，因为我现在看的也是日系车，有点没劲儿。那个新上2.4T，可能稍微有点那个动力吧。
0: 对，上它就完了，没问题。
4: 对你还有啥同级别推荐的吗？就是、
0: 同级别，你是这样啊？你已经把眼光投到雷克萨斯了，就是说明你对这个品牌特别信赖。那你要信赖或者说对这个风格特别喜欢的话，其他就不看了。
2: 没有替代品。
0: 对。
4: 没有天品，我要不我看了600了，600太大了，我这边道太小，开不了，有点就是。
0: 嗯，那就是啊，所以
2: 就完事了，
0: 就上500就完了，
4: 就整个那种城市 SUV 行呗。
0: 对。
4: OK OK 行。
0: 其实600和这个500之间还有一个这个 GX500。
4: 啊，对，看了 GX500，我家4S店摆车了，但是抢不到，加价，一个车要加个20万，没必要。
0: 哎，你能透露一下你在哪个城市域吗？
2: 嗯。
4: 那个雷克萨斯发源地。
0: 哦，加价呀？
4: 对，
2: 这样
4: 限量的。然后问车了，需要就是说必须买过他的车才给你。我没有买过他家车。
0: 哦，对对，这个我在这个以前我看有的这个主播也说过这个情况。嗯，
4: 就必须买过他家车才给你。
0: 对，我看那个
4: 主要现在当刚开始刚提的那个阿尔法，行，买个那车开开吧，真开不了了，太肉了。
0: 嗯，那就500吧。嗯，
4: 整500就行呗。
0: 对。
4: 哦，那个，
2: 嗯，好嘞，那咱这样啊。
0: 看看，就是这个评价，我们有的时候就平衡了吧，就是雷克萨斯
2: 说服了
0: 这品牌，对，有阿尔法加价等等，就是在它本土也有这种情况。我看过那个有一个博主叫汽车是什么什么这个名字，他就探访过这个雷克萨斯本土总部，然后就提到过，你不是原车主的话，你要往后排，新款车根本排不上。你是雷克萨斯原车主，就更新的话可以拿到车，
2: 还能优先点啊？
0: 对，这个很神奇。
2: 那现在咱这边买的时候，可能大家伙心里好多朋友，稍微能得劲点啊，
0: 是吧？
2: 家有充电桩，想买个预期，推荐吗？可以啊，
0: 可以。
2: 嗯，你不是做银行工作的哈？之前我们可能有一个银行的职员，因为、因为这个谐音名，人家不买这车，因为预期。
0: 做储蓄的行，
2: 对，
0: 做信贷不行。
2: 吴彦祖这位，我来连啊。来，
5: 您
2: 好，
5: 你好，
2: 你好。
5: 哎，你好，老师，我跟刚才之前那个有点像，我也是咨询几款车。
0: 嗯，
5: 一个是本田的皓影，还有一个是大众的探岳。
0: 嗯，
5: 皓影是240豪华。
0: 嗯，
5: 探岳应该是那叫就是。我还记不住那个名儿呢。
0: 330。
5: 这两啊，对，330。
0: 嗯，
5: 不是300的那个。
2: 好，
5: 这两个怎么选的，老师？
0: 这两个如果里程不是很大的话，就选探岳呗。
5: 我里程很大，我里程可能得20000多，将近30000公里每年。
0: 要开在多少年？
5: 5-6年。
0: 5-6年，20万公里。想开着省心一点，还是本田会省心一点？
5: 那如果是跟现在的途胜对比呢？
0: 差不多，途胜。然后是皓影，然后是途胜，然后是探岳，从稳定这块来排名。从好用这个排名呢，是探岳、途胜、CRV。
5: 那如果是轿车，这个索纳塔你推荐吗，老师？
0: 可以，没问题，能胜任你这个使用
5: 感受。会比 CRV 会比这个皓影啥好吗？
0: 好，
2: 它本身轿车就会强一点。
0: 对，
5: 明白。然后我这个谈这个皓影，它应该给我算143000左右贷款落地，老师这个价合理吗？
0: 合理。
5: 行，
0: 豪华的合理，
5: 没
0: 好嘞，
5: 好，
2: 嗯，
5: 对，
2: 好嘞，好嘞。
0: 19的奔驰 C 改款前7万公里，14万合理不？
2: 嗯，
0: 14万，7万公里，14万改款前的。
2: 19的，
0: 2.0的应该是，应该还行，
2: 还可以啊。这是1/3还是谁呀？连线没看着你啊？你点了一下按钮啊？
0: 143000也挺便宜啊。
2: 嗯，
0: 所以这个车你看，我们直播间每天都会把这些常规车

0: 行，
1: 价格啊，
0: 对，价格会公布出来，
1: 报
0: 也
1: 一
0: 就是
1: 下。
0: 分享给大家，大家也做一个参考。当然，每个地区啊，它由于这个什么分期政策呀、什么补贴政策
1: 库
0: 呀、
1: 存呢？
0: 对库存压力等等等等等不一样，然后就报出来的价格也有小的差异。但是我们至少在这个像探岳呀、像 CRV 呀、皓影这类车型，我们如果都做分期去购买的话，如果拿到相同的政策，上下差个一两千、两三千。
1: 正常，
0: 对，正常，但差得多了的话，我
1: 不
0: 们
1: 正
0: 是
1: 常
0: 不
1: 的，
0: 是要走走，
1: 对，
0: 要看看，
1: 隔壁城市
0: 要打听打听，
1: 是，
0: 是不是？
1: 心里面有个数啊，
0: 还有一个就是好多人很固执，说我
1: 啊，
0: 不行，我这个
1: 只能
0: 我只能全款买，我这
1: 啊，
0: 个按揭的
1: 就不
0: 话，
1: 贷款。你等
0: 你
1: 一
0: 能
1: 下，
0: 听
1: 等
0: 见
1: 一
0: 吗？
1: 稍
0: 老
1: 等
0: 师，
1: 一下，听得见。
0: 对，按揭我不接受，
1: 对，
0: 其实你算算账，如果总账的话，差个几千块，反正全款就全款吧，不麻烦了。但如果就十几万的车，或者说买个日系车。意味着我们要精打细算用车
1: 省
0: 过
1: 到
0: 日
1: 底
0: 子的
1: 的，
0: 人，为什么要差个一两万都不去按揭？你是不是固执？
1: 是固有印象，
0: 对呀，
1: 是固有印象，认为贷款会贵，
0: 对，所
1: 现
0: 以
1: 在
0: 说，
1: 不是。
0: 对，他其实不是这样的，你要清醒一下。
1: 现在就一句话总结，就是现在不是贷款便宜，是全款贵。
0: 对，贷款并不是便宜。
2: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4: 新车推荐。
5: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6: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4: 维修保养。
7: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6: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4: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5: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4: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哎，你好。
9: 哎，你好，老师。
1: 哎，
9: 麻烦我问一下，我是刚毕业，家里给买第一台车，我想买昂克威 S，2025款那个，还有那个探岳330，这两个哪个更值得推荐呢？
0: 外形上更喜欢谁？
9: 外形看着呢，别克呢更好点儿。
0: 然后
1: 开过
0: 昂克威 S 是1.5的，对吗？
9: 对，都是 1.5T 这辆车。
0: 那探岳就是300了吧？
9: 对，不
0: 那就
9: 探岳330好像是，
0: 330是2.0T 的。
1: 对的，
9: 它不低功的是吧？
1: 低功它也是2.0T。
9: 啊，对。这两个哪个更值得推荐呢？
0: 值得如果是330的话，价格一样的话，推荐330。
1: 对，毕竟是
0: 330对标到1.5的时候，2.0有优势。如果价格一样的话，
9: 价格不一样，330比那个昂克威 S 要贵个10000多。
0: 你贵个10000多，你当然可以买你自己更喜欢的。
1: 你试驾过没？或者感受怎么样啊？这两台车？
9: 我试驾那个探岳了，昂克威 S 没有试驾车。
0: 你试驾探岳，你感觉开车满意不？
9: 就是看王亮说，我感觉我也比较在意车的安全系数。我感觉美国车挺沉的，开着应该挺安全。
0: 这是你感觉，你的感觉不一定对。就是美国车安全是对的，别的国车也安全，
1: 都得达标的。
0: 答案是这样的
1: 啊，不是那个就不安全了。
0: 对，
9: 那如果说老师你更推荐哪个？
1: 2.0T 吧，
0: 我推荐探岳。
9: 行，好，谢了。
1: 好嘞。这是高尔夫探戈怎么选？
0: 高尔夫和探戈啊？
1: 啊，
0: 一个人就买高尔夫， 一个人以上就买探戈，

0: 看你一个人还是几个人啊？
1: 对呀，
0: 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说您问题。
2: 我之前有一辆车，就现在想看一下这个比亚迪这个最新的那个汉，看它挺好的。之前一直开 A 六，然后 A 六时间太长了，我这个 A 六已经12万公里了。
1: 十二万公里，你开始毛病多了吗？
2: 反正我高速多，现在已经从去年冬天开始，这段时间一直有小毛病不断。
1: 你是哪一年的车呀？
2: 19年买的，
1: 19年的18款是吧？
2: 应该是18款吧，这个我没太注意。
1: 我也没太注意啊，
0: 就是想换了，
1: 就是想换车是吧？
2: 我试驾前几天，我公司有一个朋友买了一个汉 L，汉，我试驾了一下，感觉还可以，就是说想问一下这车质量怎么样，只是在意这一点。
1: 这在意质量
2: 对，
1: 啊？你所说
2: 开
1: 的
2: 的
1: 质
2: 还
1: 量
2: 可
1: 是
2: 以。
1: 什么？就是。
0: 就是把你的 A6 卖，我们得从两个方面讲啊。如果只谈比亚迪汉是一个方向，如果是考虑从您之前的 A6 换到比亚迪汉的话，是另外一个方向。你想从哪聊？
2: 我这 A6 不卖
0: 啊，增购一个，
2: ，A6 不卖，
1: 增购一台买呗，
0: 那就没说
1: 没
0: 的了。
1: 毛病。
2: 只要他车信得过就行。我看网上的主播有说这个，有说那个的，搞得心里。
0: 你就是想整个新鲜感，
1: 对呗？
2: 对，就是说想买一个纯电的。
0: 对，那就行，新鲜感够用了，满足了。
2: 能入手就行，我害怕他后期有什么问题。
1: 一年几百万辆的比亚迪，咋会不值得入手呢？
0: 对
1: 当
0: 呢，
1: 然值得。
2: 行，好的，
0: 好嘞，
2: 谢谢。
0: 哎，就这样了啊。
2: 好的。
0: 你不是换购增购的话，就买一个大玩具嘛。大众 CC380，落地价格参考不了了啊。三个人，阳光那个啊，买探戈吧。
1: 三口之家买探戈
0: 是，空间更好点啊。继续连打字，朋友们。此人这位，来，你好。
3: 你好，老师，我想咨询一款车。
1: 你说。
3: 2017款40技术型的 Q5，4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车商要价是128,000，就不能讲了。想咨询一下这个价格。
1: 4万公里，12万8，
0: 11万8，十二万八，
1: 价格确实不菲，但也差不太多，不能讲也值得买，
0: 公里数少
1: 也值得，对，公里少。
3: 然后再一个，我想家用就是长期持有这个车，一年也就是个5-6千公里，
1: 没问题，
0: 坏不了，
1: 没问题。
3: 关键这车是8年的，就是年头长，
0: 公里数少啊。
3: 对，公里数少，就是这点。然后它价位稍微高点。
1: 价格确实高，这个车也值这么多。正常17年的，像8年车，要是10万公里的车，价格基本上在9万左右。那人家这个车贵了3万，差了6万公里。对你来说，6万公里基本上是10年的使用寿命。
3: 对，
1: 还是值得的，还是值得的，买吧。
3: 哎，好嘞，谢谢老师。
0: 好嘞，
3: 谢谢。
0: 哎，客气。买二手车，大家会有两种顾虑，一个是年头老，但公里数少；还有一种呢，就是年头近，但是公里数多。
1: 就是我们大部分的重要数据是靠这个里程来衡量这个车的使用寿命和机械状态。
0: 是的。
1: 那有一个小的参考就是年限，这年限过长的呢，对这些机械金属部分其实影响并不是很大，但对这个橡胶部分，尤其是德系的橡胶部分，确实有过一些这个老化的现象，但是这个东西不是不可逆，换新的就完了，
0: 不贵，
1: 橡胶部分又很便宜，
0: 是，
1: 对，但整体来说还是年头长、里程少且价格不高的车更具性价比，
0: 最好的。
1: 对，大家不是经常说吗？什么具性价比？更具性价比就是这个车。但当然了，你得有好多人不接受年份，那就没办法开这种车。
0: 就看身份证的年纪一大的话，就不踏实了。
1: 对。
0: 来，继续练。你好，
4: 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说您问题。
4: 想咨询一下，我的用车场景呢，基本就是什么铁岭、然后呢，现在就纠结两款车，一个呢是家里面那个比较得意的那个速腾的那个超越，然后呢，我自己呢想得意，我自己比较喜欢那个雅阁的豪华，预算呢自己就准备了15个的预算，这两款车上哪个来说是那个日常开着呀，省心一点，后续维护呢？大差不差的，
1: 显而易见，
0: 雅
1: 阁豪华，
0: 级别也高，
1: 对，级别更高，
4: 能不能上去？我这个预算
1: 够了，15万够了，

0: 不管是那个分期也好，还是全款也好，都
1: 分
0: 差不
1: 期，
0: 多是吧？
1: 全款肯定不够，得分期。
0: 分期的话，大概多少呀、
1: 你去问问吧，各地都不一样。
0: 不一样吧？
1: 对，
0: 嗯，
1: 反正我们直播间报过出来的价格是和这
0: 对，
1: 个价
0: 差
1: 格
0: 不
1: 是
0: 多
1: 兜得
0: 15。
1: 住的。
0: 雅阁，那好，那明白了，老师，麻烦你了
1: 好，就这样啊，就分期而言呢，价格只是个心理界限，
0: 啊。嗯，
1: 因为你不需要交那么多钱。
0: 是，
1: 现在这个买 BBA 都交10%，
0: 必须得让你交这钱，
1: 对呀，
0: 多了不干。
1: 10%再加上一个大约10%的购置税，
0: 啊，
1: 20%，
0: 嗯，
1: 那你
0: 首
1: 买
0: 付了，
1: 80万的车，再交10几万就把车开走了。
0: 是，然后一个月一月还，
1: 对呀，所以说你到最后你说我预算80，
0: 嗯，
1: 那84、85有啥关系啊？反正你是分期呀，
0: 1万块钱分几年，
1: 对，
0: 能分到哪儿去？
1: 你每个月没差多少钱呀。
0: 包括其实十几万的车也是这样的，
1: 对，就是这个可能通过分期也能突破一下我们这个心理的这种预算值。
0: 嗯，买车也能更轻松一些，
1: 对，
0: 嗯。吴彦祖没说完是吗？我们来听听啥问题呀？
2: 喂，老师，
1: 哎，
0: 您接着说，
2: 还有点问题没问完。
0: 说啊，
2: 哎，老师，这个皓影的变速箱不也是 CRV 吗？然后它冬天会不会面临跟轩逸一样的问题，就是
0: 冷保护，
2: 起不来，
1: 所有
2: 或
1: 的
2: 者是？
1: CVT 都会有一些冷保护，包括所有的变速箱，冬季都会有冷保护，包括双离合 AT 的变速箱都手动挡的都有保护。
0: 有
1: 所谓
0: 吗？
1: 的保护是，这个油液温度没上来，它这个流动性不好，然后造成这个换挡迟缓，所有的
2: 那
1: 变速
2: 比
1: 箱
2: 方
1: 都有，
2: 说，
1: 程度不同而已。
2: 老师，我在沈阳，冬天也20多度呗。它要是冷保护的话，
1: 能
2: 是
1: 接
2: 我
1: 受
2: 得
1: 是可以开的，
2: 能开。
1: 对，
2: 然后还有另一个问题，老师，这个金融方面我能问问你
0: 您
2: 吗？
0: 说，
2: 就是关于贷款，差这个吧，因为我情况有点特殊。他厂家吧，就本田的那个，我要是做银行的这个钱我能接受，但是我的情况有点特殊。如果说银行的贷款跟他本田金融的贷款，它会差别很大吗，老师？
1: 不会，
2: 明白了。然后老师，我还有最后一个事儿，就是我现在不拿车去置换嘛，然后我这个车吧是朗动，现在朗动是13年的，然后一般，但我这公里数已经特别大了，已经20多万，21万左右。在他那，他说也就是
1: 大
2: 三
1: 几
2: 五
1: 千
2: 千
1: 块
2: 块
1: 钱，
2: 钱，你
1: 对，
2: 说我是卖给他店里还是卖到外边，老师？
1: 卖到外边吧。这个如果是一手车，自动挡的 E3 的朗动，差不多能
2: 我
1: 卖
2: 还是
1: 个
2: 手动的，
1: 手动的，那你就卖店里得了，卖给他得了。
0: 也就这样了。
1: 对，
2: 行，那好，
0: 嗯，
2: 那没别的问
0: 好
2: 题
0: 嘞，
2: 了，老师，
0: 哎，这样啊，冷保护这事也是没你想象当中，压根就不能动。
1: 对，
0: 嗯，
1: 这保护肯定是有。
0: 对，
1: 冷天我们发现有的时候动的嘴都不好用。
0: 是呢，这何况车呢
1: 对呀、
0: AT 变速箱有时候不也不换挡吗？
1: 对。
0: 也不升档啊。22年3月份上牌的塞纳尊贵版，10万公里，20万值得买吗？熟人的车。
1: 可以，
0: 22年迈腾330豪华和22年亚洲龙2.5纯油买哪个？
1: 就看你个人喜好呗，
0: 对呀，
1: 这是两个风格的车。
0: 一个大众，一个丰田啊。
1: 1.2T 的宝来可以买吗？非常推荐。
0: 连线朋友们，打字啊。
1: 大众这个 1.2T 的宝来对标到1.5的朗逸，
0: 哎，
1: 就所谓的500万，
0: 啊，
1: 就好多人特别迷恋这个
0: 五
1: 五百
0: 百
1: 万
0: 万，
1: 纪念款。实际上在实用当中啊，1.2T 的使用起来比这个1.5的500万开起来
0: 好
1: 更
0: 多了。
1: 对。应该说更透彻，
0: 大众的小排量带涡轮是，
1: 对，
0: 你真的要
1: 很舒
0: 挺
1: 适，
0: 好的，
1: 很舒适。
0: 啊。大众的1.5自吸加自动挡 AT 啊，这是挺难受的。
1: 对，没有优势。
0: 对，12家还有空空，我看到了啊，
1: 新奥迪 A5 可以送首发吗？还是再等等？
3: 你
0: 等
3: 好，
0: 等吧，
1: 等等。
0: 你好。
3: 你好，我问一下子，就是上达，就是2驱探索加 Pro，它给17万。落地17万块钱可以入手吗？
1: 可以入啊，太便宜了。
3: 谈到17万、18万时候又会又谈到17万。
1: 哎呦，你真能谈！
0: 哪个配置？探索加是不
1: ？Pro 啊，2188的
0: 二
1: 十
0: 幺
1: 七
0: 八
1: 万落
0: 八那
1: 地，
0: 个？
1: 17万落地，这22、17.5减，基
0: 落
1: 本
0: 地
1: 就减，优惠68000了。
0: 你咋谈？你是含补贴了吧？
3: 含补贴了。
1: 赶紧买吧，
0: 那也行，
1: 价格是非常好的。
3: 就是没有再谈这个必要了呗。
1: 没有再谈的必要了，即便是你很能谈，我估计你再谈人家哭了，再谈狠了人家撤了。
0: 你这挺厉害的。
3: 行，谢谢。
0: 好嘞，真能谈。
1: 这是来凡尔赛的。
0: 2188的圣达谈到了
1: 17落地，
0: 17落地含补贴，哪怕含补贴，
1: 刚刚那个还买。

0: 那个 CRV 买啥 CRV？
1: 整个圣达多得了，
0: 多香啊！
1: 前两天大家报还最多优惠30000呢。
0: 对呀、
1: 啊，厉害，
0: 这个是厉害。
1: 嗯，那个跟你们说个事儿，你们去讲价的时候哈，就是别找人，或者是我认识朋友或找认识店里，不，你就自己谈。
0: 嗯，
1: 这是放出来的价格最好的。
0: 另外一个，你要多走走。
1: 对，
0: 多走走。通常临近的城市啊，价格没有差。那你就隔一跳一呀、
1: 啊，对呀、
0: 啊，这么问呐、
1: 啊，
0: 对不对？你像我们盘锦的，我们问锦州的没有价格差，那我们问葫芦岛啊，甚至我们问到秦皇岛，
1: 对，
0: 那现在这个交通这么便利，谁家便宜
1: 高铁
0: 谁买呗，在哪个地区都享受哪个地区的补贴政策，你也可以动动脑筋，哪个地区补贴政策更好，
1: 是，
0: 这为买车省点钱不丢人，但上上下下差个一两千，还是那句话，差个一两三，甚至两三千，
1: 不折腾了，
0: 这个。属于这种地区域性的东西，
1: 嗯，
0: 是我们能理解，但是差个一两万，
1: 那可太值了。
0: 那我们就像这不就丢钱吗？
1: 嗯，人家那个价买的，你多花一两万，
0: 对呀、
1: 啊，你凭啥？
0: 丢钱为啥不找？
1: 是啊，空空，我们来连啊，来，你好，
2: 喂，
1: 哎，你好，
2: 和那个。亚洲龙应该怎么选？
1: 嗯，亚洲
0: 龙应该选混动
1: 还是
0: 燃油是吧？
2: 混动，亚洲龙混动。
1: 是没得选呢，这不就一个吗？
0: 选亚洲龙混动可不可靠是吗？
1: 还是怎么？
2: 就是哪个经济？就是主要是上下班用。
0: 就买个混动低配的呗。
2: 我想买看那个豪华那个。
0: 行，
2: 就中配的属于
0: 嗯，行，2168的是吧？
2: 哦，对，
0: 可以，可以，可以，挺恰当的。
2: 现在新车能优惠多少？
0: 不清楚，
1: 打听自己的店，
2: 照多少去谈？
1: 打听自己的店，
0: 对呀、啊。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多问几个店。刚刚说完这个方式嘛，
1: 啊，好，
2: 好的，好的，
1: 哎。
0: 为什么不报价呢？有的呢，确实价格我们真的不清楚，但有的呢，我们拿到这个价格呢，
1: 挺低的，
0: 挺低的。如果给你的话，你有的时候你拿不到，你会很痛苦，又
1: 买
0: 不上车，对。所以说你自己去选，就每个地区区域都不一样，每个时期也不一样，仅供参考吧。
1: 现在 4S 店也不敢绑价了，都啥市场了？他在绑人都跑了。宝马530、奔驰 GLC 300怎么选？
0: 李总，你也整点 A6 新车呗，我准备呢。我想 我想
1: 有的话，到时候和大家告诉大家。
0: 530
1: 和 GLC 一个轿车，一个 SUV。
0: 530
1: 吧。25款的 A6L 还值得入手？
0: 当然值得，
1: 值啊！连线的朋友打字说要连线，然后先点上底下排队的按钮啊。刚才有问的说直播间你可以打这个啊，打这个。
0: 顾德说真梗呐。
1: 哪个车要推沟里的？来，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说您问题。
3: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帕萨特和这个亚洲龙应该怎么选呀？帕萨特330和那个亚洲龙纯油，
0: 不是现在该怎么选，是你该怎么选？
3: 对，我想问问你，
1: 你开没开过？感受没感受过？
3: 我之前开的是那个，就是。老款帕萨特，1.8T 的那个。
0: 那你这个亚洲龙感受过没？
3: 亚洲龙没有感受过。
0: 没感受过，那你一年要开多少公里呀、
3: 撑死了就上下班开的话，也就7000公里。
0: 好、哦，外形上更喜欢谁？这两款车？
3: 帕萨特。
0: 那就直接买帕萨特。
1: 你还
0: 帕萨特？你又喜欢
1: 啊，
0: 又好开
1: 啊，
0: 里程又少，
1: 是
0: 亚洲龙的优势就显现不出来了。
1: 没有优点的在你这儿，
3: 就是涉及到一个男人，因为刚才我也翻您的视频了，就是说那个后期保养的一个问题。
1: 你不就7000公里吗？你也不是7万公里。
0: 对呀、啊，7000公里保养一次一年，有啥关系呢？
3: 行。
0: 对呀、啊，就买帕萨特了啊！不要犹豫了。
1: 好，本身自己又开了帕萨特的体验，然后自己还喜欢，公里数又少。刚才问了2.0和2.5的动力有太大的差别了？
0: 没有。
1: 就是问混动那个亚洲龙那个是吧？
0: 对，
1: 包牌包税的新车，和拿旧车零补贴买新车哪个合适？
0: 不一定。
1: 你拿到的价格？
0: 对，不一定。跟车型跟地区都有关系。
1: 是。

0: 哎呀，哎，我找找大家伙的问题啊。大家发文字的时候啊，就是您把问题问的完整点，完整代表着啥？那就是你自己内心都想的是啥，你为啥不直接买，你担心什么，或者两台车纠结你更看重什么，再帮你选一选啊。18年的捷豹 XFL 9万公里没有事故，大概能值多少钱？
1: 9万多
0: 哈，值得入手不？这车咋样啊？15-16万有什么 SUV 推荐吗？
1: 陆上值得吗？我们翻一下看看陆上上市没有，价格我还
0: 瞅瞅啊，
1: 别克陆上，
0: 哎，这个还暂时输入法里边都没出现这个，
1: 对呀，名词还没有呢啊，
0: 没吧？
1: 没上市呢是吧？
0: 没吧？不这个吗？
1: 对。没有，这是陆尊。陆上是比它小一个级别
0: 啊，
1: 还没上市呢，就问值不值得买？
0: 哎
1: 呀，
0: 你不是那个，就前两天发布会说那个是不？
2: 燃情东北操，欢聚大排山。
3: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2: ，Welcome to 东北操，
3: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4: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3: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4: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3: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4: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
4: 热
2: 血之约，
4: 为足球喝彩，
3: 为热爱疯狂。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4: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塞纳格瑞维亚最低配选哪个？小道消息说格瑞维亚意向度，
10: 没听说。
9: 你那小道消息是塞纳传出来的？
10: 嗯，
9: 你看你这小道消息你信不信？半年不是冲量吗？哎呀，哎，
10: 计算方式一个每个月、
9: 嗯、
10: 每个季度，
9: 嗯，
10: 还真没有上半下的下半年，嗯。
9: 亚洲龙会比帕萨特、迈腾高出半级吗？高不？
10: 没觉得，比他家凯美瑞高半级就可以了，比雅阁高半级，雅阁都不同意
9: 啊。可以连线神怡这位，可以连线，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点那个排队按钮啊。马自达的 CX-30 和逍客和

0: 佛兰达选哪个？
1: 选你喜欢的。
0: 啊，嗯，一年2万公里左右，迈腾和雅阁选哪个好？2万公里啊，
1: 选你喜欢的，
0: 也是
1: 选你喜欢的，
0: 也是啊。
1: 有好多人是因为妥协，
0: 嗯，
1: 不敢买喜欢的车。
0: 对，
1: 就我刚刚上来就说那句话，在主流的车型里，你用车场景不是跟大多数人都一样的话，
0: 嗯，
1: 就选你喜欢的，前提是主流产品。
0: 你这路上经常看见的。
1: 对，不像那位的说，我奥迪 A6 坏了，我买个汉换就怎么样的，我们会多聊几句。
0: 对，
1: 因为这种换车方式的话，很
0: 为了什么？
1: 对，不多见
0: 啊。但人家说后来说是增购一台喜欢，
1: 那就没得说。
0: 对，爱琴海这位还有神怡清风，我都看到了啊。哎，你好，
2: 李总你好，
1: 哎，你好，
2: 我想选一台那个二手的发现五，
1: 嗯，
2: 然后的话就是大概，118-119的，
1: 嗯，
2: 他这个车的话大概什么价格能下来？
1: 30-27.8-30，
2: 那最高版本的呢？SHE 呢？
1: 那就再顺着贵个2-3万呗。
2: 那比如说，就是说是 SHE 的话，还是说 SE？
1: 就是你对这个很在乎吗？
2: 没有啊。
1: 我觉得买二手车，你第一个预算锁定，这个比如说我就锁定不对不超过30，然后车况锁定，车况锁定，说我一定要买个什么车况的，别太糟了车况，然后碰着哪个配置算哪个配置，
0: 以车况为主，那玩意儿不是咱想要啥有啥的。
1: 对。
2: 啊，就是我不是说我想要 SHE，我就选这种。不是
1: 对呀、啊，你不是说像选新车一样，你选它就有，你选着了那个颜色可能你不喜欢，或者你选着那个车况不喜欢，你选着那个什么都喜欢，配置也对，价格也不属于你，也没意义。
0: 把价格锁定，车型锁定，剩下配置看命。
1: 嗯，
0: 以车况为主。
2: 理解。
1: 好
2: 吧。然后那个里程数，咱比如说选一个年限。近一点的里程大一点的好，还是选一个年限大一点里程少一点的？
1: 里程少的好。
2: 啊，就是年限可以稍微多一两年，但是
1: 对的
2: 里程小。
1: 对，
2: 懂了。
1: 嗯，这是硬性指标。好的，
0: 对，先去找着，实在选不好的时候，你不行你再连，让李总告诉你选哪个。
1: 家用酷速1.5跟2.0哪个更耐用？希望你答复我，耐用度是一样的，
0: 是
1: 就是在自己家还要分一个耐用度。
0: 一个车，
1: 这车你一年跑10000公里，保你能用27-8年，
0: 行不行？一个1.5T、2.0T，
1: 就是啊，你觉得哪个更耐用呢？你觉得哪个更符合你呢？
0: 是啊，
1: 你觉得你开哪个更踏实呢？
0: 这不一台车吗？
1: 就是啊。
0: 神怡清风。
3: 哎，
0: 您好。
1: 哎，
3: 哎，李总
0: 好。
3: 你好。哎，我问一下，那个我用车情况是一年大概15000公里，然后高速市区各一半，然后长期持有，一家三口，然后偶尔带那个父母出去近郊就是去旅游，然后。那个现在有两台车，一个是大众揽巡300四驱巡游，然后一个是那个皇冠陆放四驱豪华，然后就是更倾向陆放一些吧。但是揽巡那个和陆放呢，一年油钱我算了15000公里，大概一年差4000块钱。但是揽巡车价我没跟4S店谈到最低嘛，但是目前谈的话，大概跟陆放差2万块钱。
1: 好，
3: 该怎么选？
1: 听懂了，就是在经济账上就更倾向于。陆放，因为它会省钱，每年会省一点点钱，1万多公里。好，从外形和驾驶感受上更倾向谁呢？
3: 揽巡，
1: 那就
3: 是我俩车全试驾了，
1: 直接买揽巡就完了。
3: 直接买揽巡吧。
1: 对，像你这种车差了2万多块钱，等于是贵了2万多块钱。我们常说的，你得5年，甚至6年，你差不多要6年把这个差价省回来，你才回本。6年以后才是赚的，对吧？
0: 六年以后
1: 省的油钱才是你赚到的。
3: 啊，六年，哎，不对，一年我算差大概差4000块钱。
1: 对呀，你差2万多块钱吗？不得省6年的吗？
3: 啊，对，你差不多5-6年。
0: 嗯，
1: 对呀，5-6年才回本。这5-6年以后你能不能开这车的都不知道。另外一个，你还有个喜欢和第一喜欢和第二喜欢呢。
0: 喜欢更值钱。
1: 喜欢还有排名呢。
3: 啊，对，就是试驾确实那个揽巡要比
1: 那
3: 个那
1: 么明显，就直接买揽巡就完了，
0: 何必委屈自己啊？真不舍得花钱，咱车都不换了，咱买车不也是让自己开心吗？
3: 对，这个倒是，但是我预计，因为我不太爱换车，
0: 嗯，
3: 目前手里这台车，我其实换了我都挺心疼的。
1: 你开的时间越长，看上去陆放越省钱，但是你越难。

0: 难受，越难过，
1: 你不喜欢他，
0: 因为你
2: 有感情，
0: 你不是有感情，是你心爱的东西你没得到，被别人拿去了，
1: 那白月光没了，
0: 对呀，
2: 对，明白。
0: 你开十年就难受十年。
2: 啊，老师还有个问题，我不知道您就是你们那个那啥知道不？就是我看网上现在传那个叫大汉兰达呀，
0: 嗯，
2: 就是北美上市的那个大汉兰达，
0: 嗯，
2: 好像挺火。我不知道那台车以后会不会是陆放或者是那个汉兰达的一个换代版本，还是说它俩不是一个级别的？
0: 我还没去研究，就是换了的话，以丰田那个风格也不会便宜。
2: 对，
0: 嗯，也不会便宜，所以说你现在这个
1: 不考虑它，
0: 对，
2: 不考虑它，
0: 不
2: 考
0: 虑
2: 它，
0: 没关系。
2: 到那时候肯定是便宜不了，它换新的肯定便宜不了，到那时候也不一定能，也肯定超出预算了。
1: 跟咱没关系，咱不考虑它，
0: 对，没有意义，
1: 咱还不买它呢，是吧？
2: 对，不买。哎，这个，那假如说就是万一要是看那个陆放的话，或者看揽巡，这个什么时候买比较合适啊？
0: 现在就行吧，揽巡现在因为马上就面临着要上新代了，上
2: 换代了哈，
0: 对呀。先买老款刚好。
2: 六月份能不能更好一些，能强一些呢？
0: 没听说这个网上咋说的，我知道。
1: 咋
2: 嗯，行，那明白了。
1: 啊、好嘞，
2: 明白了，谢谢老师。
1: 行，再见啊。
2: 哎，
1: 嗯，
0: 即便是大汉兰达也，其实他一说北美，我马上就想到了探路
1: 啊。
0: 探路的风格就
1: 挺像的，
0: 北美风嘛。
1: 嗯，
0: 它原车型就在北美的嘛。
1: 嗯宽大的。
0: 对，就设计风格和这个整体的线条。
1: 嗯。都是那种比较大硬朗的，
0: 对，嗯，但是这些车我觉得即便是变了也会贵，
1: 嗯，
0: 以丰田，
1: 嗯，
0: 以丰田这种营销水平，嗯，
1: 不可能便宜，
0: 不可能便宜，或者说跟现在的22-23万买到的低配或者是19万多落地的这个陆放，
1: 嗯，
0: 一点关系没有，
1: 不可能，
0: 嗯，
1: 边儿都沾不上。
0: 你忘记了汉兰达刚刚上市的时候27万多的最低配的价格，并且还得要加点，
1: 当年多飘啊，
0: 对呀，现在正好。降了10万，
1: 落回来了。
0: 嗯，
1: 为啥当成那样啊？当时人家不也是营销吗？
0: 对呀，
1: 他赌错了。
0: 嗯，
1: 他把内车抬上去，中间又加俩车型。
0: 嗯，
1: 最后哪个也没整好，完了又回来了。
0: 把握当下吧。
1: 对，19年上牌的18款雷克萨斯 ES300 行政版，12万公里，21万合适吗？
0: 18款的，
1: 嗯，
0: 21万，
1: 哎，
0: 12万公里
1: 啊。
0: 18款呢？你说的意思是老款呢？如果是老款的话不合适，如果是新款的话还差不多。
1: 老款多少钱的？
0: 老款的话，我觉得就18万吧。
1: 嗯，新款21还行啊。
0: 对，
1: 探路和锐界买哪个？不在乎油耗，在新疆休假就是开出去。
0: 锐界，
1: 对，
0: 嗯，
1: 10万多二手的轿车，推荐一个，1年1万多公里，多谢二位。
0: 买个雅阁、天籁、凯美瑞，
1: 挑一个。
0: 嗯。
1: 23万以内，探岳300和昂科威的艾维亚咋选呢？
0: 23万以内
1: 啊，哦，
0: 要买2台探岳300吗？
1: 组车队是不是？
0: 嗯，
1: 啊，330啊，探岳330啊，
0: 嗯，
1: 啊，330，嗯，感受吧，看看感受吧，
0: 嗯
1: 啊 ，ES 300国五的最高配的那个，
0: 嗯，
1: 嗯，
0: 我知道行政版，
1: 嗯。22年的速腾36000公里，没有任何的刮蹭，能卖多少钱？
0: 3万多公里，22年的这车能卖个7万8左右，7万5到7万8。
1: 嗯，排队的朋友打字说要连线啊，我们连您啊。速腾和君威怎么选择？
0: 选君威吧，
1: 上个 B 级啊。
0: 嗯，
1: 嗯，哎，星星之火这位，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
3: 能听见吧？
1: 可以，您说。
3: 这个我想，买一个大的 SUV， 3.5酷路泽，2.4的，2.24款的，那怎么样的？24款的。
0: 行啊，没问题。
3: 3.5TT 的。
0: 我知道，听懂了。
1: 嗯，你有啥问题？
3: 这个怎么网上说那个有什么方向机啊，有些小问题，这个是什么情况？
0: 没听说，其实稳定性挺好的。嗯，并且比以前的4.0的动力更好，还省油。酷路泽也不用担心质量了，
3: 啊，
0: 没问题。
1: 这车稳定性就不操心了吧？
0: 嗯。
3: V-X4.0版的那个推荐不推荐？
0: 哎，配置就自己看着买就行了。
3: 哦，行行，
0: 嗯，配置就选就行了啊。
1: 嗯，
3: 没问题。那你说那个跟那个550的 H 雷克萨斯哪个好呢？
0: 这是两个方。

0: 你
1: 哎，
0: 说。
1: 就是我现在其实这样子的，我想买一辆那个宝马330长轴的，这个
0: 嗯。
1: 现在值得入手吗？或者说，要不我再等等，等一下那个 A5L 那个新款的那个上市了，
0: 这个
1: 这
0: 你
1: 两个
0: 喜
1: 是
0: 欢
1: 不
0: 宝
1: 是？
0: 马的话，就为什么要还等奥迪呢？对不对？你喜欢宝马的话，奥迪再新的款对你来说毫无影响，就买宝马。
1: 因为现在不是有那个智驾嘛，它奥迪 A5。
0: 买奔驰、买宝马、买奥迪的，包括7、8S，几乎没人
2: 奔着这个来实际
0: 说
2: 的，
0: 这个词儿，
2: 嗯，
0: 对，几乎没
1: 啊，
0: 有。
1: 没有这个是吧？对，那其实那我也问那个330长轴了，现在含2年利息落地大概是29万，这个算贵不贵啊？
0: 好像有点贵，你说这个价格，
1: 330长轴就含2年利息落地，
0: 330Li 呗，
1: 对，
2: 3699的运动药
0: 是
2: 业是
0: 运动
1: 吗？
0: 药业，
1: 对，是的，运
0: 嗯，
1: 动药业。
0: 好像有点贵，29，
1: 啊，那大概基本到多少就不
0: 那
1: 算
0: 这
1: 贵
0: 价格我不清楚，我觉得至少贵2万吧，
2: 了？嗯，直播间有报28的，
0: 嗯，
2: 你再谈谈，
0: 哦，你去谈谈吧。
2: 哪个城市啊？
1: 西安的，
2: 你给周边打，
0: 这个对周边找一找，
2: 打电话问问，
1: 好，
0: 郑州太原，嗯，
1: 好，
2: 好嘞，
1: 谢
2: 别客
1: 谢。
2: 气，是27.5万的，
0: 对呀，我听过有27的，
2: 你好，
3: 哎，
2: 哎，
3: 李总，跟
2: 你
3: 你
2: 好，
3: 好，
0: 哎，你好，
3: 就是我想买个 MPV，
0: 嗯，
3: 我的这个使用场景呢，基本上一年1万到15000公里，然后基本上90%是市区，
0: 嗯，嗯。
3: 然后，我试驾了格瑞维亚跟塞纳，还有这个马上要出这个陆上，这个在市区的话，其实我感觉这个格瑞维亚可能还好开一点，灵活一点，但是我这个三排是刚需，因为我的二排、三排都要用，格瑞维亚、塞纳的这个三排。这个有点小，有点难受。然后对于这个路上呢，要上这个路上呢，驾驶体验啊，包括这个隔音降噪呀，都比较满意。就是担心它这个电池耐用度，因为我这是长期持有，大概10年或者10来年，作为一个家庭用，就是
0: 你
3: 这个
0: 这种
3: 车。
0: 用车场景刚好买一个这个插混的车，因为这个整体的话，使用电驱的时候感受也特别好，也特别纯粹。你等于是如果充电的话，就一点油都不需要用，90%在市区。刚才你听没注意到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电池这东西，即便是10年以后不行了，这2度电、3度电的电池也没有几个钱。我觉得你省这油钱
2: 能
0: 就
2: 包住了，
0: 对能包住了，并且买2块电池可能绰绰有余了，
2: 还
0: 所
2: 战
0: 以
2: 火
0: 说
2: 感受呢？
0: 大可不必要考虑这些事儿。就是你考虑这个电池跟考虑这个格瑞维亚的这个电池是一个道理，没有意义。
3: 好，那个就是这个像别克这个终身质保，到时候有没有坑啊？
0: 没有坑，没有坑，大众现在已经早都推出来的终身质保。
3: 行，那我就按他厂家那个规定做这个保养呀，或者说检查就可以，是吧？
0: 对对对，正常就做小保就行。
3: 行，好嘞，感谢李总
2: 好，
3: 理
2: 客
3: 解
2: 气，
3: 啊，
2: 哎，客气啊。
3: 行，
0: 这种场景啊，他刚才说的时候我就想了，别克插混就适合他。并且他把这些车也都试驾过了，
2: 都感
0: 感受
2: 受
0: 也
2: 过
0: 都
2: 了，
0: 在。
2: 说的也挺清楚。果汁这位，你好，
4: 哎，你好，李总。
2: 你好，说句问题。
4: 哎，我这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大概预算用一个20万或20万多一点，想买一辆车。然后我现在主要通勤就是省道，大概就是一年能跑个2万公里左右啊，一年跑2公里。现在刚才我也从弹幕问您了，就是现在有一个18款的19年那个雷克萨斯行政的 ES300，那个大概是12万公里，然后是21万，还是考虑一个就是年限稍微近点一个宝马3系。
0: 你这种适合雷克萨斯。
2: 你这1年2万公里，
0: 对，1年2万公里，本身的舒适度啊，各个方面，我觉得又常年跑通勤，适合这个雷克萨斯。那你的刚才我也说了，这个
2: 款
0: ES 三
2: 式
0: 百，
2: 啊，
0: ES 三百，你18款就是你这个车，你确定18款跟19年的不一样是吧？
4: 这个我也不知道，就是我知道是个18款，但是19年上牌的，国五的。
2: 查找，
0: 我这个在我印象里，如果是新款就可以。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

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

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臂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并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窖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
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

0: 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各位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中国湿地之都，风景秀美的盘锦是一座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哎，对了，想吃什么可以给我打一个电话。天哪，这句话说出来觉得好骄傲。当然啦，我们还有一个抖音号啊，各位也可以在抖音上面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沟通啊，都是可以的啊。我们的抖音号各位可以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啊，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吃不胖的晨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好了，我们不多说了，先迎接一下热线啊。15的朋友你好。
1: 好，订一下宝园门票。
0: 好，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的门票，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的，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了，谢谢。
0: 好，我们再会。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在我们盘锦，那是基本上我觉得不说数一数二啊，但是跻身前五是完全没问题的。在洗浴界，无论是场地的规模呀，还是硬件设施的配备呀，乃至服务啊，方方面面做的都特别的好，而且关键是颇具性价比，只要一张门票钱可以一票通玩，连游泳啊，这个戏水啊，都是涵盖在我们的门票范围之内的。那当然啦，如果各位能够打进热线的话，那这个门票就送给大家，你一分钱都不用花，就可以去畅游宝园了。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来接着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晨曦，我想订下椒麻鸡。
0: 好的，吉仙客的新疆椒麻鸡去哪个店？
2: 汉新店。
0: 好，椒麻鸡五折的，哎不对，七折啊，
2: 七折
0: 对。你都比
2: 我
0: 记得清楚。
2: 我还想问一下，那个全选选它现在是装修了是吗？
0: 对，它已经换
2: 是
0: 就是对，换那个店主了。对，
2: 好，
0: 然后将来也不会叫全选选。
2: 行，
0: 好，
2: 谢谢。
0: 哎，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15的朋友你好。
3: 你好，我订个宋大房选员熏鸡。
0: 宋大房的选员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好吧？
3: 好的，谢谢。
0: 好，我们再会了。选选选火锅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受欢迎，我也曾经就是一度的盛赞它，就是因为它真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就是你四五个人吃一顿饭，你花不了几个钱，然后吃的还贼好，吃的还净好肉。当然其实也正因为它的这种超高性价比，让它整个的店面的这种利润没有办法维持运营的费用啊，所以就几乎是都在贴钱做这件事情。那毕竟不是做慈善的，没有办法一直这么贴钱去做啊，所以现在呢就是会换新的店，然后去重新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啊。哎，我现在还蛮怀念的，在全选选火锅去吃那个滩羊的盐池滩羊的羊肉是吧，还有那个鲜的雪花和牛肉。哎呀，这回花不了这么少的钱吃这么好的肉了。数不完的快乐那账单我来买，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我昨天晚上我吃了猪头肉，就是笨鹏鹏家的那个猪头肉，我看看他现在还有没有了，应该没有了，当时就是只有1000单，抢没了就抢没了。我看一眼啊，哦，没有了，哦，没有了，真的没有了耶。啊，没了没了没了，猪头肉已经抢没了。但是猪蹄儿还在啊，22.9一个猪蹄儿，而且是满斤的猪前蹄儿，肥肠是39.8。我现在所说的这家店呢，叫后远兴熟食老铺，对，它是在 新龙台，我看哪个位置，大吉大利火锅那一排并排的，然后是熟食外卖，就是我们可以把熟食直接买回家的那种吃法。然后前一段时间是上了一个9.9元一斤猪头肉的活动，嗯，我已经在节目里面提前告诉过大家了，我说你们一定要下手快，因为晚了就没有了。正常猪头肉都得15-16元甚至17-18元一斤嘛，然后他那个是9.9元一斤，我昨天晚上吃到了。对，因为我也买了嘛，然后觉得还不错啊。晚上我爸是一看有这种熟食，然后必须去超市买几瓶啤酒去喝上啊，他还才会觉得这顿饭吃的有意思。然后呢，大家是这样的啊，我昨天跟大家也聊了万达，万达有一个比格比萨自助餐，就是小朋友们比较适合，男同胞可能不太适合，因为男同胞一般都是爱吃肉啊什么的哈，那么相对不太适合，但是小朋友或者是女士是可以的。我自己也囤了一些票，叫比格比萨自助餐，是一家全国连锁的披萨自助，以披萨为主，大概十几种口味的披萨，而且口味非常的清奇，不仅是有我们很喜欢的比如说榴莲披萨，它的披萨大部分是薄底儿的，没有厚底的披萨。其实说到这个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了解过，披萨分成美式和意式的。一般来讲，我们说的美式的披萨就是厚底的，那个饼皮像发面饼似的，比较暄乎的；薄底的就是薄薄的一层。那如果说我们在西餐厅里面，你去正常点一个披萨啊，咱们从经济的角度来讲的话，那我希望它是一个厚底的，这是分个人口味。但是呢，对，我是个穷鬼啊，我是个穷鬼，我承认了。我希望他给我来个厚底的披萨，薄底的披萨我就觉得吧，吃不饱，50多块钱点个披萨都吃不饱，太不实惠了，对不对？厚底儿的有那个发面饼，好赖不计能给我填饱肚子，对吧？我是有这种感觉的。但是呢，你去吃自助餐了，宝贝，你当然不要去吃那个厚的发面饼了呀，你主要是吃馅料的嘛，所以他那儿都是薄饼的披萨，包括榴莲的也叫榴莲薄脆啊，挺好吃的，边儿披萨饼边儿是脆的，然后还有比较奇葩的馅儿，比如说草莓巧克力披萨，我这猎奇心理比较重嘛，哎，我去尝了一下，还挺好吃的，就是它那个草莓果烤了之后会软啪啪的，然后有那个草莓的那个籽儿的口感，还挺有意思的啊。然后呢，甜口的是纯甜口的，另外还有像什么芝香芋泥披萨呀，就是奶味比较重，还有美式汉堡披萨，就是带辣口的，还有小龙虾披萨，就好多种口味啊，你一样你可以尝个一样，挨样的去尝一尝，哎，挺好的，说的我现在就要去吃了，我这个周末打算带着我的大宝贝然后一起再去吃一顿去，因为我已经提前团好了那个优惠券了嘛，平时他没有那个优惠券嘛，反正你看我算了一下啊，他是我们做

我们是那个直播的时候给大家做的是61.99块，你就算3-6180多块钱呗。我们前2天是在那个小猪小牛吃的，我们3个人是花了160多块钱，点了个套餐，反正吃的可丁可卯的吧。那你算呗，你其实差了8减6，差了20多块钱，但是你吃的体验感那能一样吗？而且它有很多很多的 DIY，比如说。那个有什么巧克力塔 DIY 汉堡啊 DIY 披萨呀、啊、DIY 什么冰淇淋啊 DIY 沙冰啊DIY 那个华夫饼啊什么的，所以而且它的用餐时长作为自助餐是3个小时的用餐时长，挺长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前面一半的时间，小孩儿啊，他是先吃，对，他也可是我想吃点这个，我想去吃点那个，他去夹东西吃去。后半段他基本上就是在霍霍了，就是苦了他爸他妈，因为他霍霍完了，他做完的那个东西吧，你得吃了啊，你不能浪费呀、啊。完了就他不吃，他做，对，他乐趣是后面。是做，因为他已经吃饱了。然后我跟他爸俩就得打扫他做的那些黑暗料理，你知道吗？但是他玩得很开心，所以我觉得还是蛮不错、蛮超值的啊。那所以大家也要关注一下晨曦的抖音号，以后有这种福利的时候呢，你们比较不容易错过了。不然现在你再去想抢这么便宜的价格就没有了哟。我偷偷的抢了10单，你们如果想要的话，我可以匀给你们一点点啊。

好了啊，直播热线38159398169，同时别忘了关注抖音号，可以进到粉丝群里面去蹲守啊，进到粉丝群里面去蹲守，这样的话我有福利的直播的时候啊，会有一些大福利的时候，我就在群里面会艾特你们一下，告诉你们一下啊，然后这样的话，你们就不会错过这种偶尔才会出现的大福利喽。

0: 好了，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只送大房的许愿熏鸡。
0: 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通用啊。好，再会了啊。
1: 谢谢啊，
0: 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春熙。订一下的那个刘家口。
0: 好，全单的6.8折的折扣啊。好嘞，我们再会了。

0: 嗨，
1: 好啦，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啊，
2: 一五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我想订那个送到房水银熏鸡。
2: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
3: 好的。
2: 好嘞，我们砸回来了。来吧，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啊。自助餐，今年自助餐其实没有那么疯狂的多了哈。去年自助餐，我的妈，遍地都是自助餐，就是好像很多餐饮店就如果我不变成自助的形式的话，我都做不下去的那种感觉。今年已经相对很好了，没有那么疯狂。然后但是确实是自助餐相对还是会更有热度一些，可能就我们吃起来就觉得很尽兴吧，一票通吃的这种感觉还是比较好的。然后为什么刚刚用那么多的笔墨去讲那个比格比萨自助餐？说实话，哎，我跟大家说心里话，我比格比萨刚开业的时候，我进去转过一圈，我没吃，就是因为我觉得这六七十块钱就给我吃草吗？就是会觉得正常的话，我在盘锦七十块钱，我就可以吃肉啊，我可以吃海鲜呐、啊。难道你要让我去吃披萨饼吗？就是会有这种感受啊、嗯，对，所以就没进去吃。但是呢，当我上个月去吃过一次啊，然后我去吃了之后，我才发现，哎，原来它很好吃，它的菜看起来不豪横，没有那个硬菜啊，用东北人话说，没有硬菜，但是。很可口，吃得很快乐啊！我觉得这体验感还是不错的。当然，你说我要想要硬菜，我想找一个自助餐，贼高端的，吃起来啊，就是我要请人贼有面儿的，我请那人吧，又能吃又能喝的，我怕单点吧搂不下来呀，太贵了。完了，我这点菜点的心都直嘚瑟。好，我给你推荐一个地方，无为着实料理放题。对，是一家点餐式的日料自助餐，一票通吃，你就准备固定的钱儿就行了，没有二销了。自己来，好了，一会儿说啊，先迎接一下两位热线。一五的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2: 你好，请讲。
4: 我想订一只送到房的雪原熏鸡。
2: 好，五折优惠啊。
4: 哎，好。
2: 好，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5: 陈鑫好，我也想订一只送到房的雪原熏鸡。
2: 好，同样是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的啊。
5: 好，谢谢。
2: 再会，拜拜。好了，各位，我们接着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刚刚跟大家说到的无为着实料理放题。无为着实料理放题的话呢，是在市府大街一号佳兆业的东门那个位置，就是门脸装的吧，挺文艺范儿的，所以看起来不是那种大红大绿大黄啊，然后瞅着牌子没那么醒目，但是里面的东西做得非常的精致。它有两个价位啊，一个是218还是228呀，我整不明白了，238不知道。它这个因为抖音它有的时候有返券，我就看不明白了，反正就是200出头，还有一个是288或者是268这样的一个价格啊。应该是288啊。然后呢，里面都有什么菜，我跟大家说一下。实际上我觉得228的那个就已经可以满足我们的这种需求了。比如说哈，给大家捣鼓捣鼓菜。先说限量的菜有啥，有法干给两份，蒜蓉鲍鱼两份，然后金砖鹅肝还给两份。哇，这回可以吃到金砖鹅肝了，太好，原来金砖鹅肝没在这228里面。然后剩下的就是一畅吃的了，比如说有挪威三文鱼刺身、大木金枪鱼刺身、加拿大甜虾刺身、加拿大北极贝刺身、番栗贝柱刺身、泰式生腌三文鱼、泰式生腌甜虾、泰式生腌北极贝、泰式生腌活虾、中式辣卤活虾，还有像各种各样的寿司，甜虾寿司、三文鱼寿司、鳗鱼寿司、飞鱼子、牛油果北极贝蟹肉飞鱼子，还有熟虾、金枪鱼、和风三文鱼卷、芒果大虾、牛油果金枪鱼卷，这些通通都是常吃的。半熟牛肉啊，还有什么沙拉之类的，那就不给大家捣鼓了，不值钱的不捣鼓了。还有各种天妇罗，什么大虾天妇罗、芝士炸猪排呀，还有重量级的是烤榴莲和蒲烧鳗鱼。
1: 啊，还有像什么蒜蓉生蚝、蒜蓉扇贝、芝士焗蟹堡、芝士焗扇贝、芝士焗大虾、盐烤黑虎虾、盐烤秋刀鱼、盐烤多春鱼。铁板烧类的有安格斯牛舌、安格斯牛仔骨、辣跳虾、一骨羊排烧、黑椒牛肉粒、比目鱼、辣椒菠萝圈，后面都不说了啊。烧鸟呢，有各种烧鸟都不说了，寿喜锅里面有安格斯的肥牛和澳洲 M6 的和牛上脑啊，还有像蒲烧鳗鱼饭呢、安格斯牛肉饭呢、鹅肝茶碗蒸啊等等等等。酒水也是畅饮的，麒麟啤酒啊、朝日啤酒啊、梅子酒啊，还有那个塔记的清酒呀，还有各种各样的饮品，还有各种各样的时令水果，通通都是无限畅吃的。等他那个二八八的那个档里面多了什么呢？多了一个泰国冰鲜金枕榴莲啊，然后呢还有像深海海鳌虾、仙桃虾、法式鹅肝、金砖鹅肝、铁板鲍鱼、冰爆刺身、金汤辽参，嗯，对，这些是都包括在他的一票通吃里的。哎，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了，环境也够用，然后餐品的品质也够用，所以这样我们要招待请客、请贵客到这儿来啊，或者是大家想畅饮的、畅吃的，是蛮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做的还是非常的精致，而且出品的品质 OK， 包括那个金砖鹅肝，哎，是我超爱的，巨好吃的。电话、订台电话和微信号，各位。

0: 记好了啊，1313092568，1313092568。无为着实料理自助。来，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订港子大叔的烤鹅。
0: 好的，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去哪个店？
1: 去封闭市场的吧。
0: 嗯，好的，给您订好了啊。
1: 哎，再见。
0: 好嘞。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3: 姑娘啊，谢谢你啊。
1: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4: 广场到了，
5: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6: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8: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9: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10: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1: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0: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1: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12: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13: 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9398169，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
14: 花甲、金猴甲，泰国料理德国猪脚味道真不坏，各种披萨加烤鸡，去拿它。
13: 好了啊，我们来接着来跟大家分享，同时刚刚说到的无为着实料理放题，在盘锦的这种高端自助里面，应该是可以排在前几的位置了啊。嗯，就环境啊，然后它的这种菜品的出品呢、啊，做的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唯一的苦恼就是自助餐都是限时的，不然的话，我们一定要吃从中午吃到晚上。然后问题是自助餐的餐那个店主就说了，那我就不做了。来吧，接着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5: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白山康桥的椒麻鸡。
13: 嗯，好，极限客椒麻鸡康桥店、七折的折扣啊。
15: 谢谢。好，谢谢。
13: 嗯、好嘞，再会。15的朋友，你好。
16: 你好。
13: 嗯，
16: 那个订一下大江户。
13: 好的，大江户。39三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16: 嗯，好的。
13: 嗯、好嘞，哎，那我们再会，拜拜。盘锦站节目啊，也是欢迎更多的商家朋友入驻。我们的招商电话是139-4274-0949，139-4274-0949。

好了，我们来接着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啊。接下来呢，想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一条消息，这就不是吃的了啊，是跟美有关系的了。我们的祁宏医美，对，想要变漂亮的这件事情，可以去找祁宏啊。要整形找祁宏嘛？其实现在医美这件事情已经太普遍了，而且它医美它其实分成我自己给它分的啊，就是它是分成，我认为是它有两大类，我只是粗粗的给它分，作为一个外行去分。一个类呢是什么呢？就是我去，比如说动我的眼睛，动五官啊，就是。是调整的，还有一个是什么？是抗衰的、抗老的。然后呢，现在可能很多朋友都管这个叫做项目，就它是会让你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的。所以你说生活美容啊，怎么样的去保养固然很重要，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啥都没有一针见效啊。对，不一定是打针，它也不一定是打针，但是最起码的话，我是会觉得，医美的项目它是可以非常快速的、直白的。比较粗暴的给到你想要的一个结果啊，但是美这件事情我们还是要理性一些啊，不要冲动，说啊那行我去整回来怎么怎么样的啊，也不要，而且也不要过分的去追求它两件事情。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要保证在安全的前提下去进行，对，你一定要是安全的。你说有风险，然后我冒着风险我去让自己变美，我觉得那真的就没有必要了哈。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什么呢？你不要盲目过度的去追求变美，说哎，我一定要把我自己整成刘亦菲、天仙姐姐的长相，没必要。每个人的底子都不一样，我们其实追求的就是，哎，你看着很舒服、很顺眼，你的今天比你的昨天更好看了，我觉得其实就已经可以了的啊。你看我这也是，其实可容易冲动了呢。我有的时候也想着，哎，我怎么能给我整成天仙呢？那真是，我这底子也不行啊。今天我闺女特别有意思啊，我闺女还照镜子说：“妈妈，那不好看呢，我长得。”我说：“反正那你就长这样了，那反正咱俩长得不都差不多吗？”我觉得很少能遇到像我这么嘴狠的妈妈。人一般说啊，不，宝贝，你非常可爱。我就觉得反正哎呀就是这样的啊。但是我不能告诉她，我说没事，将来你可以那个拉个双眼皮什么的啊。然后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有的时候其实一个微小的变动，看起来不起眼的变动，是可以让你有脱胎换骨的变化的。这个是真的啊。就是你比如说我这眼睛很小啊，我拉个双眼皮儿，或者是我那个。有那种内眦赘皮，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什么叫内眦赘皮呀？就是你的眼睛很短，然后你的眼头的那个肉，把你眼头的那个叫什么位置我也不知道，就是包住了，你是看不到你眼头的那块肉的，那种叫内眦赘皮，它会显得眼睛很无神。如果你开眼角的话，是解决内眦赘皮的最好的一个方式了啊，然后效果也立竿见影，你一下子就变得。好看，眼睛就变大了，然后变得有神了，就能够眉目传情了的那种感觉，就不会捏不打的那种感觉的了啊。包括还有，比如说我们有些朋友说，我有肉肉脸，我就算是很瘦很瘦了，可是我的脸看起来还是肉肉的，对吧？是不是有朋友也会有这种情况？那我告诉大家，其实你真的就是，瘦脸嘛，瘦脸，然后你就哪怕你偷偷的胖一点。也会，你看我叫吃不胖的晨曦，对不对？我给自己抖音这个大言不惭的起了个吃不胖的晨曦的这个名字，但是实际上我不是吃不胖，我有时候也会胖，只不过是胖了的时候，因为我的这个脸型的问题，它不会很明显。虽然我的脸型也不咋地啊，因为我的脸太长了。但是这其实，但它确实是不太显胖，即便是在镜头里面出现，它也显得不胖。我本人其实比镜头里面还要再瘦一点，就是因为你的镜头，你不是你相机，你会发现它会显你的。显人更壮硕一些，显你的脸更大一些啊。然后它是平面的嘛，16:9。然后我本人其实可能会比镜头里面看着要更瘦一些，反正其实就更磕碜了呗。那边你镜头里看着正好，那本人就瞅着就更瘦了，那就更磕碜一些啊。但是就是它确实是不会显胖的，所以这些它其实是可以，就你稍微微调微动了一点点，它可以改变困扰我们很长时间，你靠化妆啊，你靠节食啊，都没有办法达到的效果。
果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立竿见影的，挺好的。但是当然在安全的前提下，然后祁宏医美呢，它首先是正规的医疗门诊机构啊，是属于门诊，它是医疗门诊，它不是美容院啊。然后呢，综合性的一个门诊机构，也是辽宁省企业发展研究会的诚信服务企业，还是辽宁电视台品牌辽宁推荐诚信企业啊。然后院长祁宏是整形职业医师，从事医美已经好几十年了啊，就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年了。然后呢，经验非常的丰富，所以到这儿来还是很靠谱的。你想他这个祁宏医美店他都开了快30年了，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跨度，你就可想而知了，对吧？如果他的技术不好，或者他有什么问题的话，早就做不下去的呀，早都改头换面了，是吧？所以呢，他一直做到现在，就是还是，用我们老百姓话说，是有两把刷子的，哎，对，还是有技术上面的过硬的本领的。然后，哎，今年是第28年了吧？今年应该是第28年了。然后之前我们大家可能唯一比较担心的说，哦，祁宏医美，我倒是不太担心他的技术啊，其实还是很成熟的。我担心什么呢？我担心他的价格会不会很贵？但现在都还好，因为现在各行各业都比较卷，所以把价格呢也都打下来了啊。你看它，啊，我找找啊，它那个除皱一个部位就几百块钱啊。我看一看啊，我还真是记录了一下它的一些价格的项目，因为我会觉得这个价格就还，我找不着了呢，等会儿啊。

0: 啊，这儿呢，比如说什么眼泪沟松弛、细纹、凹陷、卧蚕490起，黄金微针全面部加全颈部加高频加透皮导入的2980，黄金超级泡是全面部加全颈部3990，媚眼综合术去皮去脂开内眦，这个就是说开眼角嘛，然后呢，翘睫毛3520，然后还有像口周年轻化1490，眼周年轻化是490啊，目前就这样的一个价格，然后呢，大家可以自己打电话问，然后让齐院长给你做一个面诊看一下。总部花园 A3-9-3，电话是8285000082850000，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572437005515724370055。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下大监护。
0: 好的，39三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1: 嗯，好的，谢谢。
0: 我们再会，不客气。

0: 好了啊，各位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然后呢，大家想吃什么可以给我打一个电话，比如说韩之味烤肉啊，折扣又大，肉又好吃。再比如说齐齐哈尔烤肉，吃正宗齐齐哈尔肉。好，火锅，你比如说像什么盛小满呐、啊，那种文艺范儿的。哎，你说去盛小满吃饭，啊，现在夜市特火，对不对？哦。我才想起来，对，那边还有广厦夜市哈、啊。现在的这个夜市啊，简直是火得不得了，尤其是这两天，前一阵儿吧，夜市可能还稍微，就是晚上还有点凉，有点坐不住。但是最近呢，这个夜市已经可以了啊，因为现在这个气温已经完全够用了，可以去逛夜市了。我们盘锦这夜市真的是不老少呢，咱锦绣我们盘山县太平锦绣花谷那儿不也有夜市吗？而且锦绣花谷是属于我们盘山县的看东北超的第二现场。一会儿给大家再说一个夜市啊，先迎接热线。一五的朋友你好。哎，一五的朋友
1: 你
0: 好，你好请讲。嗯嗯，
1: 你
0: 好请讲。
1: 老班之去哪？
0: 嗯，好，去哪个店？
1: 老班之
0: 啊，我知道老班之，我听到了。
1: 装孩子，对对对
0: 啊，今天取明天取，
1: 做孩子再开始来。
0: 今天取明。

0: 天起。
1: 今天起。
0: 好嘞，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那我们再会了。
1: 好嘞。
0: 嗯，好嘞，先生应该是在听广播，所以有延迟。

0: 的来。
1: 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38153938169939，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哎
2: 哎，我问一下，咱们哪里有咱们的店吗？
1: 没有，万达里没有。
2: 那就吃火锅，推荐一个吧。
1: 嗯，火锅想要辣的呀，还是潮汕？潮汕火锅，潮汕火锅折扣最大的是大吉大利，58折的折扣。
2: 哦，行，就是粤菜是吧？
1: 啊、哦，不是不是不是，
2: 啊不是、
1: 火锅。就是牛肉火锅、
2: 哎啊、咱有那个粤菜吗？
1: 粤菜可没有。
2: 那就他吧。
1: 行、啊、好的 全单的5.8折的折扣啊。
2: 行，好嘞。
1: 嗯，好的，
2: 拜拜，
1: 那我们再会了啊、嗯、拜拜。在家会口中开怀，嗯，喝酱金喝酱

笑味道真不坏，各种披萨加烤鸡就拿它当小菜。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8169，同时大家也别忘了关注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大家可以到我们的主页里面进入到粉丝群，这样当我们有福利直播的时候啊，会有什么优惠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在群里面通知大家啦。来吧，刚刚说到夜市儿是吧？哎呀呀呀呀呀，来聊聊夜市儿啊！天哪，这夜市儿哈，就是，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你在夜市上，你哪怕不吃什么东西，你也爱溜达溜达，在里面转一圈逛一逛，就是它那个整个的那种体验感特别棒，很有松弛感。下班了的时候吧，已经累了一天了，忙活一天了，到晚上的时候吧，第一不想做饭了，第二现在做饭也慢慢的开始。哎，这现在还将就的，你等过一阵儿，那我跟你讲，能烤死个人啊！现在还不那么热呢，你等过一阵儿，屋里头那一动弹都一身汗，你就别说做饭、煎炒烹炸了，哎，那就得上夜市去逛一逛，吃点东西，是不是？一家人哎，手拉手的去逛个夜市，我觉得还是蛮好的。然后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接下来说到的这家夜市叫辽河夜市，这可是东北超第二现场双台子区的主会场。所以首先它在氛围上，哎，就给你打造的相当的够用了啊，都是以足球为主元素来打造的，挂了很多的那种元素啊，足球元素的那些东西，然后你一看到感觉就进到了一个球迷的俱乐部的那种感觉了，就是为了助力东北超的这个赛事嘛。东北超这赛事真的非常非常的火哈，大家其实它不单纯，我觉得它现在已经不单纯是变成了一个单纯的说我就是东北超，我就是一场足球比赛啊，也不是一个球迷的狂欢，是一个全民的狂欢了。就我们干嘛呢？我们有的时候，你像我是个伪球迷，我也不太懂，然后我都不会太会看。我喜欢凑热闹啊，那热闹啊有意思，好玩啊，逛一逛吃一吃，而且你像我们有的还会有演出，对吧？你还可以去看看演出，这个感觉是一个很好的娱乐休闲消遣的好去处了。然后等辽河夜市的话呢，整个场地是占地2500平的面积，投放了2台100寸的电视放在花瓶的中间，这样的话，比如说像我周六周日东北超比赛的时候，哎，打比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哇，打巨幕电视，像看电影一样的去看球赛，那多过瘾呢，是不是？他现在平时没有比赛的时候，他有每天晚上6点到10点会播放的啊、嗯。然后呢，另外还有像墙体上面都是安的 LED 屏，也是每天晚上6点到10点播出的。你

0: 好了，先迎接热线哈，一会儿说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1: 哦，你好，我想听关东老半支。
0: 好的，关东老半支的熏鹅，好嘞，给您定。去哪个店？
1: 啊，熏鹅台店。
0: 今天，明天。
1: 明天。
0: 好嘞，半只鹅五折啊。
1: 好。
0: 嗯，好，再会。

0: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3: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4: 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5939，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5: 哎，你好晨曦。哎
4: 哎，
5: 给我订个港大出口鹅。
4: 好的，去哪个店？
5: 康桥。
4: 康桥，好，您是第二单，半只鹅6折的折扣，可以吗？
5: 行。
4: 哎，
5: 可以，
4: 好的，那我们再会了啊。哎，好嘞，
5: 好，
4: 拜拜。今后假，今后假，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那账单我来买。好了啊，刚刚说到的是辽河夜市，如果说呢在双塔的区住的朋友就可以这儿逛一逛了哈。而且呢它现场是50个美食摊位，10多家文创古玩和非遗的摊位，还有5家儿童娱乐。辽河左岸的夜户呢还会给你们发放折扣优惠卡，整场活动都采取绿色环保无烟净化的，所以呢哎依然是有烟火气，但是却少了一点那种呛人的烟熏火燎的那种东西啊。同时它的商户，所有的商户都是免费入住的，不收摊位费，还专门设有残疾人摊位。这个残疾人摊位其实因为这我们是政府发起的一个行为嘛啊，那么也是属于希望帮助残疾人能够用双手创造自己美好的生活和未来，所以也是鼓励他们自主创业啊。残疾人摊位的所有一切费用全部都由主办方承担，对，我们残疾人您只需要卖货赚钱就可以了，嗯，就是这样的，赚钱您收着，费用您不用掏，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觉得在这儿要给部门点赞啊，要给我们主管部门点赞的。然后呢，另外还有这次活动的所有的价格，这次夜市的价格啊，都是采取惠民价的，由专职人员负责。然后整个现场搭建的是露营风，现在的夜市越来越丰富了，内容越来越好看了，就是已经不是单纯的一家一家就是摆个摊儿呗，那玩意儿还有啥花花溜溜的东西的。现在我跟你讲啊，特别的有感觉，就越来越好看了，整个的现场已经可以有很多的拍照打卡点了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所以大家晚上没什么事儿的时候，下班就可以过去溜达溜达转一转了啊。然后另外呢，这次活动是由百事可乐和青岛啤酒大力赞助的，位置就在辽河西大桥南，辽河左岸外商网的商业街，也就是西桥西边下桥就是了，由527管理有限公司全程承办。

的时候，怎么那么折磨？所以我就说这天，你说你不能缓缓吗？你能不能冷的时候嗖嗖冷，一热开的咔啪一下子往死热，就是你给我们点过渡呗，你让我们就一下子就要烤死我们的那种感觉。那一上车，哎呦，那热气都扑脸，成闹心了呢，对吧？但是我跟大家讲，如果说你的车贴上那个防晒的太阳膜，会好很多啊。你看我的车和我们有一个朋友的车，也买人那车还贵呢，人那车40多万的车呢，我的车才多少钱啊？然后我们那车就在阳光底下暴晒了啊，上车我那车显示是30几度，你看他那车多少度？50多度。哎，我说咋能差出这么多来呢？啊，他那个车那个膜就不行，太阳膜它不隔热，反倒还吸热，所以它的温度就嗷嗷往上飙啊，特别吓人。然后呢，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你的那个车的太阳膜贴成那种专门的防晒隔热太阳膜啊，对，这个是有讲究的。太阳膜，它其实是分染色膜和金属膜，就是那种染色膜的话呢，它会特别爱掉色，而且它没有防晒的系数。金属膜的话呢，是一种新型的汽车窗膜，它的特点就是具有高隔热性能、高透光率和高防紫外线的功能，安装工艺也特别的精细啊。那你像杰出汽车量子膜，他们家给咱们提供的那个特惠的那款4个车窗的那个太阳膜，它就是属于那种高隔热、高隔离紫外线的这种车膜了啊，然后呢，4个车窗膜，各位听好啊，4个车窗膜只需要100多块钱就可以了。有的朋友说，哎，那我能不能我不是我不光贴4个车窗，我想把前风挡给我贴喽，行不行？也可以的啊，那前风挡就是加个200块钱就行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样价格不贵，是不是啊？这个价格是不贵的啊，前风挡加个200块钱就可以贴下来了，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跟大家讲一下啊，你说那我不想贴4个车窗了，我就想贴前风挡，可不可以？可以的，也就不用加钱了嘛，啊，就这样的，反正哎呀，就这么回事儿吧，现在啊，你只要提晨曦就可以了。然后呢，它这个膜是质保5年的，专门的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如果在这5年之内，这100多块钱买的贴的这膜有任何的质量问题，您是可以随时找他的啊，比如说掉色了。起泡来，这不可能出现那种情况了。就我们说，万一有这种情况，你是可以随时随地找他的。如果你现在那个车膜本身，你说，哎，我贴了，我这膜贴了好多年了，那个防晒系数早没了，或者它可能压根儿都没有防晒系数。再有的膜掉色了的那个都已经没有那个色了，你知道吧？这种的你就没有防晒系数了，你就也要把它贴上。然后你到那儿去之后呢，师傅会把你原来的膜给你撕掉啊，然后除胶可费劲了呢，除那个胶可费功夫了。我跟他预约的贴我们家那灶台和窗台到不和餐桌，到现在没给我贴上呢。啊，说这周都够呛了，活儿店里活儿忙活特别多啊，店里的活儿比较多。然后呢，但是他会贴得很精细，都是在那种专业的无尘车间来贴的。然后哎，把原来的膜撕掉，然后除胶。哎，你知道吗？就好多的那个膜啊，撕掉的时候，因为原来用的是那种劣质膜，撕下来的时候那个都是臭的，都会发臭，有臭的味道。撕完了，除胶了，整得干干净净的，一尘不染的，然后在无尘车间把新的车膜给你贴上，哎，然后你再上路，你会发现，哎，它不烤得慌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不管热还是冷，就是有的时候你把那个就是那个胳膊呀、脸呐，你裸露在太阳底下，它是烤得慌的，晒得肉疼。有没有这种感觉，对吧？但是你一旦贴了这个防晒的太阳膜之后，这种感觉就没有了。你可能不会觉得凉快，但你不会觉得烤的肉疼，明白了吧？这就是防晒的意义，就在这儿啊！防晒车膜它起到的作用就是这样。然后我也买了那种面基尼的口罩了，但是在车里真的不爱戴哦，闷得慌。你们不觉得吗？
他难受不得劲儿，那哪有自由呼吸那么舒服？所以这个车模还得是安排起，100多块钱，四个车窗户贴的好好的，原来的旧的撕掉，是不是？五年质保，一顿饭钱管你五年防晒，路上的天天开车来回的，那可以的啊，就不那么热的慌。

而且它对红外线和紫外线的隔离数据是特别好的，紫外线是99%的比例，红外线我不知道是多少，但是我上次测是没有膜130，有加上它这个膜就是2400了啊。然后呢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了，13898725277，13898725277。

0: 我保证你大口塞。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1389872577，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那个双台区有啥火锅吗？
0: 双台子区没有，我双台子区居然没有火锅，对，没有双台子区。哎，怎么这么少呢？店？
1: 啊，没有。
0: 嗯，双台子没有，都在兴隆台，都扎到兴隆台了啊。
1: 兴隆台有稍微近一点的吗？
0: 嗯，近一点的，汉新，那个泰山路那边算近吗？
1: 啊。汉新那有啥？
0: 汉新那儿的话有笨鹏鹏潮汕火锅，
1: 那个
0: 还有全单680。
1: 啊，笨鹏吗？
0: 对，然后还有像社会大虾什么的。
1: 啊，社会大虾也是6.8。
0: 是社会大虾是7.8。
1: 7.8。
0: 嗯，笨鹏鹏吧，笨鹏鹏的免费的吃的成多了，你就少点点菜。
1: 啊，
0: 小龙虾。什么都是免费的，鸭脖、鸡架、水果、小菜儿、小吃、蚬子，全是在小料台上放着的。
1: 啊，他家是全单680是吗？
0: 对对。
1: 啊，那行，那给我订他家吧。是不是只能今天？明天不行吧？
0: 可以啊，2天之内。
1: 2天之内，明天晚上也行呗。
0: 对，可以可以，
1: 啊，行，那你给我订他家吧。
0: 好的，给你订好了啊。哎，好嘞，拜拜。
1: 嗯，拜拜。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8169。刚说到了杰出汽车量子膜的这个车膜啊，大家可以去把它贴上了，要不然这夏天晒得遭罪呀，花个100多块钱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车衣，就是如果你是新买的车啊，或者很新，刚新买不长时间的车，然后呢，你宝贝着呢啊。把车衣贴上，就像你的手机买回来立刻要加个手机壳，贴上车膜是一样的道理的。因为贴上了它之后的话呢，像路上难免会有那种小刮小蹭什么的，就会直接阻隔掉了。对，这个真的很实用，就是不贴吧，你没有什么直观的感受。你像我们家那个车就贴了车衣，真的是不夸张，从买回来就贴了。到现在，这都几年了，得有嘛呀？几年了？不得有6、7年了？就是我也不知道了，反正就是这些年没喷过漆，也是开的，就是稍微注意一点。但是刮过啊，有的时候甚至躺枪被别人给豁开了。但是每次刮的时候，都是把车衣给豁开了，里面的车漆还是完好无损的。所以在那一刻，我就觉得哇。这个车衣贴得太值了，而且我们当时贴车衣是花了6900多块钱，我记得好像是贴的那个车衣，当时好贵的啊！现在车衣价格也被打下来了。杰出汽车量子膜全车的车衣啊，8.5毫米的厚度，这个厚度完全够了，2980，还没完哦，赠送全车的太阳膜，各位，你全车的防晒太阳膜撤下来得多少钱？还有脚垫儿，还有内饰保护膜。还有门槛犀牛皮，还有车衣险，所有的这些全包括2980就搞定了啊，所以非常非常的超值。那么您像买的奔驰、宝马什么，现在奥迪，还有什么现在新的那些什么华为呀、问界呀，还是过界，不知道了啊，您就可以去贴了小米。

你对吧？13898725277，店在兴隆台惠美北500米，贴了10多年的车模车衣了，贴是专业的啊，贴膜是专业的。13898725277，13898725277，这我跟人家预约贴我们家灶台和餐桌都没有空搭理我，你知道现在。13898725277啊，杰出汽车量子膜。

0: 好了啊，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别忘了关注抖音号，进入到抖音的粉丝群里面啊。这样的话，我们有福利消息的时候会在群里面第一时间的通知大家的。
1: 我来买你的肚皮很厉害呀，
2: 肚皮很厉害呀，
1: 大家胃口都开花呀。
0: 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3: 你好晨曦，我想订一下3.62汉庭店。
0: 好的，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3: 好的，
0: 好嘞，我们再会了，拜拜。好了，接下来说一下光视光演示光中心。如果说我们有一些路上开车听广播的，比如说家长朋友们啊，孩子，哎呀，说我们家孩子刚近视啊，或者要近视了，或者是近视了，但是我真的就非常不希望他戴眼镜，怎么才能控制住这个度数，或者让度数变小？这个可能都没想过这个问题，对不对？一戴上眼镜就会觉得很无奈，嗯，就不可退了。但是我告诉大家，这其实奇迹可能真的是用来发生的啊。大家可以去光视光演示光中心花29.9元，当然要提晨曦啊，然后领他家的那个眼镜，把眼镜拿回家。这个眼镜不要小看哦，这个眼镜是可以防生活中所有的有害光。那么等把有害光阻隔掉了之后呢，它是可以怎么样？可以把我们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我想想啊。就是阻隔掉有害光了之后，你的视力有可能会回退，就是你的裸眼视力有可能会提高，这个是真的，已经有很多人都受益了，包括我们孩子他们学校的那个有别的班的家长也是啊，别的年级的不，那个孩子试戴了一段时间见效果了，包括还有高中生，就原来400多的近视，现在人家都不用戴近视镜了，就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呢，大家不妨去试一下。本来呢，之前我们给大家有一个政策是可以免费试戴的哈，但是现在没有这个免费试戴的活动了。本来人家定的是49，后来我说29吧啊，29免费29试戴一个月，对，你就戴他眼镜，你戴一个月，你充分的淋漓尽致的。你去好好的深度感受一下这个眼镜它是否是有效果的，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偏头疼，或者是散光、斜视、弱视，包括我们中老年朋友的飞蚊症什么的，您戴一戴，您感受感受，20多块钱啊，您去感受一下到底对您是否有效的。我觉得其实很多人真的还是蛮受益的啊。人家那句话嘛，广告词怎么说来着？20多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其实他真的不想要这20多块钱，但是呢，没办法啊，因为这也是我给磨下来。我说你象征性的收一点，也是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去珍惜嘛。13941792256是电话，也是微信号啊。再说一遍，13941792256，店的位置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叫光视光演示光中心。16的朋友，你好。
4: 你好，有没有火锅能订的？
0: 有啊，想吃什么火锅？告诉我。
4: 对，不知道啥锅，你推荐一个吧。
0: 就是你想吃，比如说四川火锅，还是什么潮汕火锅，还是那种特色火锅？
4: 四川火锅，重庆那种就行。
0: 四川火锅的话呢，霞光府沁园那儿有一个晋喜市井火锅，全单6.8折。然后园丁那儿有一个鱼香居火锅，全单6.8折。陈火锅是菜品的6.8折。
4: 那个就是叫霞光府那儿，
0: 晋喜。
4: 怎么洗？
0: 晋喜，对，纯四川火锅，好吗？全单6.8折，
4: 两天
0: 之内有效，
4: 到明天晚上哈。
0: 对的，
4: 哎、
0: 嗯，
4: 好嘞，
0: 哎，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

0: 问题抖音，咨询我吧，拜拜啦。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6: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我对你，嘴对心，九下对三东。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其实对于很多的70后和80后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作为中国经典的启蒙读物《声律启蒙》，它在浅显的文字当中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可以说是一字万言，和谐相生。以《声律启蒙》为代表的中国经典，饱含着中国先人独特的处世智慧和生活感悟，他们像一盏一盏的领航灯，为更多人指引方向，启迪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去探索我们和世界之间的关系。

我一直都在说赵照是我认为最适合，我心中最适合的去演唱诗词改编的歌曲的人。我认为诗词以民谣的方式去演唱出来，是在我的印象里觉得最舒服的那种感觉。有人说中国音乐的特点就是以五声音阶为框架结构而形成的，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形成了一个音乐空间的表达方式。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点在哪里呢？表面上看似简单，但一定要深入的理解它的内涵，才会感受到它的美。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深厚，就需要我们也有深厚的文化教养，才能理解和真正的探索到文化的力量。赵照的作品用对称的方式，用朗读的音乐表达，甚至说是说唱结合，把歌曲做得既朗朗上口又很有艺术性，我觉得是很值得称赞的。希望我们能常常听到这样的诗词改编的歌曲。《声律启蒙》里边谈到了很多对对子的事情，我们知道像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像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都是有天地人的相互对应。古人说礼之用，和为贵，所谓和谐共生、和谐共存、和谐共美，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秉持这种理念，我们的生活就会很美好，我们的心理就会很美好，我们的未来也会很美好。接下来我们听这一首赵照演唱的《声律启蒙》。

细心的朋友应该会发现，我们听的这几首歌都是最近评分很高的一档央视综艺节目当中的歌曲。这档综艺节目叫《你好生活》。这首歌是来自周传雄、小刚和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中央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康辉老师一起合唱的《三月里的小雨》。这两个人就是在这样一档综艺节目当中来了一首这样的合唱。这首歌应该算是蛮老的那一种歌了，就是我们小时候听的那一种，或者说我们父母听的那一首《三月里的小雨》。其实看到康辉老师的名字就会忍不住想要去关注，包括之前跟大家讲到的《岳阳楼记》，是他和撒贝宁、朱广权和尼格买提他们四个啊，央视四子、央视 boys 这样一个团体演唱的范仲淹的那一篇《岳阳楼记》。当时我就觉得真的是无畏楷模啊，同样作为广播人或者说作为主持人，确实是应该在传播的同时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很想要坚持做这样的致敬经典的节目，把更多的传统文化跟大家分享，也是向业界楷模学习吧。在这还是跟大家推荐一下康辉老师的自传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平均分》。我看完了这本书，然后觉得对我们固有思维当中的主持人

0: 或者说固有思维当中的康辉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
1: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五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9083。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2: 炎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3: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2: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炎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5: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3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776566。

0: 这大夏天的搁家求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啊。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

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0: 公元851年的秋天，巴山夜雨淅淅沥沥地下着，一位身着青衫的男子独坐客栈，听着雨声敲打窗棂，思绪万千。这是一位才华横溢却命运多舛的诗人，他是李商隐。这一年，李商隐接受了四川节度使的邀请，前往四川梓州担任参军一职。然而仕途的辗转并未冲淡他对远方妻子的思念，就在这样一个秋夜，他提笔写下了传世名作《夜雨寄北》。
1: 化作春泥呵护着我，
0: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诗的开篇看似很简单，但其实蕴含着深沉的情感。君问归期未有期，短短七个字道出了寻常夫妻之间最真实的牵挂。妻子问什么时候回来，诗人回答还不知道具体的期限。这种重复的七字看似违背了诗歌的讲究，却恰恰体现了李商隐对妻子的深情厚谊。而在我们的生活中何尝不是如此，每当爱人问什么时候回，我们总希望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生活往往充满变数，归期难定。李商隐用这种直白的方式将夫妻

之间的思念无奈地表现出来。第二句在写诗人眼中的景象，巴山的夜雨淅沥不断，秋池中的水位也随之上涨。我们说巴山的山脉相对比较小，比较连绵不绝，这连绵不绝的巴山和连绵不绝的夜雨如同无法丈量的思念。唐代时期巴山应该还是蛮荒一带，所以有巴山楚水凄凉地这样的句子。那么在自然条件非常艰苦的地方，浪漫也是需要能力和条件的。李商隐的文字功底真是极好，这不仅是一个自然景象的描写，更是诗人内心情感的外化。巴山的雨声代表着诗人绵绵不绝的思念之情，好像在诉说他对妻子的牵挂。这种语文考试常常会考到的以景抒情的手法，让整首诗充满了画面感和代入感。而第三句笔锋一转，他不再沉浸当下的思念，而是开始想象未来重逢的场景。他希望有一天能和妻子一起坐在西窗下共剪竹花，回忆这一段巴山夜雨的时光。我们说西窗在这里并不是普通的窗子，而是象征着两个人曾经的美好时光。在旧时的庭院，正北是客厅，东厢是儿子的房间，西厢是女儿的房间。李商隐通过西窗剪竹这个意象，应该是回忆起和妻子恋爱的时候，两人西窗剪竹，情投意合。最后一句把整首诗带向高潮，诗人设想未来重逢的时候，他们会一起回忆这段时光。这种从现在到未来的时空转换，让整首诗形成了一个情感闭环。李商隐用短短28个字，巧妙地将过去、现在和未来串联到一起。当下的思念是痛苦的，但未来的重逢又充满希望。这种复杂的情感交织，正是这首诗的魅力所在。而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它写于公元848年，也有人考证它的创作时间是851年的秋天。如果按照后者的时间线，这首诗背后其实隐藏了一个令人唏嘘的事实，是李商隐的妻子王氏在那一年的夏天已经去世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夜雨寄北就不是写给妻子的情书家信，而是一首悼亡诗。诗中的归期未有期就一下子有了更深的意味。妻子已经离开人世了，重逢的希望永远无法实现。这种虚虚实实的写法让整首诗更加苍凉，更加悲苦。夜雨寄北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唱，其实不仅仅在于它的艺术价值，更在于它触动了每一个人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就是对爱与陪伴的渴望。而当我们翻开这首诗的时候，看到的不仅是李商隐对妻子的思念，更是千百年来人类对爱与别离共同的情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思念和期待始终是人性中最真挚的情感。李商隐在写下这首诗之后，过了几年便郁郁而终。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或许还会想起与妻子共处的点点滴滴，可惜的是，这些美好的回忆最终化作了泪水，在巴山夜雨中渐渐消散了。说到这儿，让我不禁想到最近我们在漓江文学奖上关注到的作家刘楚曦在获奖时候的发言。很多人看他的发言都很动容，其实不是励志或不励志，只是纯粹被人类的真实情感所打动了。一个人一直坚持追梦，期间爱过、别离、痛苦、写作，又爱又恨，最后获奖，但挚爱已经不在了。他站在台上颤抖着说话，强忍泪水，也好像把某种已经很久不在社交平台上出现的词汇重新带回来。这个词叫相爱，不是结婚，不是适合，不是门当户对，不是情绪价值，不是什么高质量陪伴，不是如何经营亲密关系，是那个几乎要被我们这一代人抛弃的词，是相爱。我们好像真的开始离相爱越来越远。前一段时间看到网络上的一种说法，说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越来越像合作谈判，不是为了爱，

为了成本共担和风险对冲，好像现在都不相信爱情。这几年我们也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相爱好像变成了一种奢侈品。我们越来越害怕，怕自己被骗，怕耽误时间，怕后果失控，怕付出没有回报，怕情绪不被回应。就好像哺乳动物觉得自己不安全不舒适的时候，都很难有心情繁衍，于是就愿意长期自己一个人，或者在安全范围内经营一个可控的理性的伴侣关系，甚至不敢真正的陷进去。但是我们真的快乐吗？比起现在一种高昂的思潮，叫把相爱和相处与精神上的自我提升和独立对立起来，很多人当然还是想被爱，只是怕暴露自我，怕输掉独立，怕恋爱脑，怕一上头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把相爱给解构掉了，把它拆成了可测量的指标，可衡量的关系状态，然后反复检查，反复审视，确认自己是安全的，确认这段关系是理性的。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叫人类的特权就是有感受，比如可以相爱，而不是找到合适的人，不是高质量婚姻，不是情绪价值，是那种在某个瞬间像被电击一样无从逃避。也许我们这代人不是不想爱，而是不敢爱。我们见多了分崩离析，权衡算计，各奔前程，就以为再也不会有人愿意让你回去写作，愿意陪你在痛苦中写出一部作品。但是我想说，相爱其实并没有消失。要谢谢刘楚曦，在一个所有人都学会如何止损的时代，他讲了一个没有止损的故事。他选择爱，也被爱过。他说的对，回头想想都是传奇。这好像和夜雨寄北背后的故事是相通的，他们都告诉我们，爱和思念永远都不会过时，即便隔着千年时光，依然能让我们为之动容。

凉凉月色为你思念成河。是的，相爱没有消失，就好像千百年来一直都照耀着我们的月亮。接下来我们听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杨宗纬和张碧晨的合唱《凉凉》。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0: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2: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0: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2: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2: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2: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3: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0: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3: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6: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冲，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在窗口，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就地如常。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向前冲》，致敬经典，问候大家，我是小北。大家现在应该对《长安三万里》的印象还蛮深刻的吧？我们在《长安三万里》当中看到，正在全国漫游的李白遭遇了诗人生涯从未有过的挫败感。大家还记得那个片段吗？李白登临武昌。

黄鹤楼。酒后极目远眺，诗兴大发，当他准备挥笔题写的时候，却在墙上看到了同代诗人崔颢的黄鹤楼，在落日晚霞当中大放异彩。他读完之后，手中的笔顿时微微颤抖，他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史书记载，当时李白喃喃自语，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让李白都得把笔放下的崔颢是何许人也呢？其实崔颢的生平在史书上的记载比较简略，主要是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他大约生在公元704年，卒于754年，属于盛唐时期的诗人，出生于隋唐氏族豪门柏林崔氏，是一位非常有文化的富家子弟。19岁高中进士，但仕途不如意，所以寄情天下，常年在外游行，故而有了黄鹤楼一诗。我们常常会在题库当中说到黄鹤楼，江南三大名楼之一，位于湖北武汉蛇山之巅，修建于三国孙权时期。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历史关键词当中还问到当时是为什么修建的黄鹤楼，其实它当时是用于军事瞭望。南朝南齐书最早记载黄鹤楼名，称它源自仙人乘黄鹤住在鸡头。唐代衍生出更浪漫的一个版本，是费祎在此地驾鹤登仙，留下新式酒楼传说。相传这个地方有一个新式酒馆，常常有一个破衣道士来吃霸王餐，这里的掌柜每一次都应允，为了表示感谢，道士在酒馆墙上画了一只黄仙鹤，只要有客人唱歌，仙鹤就会在墙上翩翩起舞。这件事情很快流传开，所以酒馆的生意变得十分火爆。再后来，道士再一次来到酒馆，掏出笛子吹奏，曲子吹完，白云从空中飘下，仙鹤踩着云朵飞走了。先是用这些年赚的钱盖了一座黄鹤楼，以此来纪念这一段奇妙的经历。很多种说法吧，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上确实真正正史记载的，它确实是一处军事瞭望台。崔颢诗的开篇写得非常与众不同，他写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前三句当中你会发现他连用了三个黄鹤，这是一首律诗。这样的写法其实并不太符合格律，这种创作也打破了初唐的教条，开创了盛唐气象雄浑的新范式、新典范。当然，也有人认为前几句写的是神仙的事情，神仙之事大可以不必遵守凡间的格律。所以后面四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晴川说的是晴天下的汉江。汉阳大家知道就是今天的武汉市汉阳区。鹦鹉洲，东汉建安3年，名士祢衡在江夏太守黄祖宴席上即兴创作了鹦鹉赋，借笼中鸟自喻。祢衡后来被黄祖杀害，葬于江心沙洲，后人叫他鹦鹉洲。所以诗人从黄鹤的传说转移到眼前的汉阳树、鹦鹉洲，这些实景的描写是波澜起伏的，又由实景的日暮乡关转到最后以愁字结尾，落日时分的光线衰减隐喻着开元盛世向天宝危机的过渡，个人迟暮和时代黄昏形成了同频共振。愁是一种和烟波一样虚幻且飘渺的情绪，和开篇虚幻的传说正好对立。所以这首诗前四句借楼之名感慨黄鹤不返，已是千载时光不返，后四句说景物如画，不露雕琢的痕迹，日光不还也是游子不还，盛世不在。这首诗引来不少粉丝为他点赞，清代的吴昌奇这样评价，叫不古不律，一古一律，千秋绝唱，何独李唐。曾有人做过一项调查，统计历代唐诗人选课本的次数，名家点评的流量，这首黄鹤楼都是位列第一名的。说中国诗词的时候

后，大家会发现好像还真的是有很多首周杰伦的歌可以和诗词的风格相匹配，然后我们会恍然大悟，哦，原来周董一直在说要做中国风的音乐。这首大家也非常熟悉了，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这一首来自周杰伦《东风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1+1+1=3, 1+1=2, 1+3=4, 4+1=3,
2: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千万不要在亲戚面前随口说出这五句话，不然后悔莫及。说错了一句话就容易得罪人，做错了一件事儿就容易激发矛盾。知否中有一句台词，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还是要看最低处。可是人际交往中的最低处，往往在问题和矛盾中才能显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纷繁复杂，其核心还是在于保持分寸感，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事儿该做，什么事儿不该做。

知乎上有这样一个话题，炫耀的本质是预定麻烦。张先生村里种植果树，收入颇丰。一次晚上聚餐时，几个要好的朋友问他赚了多少钱，其中不乏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张先生心里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说了大实话，大概赚了100万。那天在众人的夸赞欣赏当中，他度过了一个身心愉悦的夜晚。可是没想到意外出现了，第二天当他去库房清点货物时，眼前是一片狼藉，货物被人放火烧了，自己不仅无法按时交货，还要赔付一大笔的违约金。后来他离开了这个村庄，几年后张先生在外地事业小有成就，家庭幸福安然。返乡时有人问他在外面赚了多少钱，张先生笑着摇头，勉强维持，还得还房贷，需要继续奋斗。听到这话，人们纷纷安慰，没事儿，反正你还年轻，以后机会多的是。人心中最大的恶，不是见不得你好，是你不能比我好。优秀的商人总是深藏不露，有时候你的成功在陌生人眼里会收到掌声和鲜花，但在这些亲密关系里收获的也就是嫉妒。

遇到合适的节点去解决，绝不能拔苗助长。说到底，亲戚关系都是我们这辈子逃不掉的缘分，处得好了是良缘，处得不好就会变成隐患。其实亲戚间的相处关键在于分寸感，不炫耀财富，少招妒忌与是非，不吐槽家事，守住体面与和睦，不轻易承诺，不负信任，不惹怨，不干涉晚辈，尊重选择，少隔阂，不冒犯长辈，顾及体面，护亲情，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2: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2: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4: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5: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4: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6: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4: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7: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吧。
4: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8: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 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速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9: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4: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10: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4: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8: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12: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13: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地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14: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15: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16: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

0: 六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1: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2: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3: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4: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5: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8: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7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7: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8: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7: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0: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1: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都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2: 好，
11: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2: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华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1: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李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3: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4: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送进来。
15: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6: 那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15: 哦，有肉有菜。
16: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1: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7: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咱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11: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

0: 柳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啊？
2: 陕西的。
1: 陕西的。
2: 西安。
1: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2: 好好。
1: 在相声从来放音，必须一亩算一亩。
2: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3: 咱是从哪来的呀？
2: 我从陕西。

0: 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1: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六种拓展到九种，新增的三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0: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2: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3: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5: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4: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及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6: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4: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7: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8: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10: 链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9: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3: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3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

0: 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赤说，本轮第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因为我们很多的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
1: 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
0: 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上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1: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对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 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
4: 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
5: 重要的差异。黎巴嫩总统6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 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车。声明说，以军6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 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2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1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 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 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0: 俄罗斯总统顾问六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2: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0: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2: 美国俄亥俄州六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0: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六号进行，赛会八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2: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

0: 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米小圈。
2: 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铁头。
1: 哎，铁头，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2: 冰激凌啊，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我是说，你为什么只拿了一个冰激凌？
2: 拿两个我也吃不完啊。
1: 哼，铁头，你真抠门，难道你忘记我们结拜时的誓言了吗？我米小圈、姜小牙、
3: 铁头
4: 三人今天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吃冰激凌。
2: 我想起来了，我们和姜小牙结拜过。好吧，米小圈，我的冰激凌给你咬一口，
1: 这还差不多。
2: 你看我是不是像三国演义中的张飞一样慷慨啊？
1: 我看你和张飞一样黑还差不多。
2: 这么说，米小圈，你和刘备太像了。
1: 你的意思是我有帝王之气？
2: 我是说你和刘备一样爱哭鼻子。
1: 好啦，我们言归正传吧。三国演义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经过数个月努力将这部剧作加以改编，去掉了一些不适合小孩子收听的情节，又增加了很多好玩有趣的语言，还邀请了国内顶级的配音演员、音乐制作人、混音师一起来制作这部儿童广播剧。
2: 米小圈，你说的我现在就想听了。
1: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听吧。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你们是不是也和我一样，觉得这个董卓实在是太可恨了？好在敢于反抗的勇士马上就要开始行动了。
2: 咦，我怎么感觉突然好紧张呢？到底结果如何？快一起来听听吧。
3: 第五回，七星宝刀刺董卓。这董卓呀，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人人都恨不得杀了他。而这些人里，首先采取行动的是一个叫做五福的人，他当时担任的是乐骑校尉的职务。这人官职不大，胆子却很大。一天早朝的时候啊，五福见董卓向朝堂走来，他便迎了上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事先藏在朝服内的匕首拔出，刺向董卓。董卓见状啊，立即用双手牢牢地架住了五福。奈何五福的力气远没有董卓的大，就在两人僵持的时候，吕布立刻冲了上来，把五福打翻在地。随后，五福就被处死了。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啊，董卓不管到哪里干什么，都要带着甲士护卫在身边保护自己，不再给任何人行刺自己的机会。朝中那些忧国忧民的大臣们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但是啊，一点办法都没有。尤其是司徒王允，他做梦都想着要把董卓给

0: 杀了。这个司徒啊，可不是姓氏，他是东汉时期的官职，地位很高，大概相当于丞相。可是有什么用呢？一点实权也没有。这天呢，王司徒接到一封信，一看，是在渤海任太守的袁绍写给他的。听到这里，有的同学就要问了，袁绍不是那个家族显赫，在朝廷里当司隶校尉的人吗？怎么跑去当渤海太守了？原来啊，当时董卓要立新皇帝的时候，袁绍是明确表示强烈反对的，两个人针锋相对，不欢而散。后来在董卓谋士李儒的劝说下，袁绍领着自己的兵马离开了皇宫，当了渤海太守。后来他听说董卓在朝廷上更加肆无忌惮，便有了给王允写信，要和他共同对付董卓的想法。王允接到信后，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于是有一天，他以自己过生日举办宴会为理由，把信任的文武官员们都约到了家中。生日宴会上啊，大家吃吃喝喝，十分热闹。然而酒过数巡之后，王允突然掩面大哭起来。
1: 今晚过生日，大喜的日子为什么要哭啊？
2: 我不是为自己而哭，是为咱们大汉而哭啊！如今那董卓把持朝政，上欺天子，下压群臣，在朝中横行霸道，大汉几百年的江山就要断送在他手里了。其实啊，今天不是我的生辰，我只想把大家聚在一起，咱们想出一个好办法来。
0: 文武大臣们听了这几句话，全都默默地流出了眼泪。杀董卓哪里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呢？就在这一片悲伤肃杀的氛围中，突然传来了一阵笑声。
3: 列位大人，你们在这儿哭有什么用啊？
0: 众人一看，笑的人呐，正是曹操。只听他接着说道：
3: 就算你们从白天哭到晚上，再从晚上哭到白天，难道能把董卓给哭死不成？
2: 孟德啊，你笑我们没有办法，难道你有灭贼之计吗？
3: 我曹操虽然不才，但愿砍下那董卓的头颅，挂在城门之上。
0: 听了曹操的这番话，王允立刻起身，把曹操拉进内室，低声问道：
2: 孟德刚才那番话可是真的？你有何高见？快说来听听。
3: 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对董卓鞍前马后百般讨好，如今已经取得了董卓绝对的信任，可随时伴他左右。听说大人府上有一把削铁如泥的七宝刀，能不能借我一用？我要带着这把宝刀去丞相府刺死董卓，我就算死也绝不后悔。
2: 好啊，好！
0: 王允激动地取来了七宝刀，交给了曹操。曹操把刀藏在衣服里，和王允回到酒宴之上。曹操啊，端起桌上的酒杯一饮而尽，便和文武百官道别了。第二天一大早，曹操去丞相府拜见董卓，走到门口一看呢，吕布也在边上站着呢。 曹操的心里啊咯噔一下，这事情可就不好办了。董卓问曹操：
4: 孟德今天怎么来得这么晚呢？
0: 曹操心里想，昨晚我在王司徒家里喝酒来着，我就不告诉你。但是他嘴上说着：
3: 回丞相大人，我的马老了，走得比较慢。
0: 董卓听了，就让吕布去马厩挑一匹好马送给曹操。哎，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曹操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手，都摸到怀里的刀把上了。董卓的体型很胖，像一只笨重的大黑熊。他坐在床上看了一会儿奏折，就累了，便脸朝里躺下来休息。曹操十分殷勤地拿来扇子，一下一下地给董卓扇风。扇着扇着，感觉他好像睡熟了。这真是天赐的好机会啊！曹操慢慢取出怀中的宝刀，抽刀出鞘，正要行刺，可宝刀被床头的铜镜照到，突然寒光一闪，董卓猛地睁开了眼。
4: 孟德，你要干什么？
0: 与此同时，吕布正在取马回来的路上，脚步声越来越近。曹操举着刀愣在那里，情况一时间变得无比尴尬。电光火石之间呐，曹操灵光一闪，单膝跪地说道：
3: 孟德前日得到一把七宝刀，特来献给丞相。
0: 董卓接过来一看，这刀长一尺二寸，上面嵌着七颗明珠，寒光凛凛，锋利无比，果然是把宝刀。他高兴地收下刀后，便带着曹操出门看马。曹操哪有心思看马呀，好几层的衣服都被冷汗湿透了。这时的他呀，恨不得长出俩翅膀，赶紧飞离丞相府。于是随口说道：
3: 真是一匹好马啊，带我试试这马脚力如何。
0: 曹操说着翻身上马。
4: 撤！
0: 马不停蹄地往东南方向跑去了。曹操都跑出去老远了，吕布还望着东南方向出神。
4: 奉先，你想什么呢？
5: 曹操刚才行迹很是可疑，他献刀为什么专门挑我不在的时候献？又为什么不把刀放在刀鞘里一起给您呢？
0: 正说话间呢，李儒过来了。董卓把事情的原委讲给李儒听，李儒说道：
6: 曹操的家人都不在京城，只自己在寓所独居，您就下个命令说要找他，如果他来了，说明他确实是来献刀的，如果他不敢来，这里面必有阴谋，您就可以把他抓来问罪，再抓出同谋。
0: 于是董卓派几个小兵去给曹操传话，结果呢可想而知，他们找了一大圈也没有找到曹操的影子。于是小兵回报董卓说：
7: 丞相，曹操没有回他的寓所，已经骑马从东城门走了，还骗守城的小吏说是您让他出门办事的。
4: 好个曹操，我如此重用他，他反倒要害我。
0: 暴跳如雷的董卓当即吩咐手下发布通缉令，把曹操的画像贴满各州各郡的大街小巷，捉住曹操的人赏千金，封万户侯，隐匿不报的人则与曹操同罪。
8: 赏千金，封万户侯，这对于被压迫的贫苦不堪的百姓和官员来说可是莫大的诱惑。曹操的逃亡之路会顺利吗？而此时

0: 又在哪里呢？请听下回，宁叫我负天下人。
1: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我知道自从听了上回的故事以后，有些同学啊，已经把曹操视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了。可是大家还记得吗？在之前的第三回故事里，有位叫做许绍的名士是怎么评价曹操的呢？他说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奸雄和英雄有什么区别呢？别急，说不定在今天的故事里啊，我们就能找到些答案。
2: 第六回，宁叫我负天下人。话说曹操逃出皇宫啊，一路策马扬鞭，打算跑回老家。可是官兵跑得比曹操快啊，没两天的功夫，他的画像已经贴满了全国的大街小巷，可以说处境是十分的危险了。这不，当他跑到中牟县的时候，就被守关的士兵认出来了。他们二话不说，一拥而上，七捆八捆的就把曹操绑成了一个大粽子。曹操见状啊，立刻说道：
3: 各位公差抓错了，在下父姓黄甫，是来这里做生意的。
4: 姓黄甫？别胡说八道了，你自己看看，你和这画像上长得一模一样，你就是曹操。有什么话到衙门再说吧。
2: 中牟县的县衙之上，曹操抬头一看，这县令大人长得有点眼熟啊，但一时又想不起来是谁。曹操用恭敬平稳的语气说道：
3: 在下父姓黄甫，只是一个商人，来做生意的。
2: 县令仔细地端详了曹操一番，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话：
5: 我在洛阳求官的时候曾经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曹操，还狡辩什么？来人呐，把他押进大牢，明天咱们就去朝廷领赏。
2: 曹操想起来了，这人呐，名叫陈宫，字公台，确实是一位故人，现在狡辩也没有用了，只能听天由命了。没想到半夜的时候啊，陈宫派人把曹操从大牢提了出来，还领进了书房。陈宫问了：
5: 孟德啊，董相国待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行刺他，自取杀身之祸呢？
3: 哼，燕雀焉知鸿鹄志，你懂什么？你现在把我抓了，带去朝廷领赏就得了，问那么多废话干什么？
2: 陈宫啊，亲自给曹操松了绑，他说道：
5: 你也不要小看我，我一直有报国的志向，只是没有遇到合适的主公。
2: 曹操一看，这陈宫可能是个可靠的人，于是就如实地回答道：
3: 我家祖上世代是汉朝的臣子，拿的是大汉的俸禄，如果不想着报国，和禽兽有什么区别？我之前接见董卓，取得他的信任，只是为了找机会杀掉他，为国家除害。
5: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孟德逃出来，

0: 是想要去往哪里呢？
1: 我想回到家乡，散尽家财，集结天下的英雄好汉，共同讨伐董卓逆贼。
2: 这几句话呀，听得陈宫是热血沸腾。
0: 孟德真是当世英雄啊！我没什么才华，但也愿意跟随您一起成就大事。这县令，我不做了。
2: 两人一拍即合，陈宫赶忙收拾了行李。他和曹操把衣服一换，每人带着把宝剑，骑上匹快马，连夜离开了中牟县。就这样，夜以继日地飞奔了3天，终于到了一个叫做成皋的地方。两个人又累又饿。曹操想起来了，他父亲有位结义的兄弟叫吕伯奢，吕老伯家就住在这附近，不如去他家暂住一晚吧。吕伯奢看见曹操是大吃一惊，一看左右没人，赶紧把曹操拉进院子里说
3: ：“深知啊。”官府在到处发抓捕你的文书，你父亲已经去陈留躲避风头了。我天天在心里记挂着你呀，你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
2: 曹操把事情的前因后果一讲，吕伯奢赶紧把两人拉进了屋里。
3: 你们快点坐下，好好歇息，我去西村打点好酒，好好款待你们一番。
2: 吕老伯走后，曹操和陈宫坐在屋子里喝茶，忽然听到后院传来了一阵滋啦滋啦的磨刀声。曹操对陈宫说道
1: ：“吕伯奢毕竟不是我的至亲，他这一走很是可疑，我们还要多加提防才是。
2: ”于是，二人悄悄地走到草堂后面，窃听外面的动静。
4: 咱们是捆上再杀，还是直接把他捅了呀？捆上，捆上，别让他跑了呀！
2: 曹操听了一阵血气上涌，他对陈宫说道
1: ：“果然如此，咱们如果不先下手，一定被他们擒获。”
2: 于是，曹操和陈宫二人拔出佩剑，闯进了院内。把院子里的一家8口杀了个干净。这时，陈宫发现厨房的地上有一头被五花大绑的大肥猪。
0: 哎呀，孟德，多心了，多心了，误杀了好人呀！他们是想杀猪款待咱们呀！
2: 曹操后悔的是肠子都悔青了呀，但是，世上哪有后悔药啊？他只能拉着陈宫骑上马，往村外跑去。忽然，一阵清脆的铃铛声传来。吕老伯提着一大壶酒，骑着小毛驴儿回来了。
3: 贤侄，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曹操只好若无其事地说：“
1: 我是戴罪之身，不敢在伯父家久留。”“
3: 哎呀，我已经叫家人杀猪宰羊款待你们了，还差这一晚上吗？快跟我回去吧！”啊！
2: 听着吕伯奢说的话呀，陈宫眼泪都要流下来了。曹操声音苦涩地说：“
1: 哎，伯父，你看后面。”
2: 吕伯奢一回头，曹操拔出佩剑，直接刺进了他的胸膛。陈宫大惊失色：“
0: 刚才是因为误会，现在又为什么杀掉老伯？”
1: 吕伯奢回到家，看见家人都死了，会善罢甘休吗？如果带兵来追捕我们，该如何是好？
0: 借口！别人的性命就可以轻贱吗？你这是大不义！
1: 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
2: 陈宫一听，曹操竟然能说出宁愿他辜负天下的人，也不能让天下的人辜负他这样的话，便彻底沉默了。两人夜里投奔客栈住下，曹操喂饱了马，早早的就睡着了，可是陈宫却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
0: 这个曹操啊，误杀了那么多的人，还能睡得如此安稳。我原本以为他是位值得追随的主公，没想到和董卓一样是滥杀无辜的家伙。今日不除掉他，必有后患呐。
2: 陈宫想到这里，立即起身，拔出宝剑，向曹操的床边走去。
5: 曹操可真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陈宫想偷袭曹操，又会有怎样的结局呢？请听下回，十八诸侯讨董卓。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

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听了上回的故事，我的脑袋里一直回荡着一句话，那就是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说出这句话的曹操在陈宫的剑下命运如何？陈宫又去了哪里？这样一来，还有人对付得了董卓了吗？下面就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走进今天的故事吧。
2: 第七回，十八诸侯讨董卓。话说陈宫手拿宝剑走到曹操的床边，就在手起剑落的一刹那，陈宫突然改变了主意。他转念一想，
3: 我是为了国家才一路跟随的曹操来到这里的，要是杀了他，称不上仁义。道不同不相为谋，还是就此和他分道扬镳吧。
2: 这样想着，陈宫插剑上马，连夜向东郡赶去了。天亮的时候啊，曹操醒来，一看陈宫不辞而别，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此地不宜久留啊，于是他自己也马不停蹄地赶回老家陈留去了。到了陈留，曹操便开始制定打董卓的计划。这个计划呀，分为两步。这第一步呢，就是扩大自己的实力。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做的。曹操在家门口插起了一杆大旗，上面写着“忠义”两个大字。大家一听说曹操要杀董卓扶汉室，别提有多高兴了，都争着抢着想要加入。其中有不少的好汉，比如夏侯惇、夏侯渊两兄弟，他们各带了1000名壮士前来。这两个人呐，还是曹操的亲戚呢。曹操的父亲啊，本来是姓夏侯的，后来啊过继给曹腾才改姓的曹，所以他们是曹操的同宗兄弟。曹氏家族的曹仁、曹洪也赶过来投奔了。这些人精通武艺，是骑马射箭的一把好手，都是未来曹操身边的得力干将。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就出钱。曹操的父亲曹嵩忙前忙后，卖房卖地，打造了无数的兵器和铠甲。当地的富豪们各种捐钱，百姓啊也纷纷赶来送粮食。眼看着第一步进行的差不多了，曹操就开始了他的第二个步骤，联合其他势力。曹操写了一封檄文，把董卓的罪状一一罗列，快马加鞭送到了全国各地。各郡的长官啊，纷纷起兵响应，兵马直奔洛阳。

0: 风。这样一来，就来了17路诸侯。哎，听到这里啊，有的同学要问了，明明说的是18路诸侯讨董贼呀，怎么变成了17路了呢？没错，的确是有一路诸侯来得迟了一些，这一路啊，就是北平太守公孙瓒的队伍。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公孙瓒在带着人马赶往洛阳，路过平原县的时候，远远的看见树丛中飘着一面黄旗，几个人骑着马迎面过来。他定睛一看，原来啊是自己的好朋友刘备。刘备上前行礼说道：
1: 过去幸亏兄长举荐我做了这平原县的县令，今天听说你路过这里，特来迎接，快请进城歇息吧。
2: 多谢贤弟。
0: 公孙瓒刚想回话，目光啊便被刘备身后站的这两个人吸引住了。
2: 哎，贤弟，他们两个是何人啊？
1: 哦，这二位都是我的结义兄弟，这是我的二弟关羽，这位是我的三弟张飞，攻破黄巾军就是这二位兄弟的功劳。
0: 公孙瓒听了，立刻露出了欣赏的神情。
2: 哦，久仰久仰，不知二位现在是什么官职啊？
1: 我二弟关羽在我军中担任马弓手，我三弟张飞是步弓手。
2: 哎，这简直像明珠埋进土里一样，真是埋没了英雄啊！如今董卓作乱，天下诸侯要共同讨伐他，贤弟不如弃了这平原县令，和我一同讨贼，立扶汉室，如何？
0: 刘备听后二话不说，立刻答应了。等公孙瓒和刘备赶到洛阳的时候，18路诸侯的兵力总和已经超过了40万，帐营密密麻麻的排在洛阳城外。此时有人提出，这么庞大的联盟必须选出一个盟主当总指挥才行啊。于是曹操说道：
3: 袁绍原本初是汉朝名将之后，家大业大，带来的人马也最多，当盟主再合适不过了。
4: 是啊，
5: 非本主不可。
4: 孟德说的
5: 袁绍适合。
4: 是啊。
0: 就这样，第二天啊，袁绍便以盟主的身份开始下达命令了。
6: 南阳太守袁术听令，命你为都粮官，负责全军粮草，各营粮草不得有缺。
0: 在这里要给大家说明一下，这个新任命的都粮官袁术是袁绍的弟弟，他所拥有的兵马也很强大。在任命完都粮官以后啊，袁绍接着对众人说道：
6: 诸位，现在我们需要一路兵马为先锋，一路直达汜水关挑战，其余部队各盘踞在险要地势，随时候命。
0: 话音刚落，只见一人闪出，掷地有声地说道：
7: 先愿为先锋，率兵前往。
0: 没错，说话这人便是长沙太守孙坚。孙坚字文台，传说中是战国名将孙武的后人，他打仗特别厉害，也因此得了个江东猛虎的称号。
6: 好，文台勇猛，可担当此重任。
0: 袁绍一声令下，孙坚便率领大队人马直奔汜水关而去。话说洛阳城啊，有两扇天然的大门，一扇是虎牢关，另一扇便是孙坚所要挑战的汜水关了。所以拿下这两个关卡呀，基本就可以直接杀进皇宫了。 这边黄。

0: 宫里，董卓已经得到了各路诸侯要联合讨伐他的消息，他急忙召集群臣商量对策。吕布挺身而出：“
1: 义父，你不用担心，那十八路诸侯在我眼里就跟草包差不多，我愿去迎战，分分钟把他们的脑袋砍下来挂在城门上。”“
2: 好啊，我有奉献可以高枕。”“
3: 且慢！”
0: 董卓的话还没有说完，吕布身后啊突然传来了一个声音：“
3: 且慢，杀鸡焉用宰牛刀啊，这些小人物用不着温侯吕布亲自出手。”
0: 吕布一看，原来是手下的大将华雄，他身高九尺，虎体狼腰，手中的一把长刀杀人不计其数。自己手下的猛将如此之多，董卓开心得不得了，当即给华雄精兵五万，命他前往泗水关迎敌。可是孙坚没见着，却在泗水关碰到了冀北太守鲍信的人马。原来啊，这十八路诸侯军虽然说是联合起来共同讨贼，但也是各怀私心的。这不，鲍信害怕孙坚当先锋啊抢了最大的功劳，就先派弟弟鲍忠抄小路去泗水关了。可是这鲍忠啊，不仅功劳没立成，还被华雄手起刀落把脑袋给丢了。当然这个小插曲也显示出华雄有不俗的战斗力。此时孙坚赶到泗水关，四员大将程普、黄盖、韩当、祖茂在他身后一字排开。华雄派出了副将胡轸，孙坚也派出了程普。胡轸不是程普的对手，一箭被刺中了咽喉。孙坚乘胜带着兵马杀到关前，城墙上的箭矢和滚石就像雨点一般射落下来。孙坚一看暂时也攻不进去呀，只好先在边上安营扎寨。这时候军营里的粮食也不够吃了，孙坚啊赶紧派人去袁术那里催要粮草，可是袁术却不打算给他。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袁术心里琢磨着：“
4: 这孙坚可是江东的猛虎啊，他要是攻进了洛阳，把董卓杀掉立下头功，我可怎么办呢？如今你们有粮草，军队早晚是要玩完的。”
0: 就这样，在袁术始终不提供粮草的情况下，孙坚的军中缺粮少食，士兵们的军心啊已经开始动摇了。更倒霉的是，这事儿啊还被华雄的奸细给知道了。华雄一听，这可是个大好的机会啊，于是他连夜带着军队跑过来偷袭孙坚的大营。听见突然四起的喊杀声，孙坚慌忙地披挂上马，士兵们则被杀得四散奔逃。祖茂保护着孙坚，一边打一边逃，好不容易杀出来一条血路。奇怪的事情来了，不管这孙坚往哪儿跑，华雄的人马就像是长了千里眼一样，对孙坚紧追不舍。祖茂往孙坚的头上一看，恍然大悟了：“
5: 哎呀，主公，您头上这顶红色头冠太显眼了，赶快脱下来给我吧。”
0: 于是祖茂和孙坚赶紧互换头冠，分头逃跑了。
6: 同学们，祖茂和孙坚他们能否化险为夷呢？请听下回三兄弟斩鹿头角。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上回的故事让我想到了一句俗语，叫做万事开头难。十八路诸侯刚刚集结，就遇到了华雄这个强大的对手，众多英豪中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对付得了他了吗？此时此刻，我突然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刘备三人组马上就要闪亮登场了。不信，咱们接着往下听。
2: 第八回，三兄弟崭露头角，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话说祖茂和孙坚换了头冠之后啊，成功吸引了华雄军队的视线，使孙坚得以顺利的逃脱。可是祖茂自己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最后死在了华雄的刀下。孙坚逃脱之后，和程普、黄盖、韩当再次会合，知道了祖茂被杀的消息后，孙坚心里难过极了。他连夜派人把战况告诉了袁绍。袁绍一听，这江东猛虎都被打败了，着急得不得了，赶紧把大家找来商量对策。这边正讨论着呢，那边华雄已经来到营外骂战了，要找人出来单挑，这可如何是好啊？旁边一员小将于涉站出来了，末将愿往。袁绍听到有人请战，他赶紧说道，
3: 那你多加小心。
2: 但没想到啊，没过一会儿功夫，就有小兵来报了，
4: 报于涉将军与华雄战了三个回合，被华雄斩了。
2: 众人简直惊呆了，哎呀，这华雄怎么这么厉害啊？但是又有人自告奋勇了，
5: 休要长华雄之气，灭我们威风，末将愿去升城华雄。
2: 大家一看，说话的是将军潘凤。潘凤提刀上马，但是不一会儿，小兵又来报，潘将军也被华雄给砍了。这下大家真的是大惊失色，谁也不敢说自己要去和华雄单挑了。袁绍一看这个情况啊，忍不住感慨道，
3: 哎呀，只可惜我的上将军颜良和文丑不在这里，不然怎么会让这华雄如此嚣张啊？
2: 话音刚落，只听一人高声说道，
6: 末将不才，愿去取下华雄首级。
2: 众人循声望去，只见这个人呐，红面绿袍，长长的胡须在胸前飘洒，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没错，说话这人啊，正是关羽。
3: 你是何人？担任什么官职啊？
6: 在下关羽，字云长，是一名马弓手。
2: 一旁的袁术听了十分生气，
7: 你是欺负在座的众诸侯没有大将吗？一个小小的马弓手竟敢在这里口出狂言，给我打出去。
8: 哎，袁术息怒。
2: 曹操赶忙劝说道，
8: 我看这关羽气度不凡，说不定有些能耐，派他前去一战又何妨？他若是打不赢再回来治罪也不迟嘛。
2: 此时啊，关羽依然无比淡定地说，
6: 如果不能战败华雄，请斩下关某人头。
2: 于是曹操叫人斟了一杯热酒，对关羽说道，
8: 饮下这杯热酒，祝关将军旗开得胜。
2: 关羽看了一眼酒杯说道，
6: 酒先放在这里，等我去斩了那华雄再喝也不迟。
2: 说完，关羽便提起了青龙偃月刀，飞身上马。

0: 诸侯们呐、只听到外面鼓声大震，号角长鸣，激烈的好像天崩地陷一样。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都替关羽捏了一把冷汗。袁绍正要派人出去打探状况，只听营帐外啊，战马铃铛的响声不断的接近。紧接着，关羽的身影出现在了营帐的门前。只见他大步走了进来，把手里提的东西往地上一扔。众人定睛一看，顿时吓得目瞪口呆。那东西正是华雄的人头，而此时曹操为关羽准备的那杯热酒啊，竟然还是温热的呢。就在众人还没有缓过神来的时候，张飞突然大喊道：
1: 我哥哥斩了华雄，不如趁势杀入关中，活捉了那董贼，都还在这儿等什么呢？
2: 大胆！你一个平原县令手下的小卒，竟敢在此耀武扬威！我看，把你们三个都赶出去算了。
3: 嗨，论功行赏，不分贵贱才对啊！我们不要意气用事，误了大事吗？
0: 在曹操的劝说下，各路诸侯纷纷散去，我们暂且不说。另一边啊，董卓听说华雄战死了，气的是暴跳如雷，桌子椅子盘子碗儿狂砸一气。李儒赶紧劝说道：
4: 哎，没想到这十八路诸侯还真是有点本事，不过没关系，胜败乃兵家常事，咱们下次扳回一局。
5: 你有什么办法？快快讲来。
4: 咱们兵分两路，您和温侯吕布率兵攻打虎牢关，李傕将军和郭汜将军率兵攻打汜水关，让他们怎么也进不来洛阳城。
0: 李傕和郭汜是董卓手下的两员大将，这些年跟着董卓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坏事。董卓觉得李儒说的有道理，于是呢，派吕布担任急先锋，先往虎牢关去了。而这边十八路诸侯也没闲着，曹操给袁绍出主意：
3: 董卓不是兵分两路吗？咱们也兵分两路迎敌。
0: 说着呀，分了八路诸侯去虎牢关迎战吕布。为首的是河内太守王匡。王匡到了虎牢关一看，董卓的军队已经排列好队形等着了。只见吕布头戴紫金冠，身穿百花战袍，手上一杆方天画戟，胯下赤兔宝马嘶鸣。怪不得人家都说人中吕布，马中赤兔，这吕布真是威风凛凛啊。王匡派了好几个手下去和吕布单挑，结果一个一个全被斩了。吕布在千军万马中冲杀，竟然来去自如，真是好一员猛将，只可惜投在了董卓的门下。等其他七路诸侯到了，发现这王匡是一脸的惊慌，赶忙问他怎么了。王匡说：
6: 列位大人，这吕布实在是太厉害了，我看他比那华雄还要厉害百倍呀。
0: 第二天，众多诸侯一起迎敌，几万人马把吕布包围起来。可吕布呢，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东突西杀。只见他的方天画戟上下翻飞，诸侯的兵将

0: 被杀得纷纷倒退。公孙瓒一看情况不好，提着长枪亲自上阵了。
1: 小儿吕布不要猖狂，让你知道你家主帅公孙瓒的厉害。
0: 公孙瓒使尽平生的力气，勉强跟吕布打了十个回合，可惜啊，最终还是败下阵来。吕布在后面穷追不舍，眼看就要刺中公孙瓒的背甲了，突然从旁边杀出一员猛将，大声喝道：
2: 三星家奴休走，燕人张飞在此。
0: 要说骂人不带脏字啊，张飞绝对是很厉害的。吕布啊，是一个见利忘义的人，他先后呢任丁原、董卓做义父，再加上他自己姓吕，所以张飞骂他是三姓家奴。吕布一听到这个外号，简直要气吐血了，他丢下公孙瓒就来迎战张飞。张飞抖擞精神，和吕布连斗了50多个回合，也没有分出胜负。关羽看战局僵持不下了，舞动着青龙偃月刀也冲了上来。三匹马形成了一个丁字形，盘旋厮杀，不分你我，又大战了30个回合。刘备见状，也抽出了双股剑，从斜方杀了出来。三个人围住吕布，如同走马灯一般激战在一起。如此精彩激烈的打斗啊，看得围观的诸侯们是目瞪口呆。吕布再厉害，也抵挡不了刘、关、张三人的合攻啊，渐渐地败下阵来。他感觉手里的方天画戟越来越沉了，得想个办法脱身才行啊。于是他把画戟一摆，在刘备面前虚晃一招，刘备连忙躲避，吕布趁机从阵脚间逃脱，倒拖着方天画戟骑马飞奔回了虎牢关。刘、关、张三人哪里肯让他跑啊，跟在后面紧追不舍。八路诸侯的兵马士气大振，喊声震天。当三人追到关下时，看到关上飘动着青罗伞盖。这青罗伞盖啊，一般只有主公级别的人物才会做。

Captain Logan, Major.

0: 播电视台
1: FM 93.9 The Sunshine FM，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2: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3: 万部书，
2: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3: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4: 八月初一，八王擂正式开擂。头一个，飞云道长、莲花门总门长郭长达跟大家见面。这个妖道沐浴更衣，穿着一身新道服，头上白绫色的道冠，金簪别领，身穿银灰色道袍，青护领，青袖边，腰系杏黄水火丝绦，刷白的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厚底儿的道鞋，身后背着金乎乎的量天尺，手摆拂尘。这胡子梳的是流光刷亮，满面春风，神采奕奕，迈着方步来到台口。成千上万的人眼光全都集中到郭长达身上，人们窃窃私议，有赞美的，也有咒骂的。郭长达把手中的拂尘甩了几甩，晃了几晃，斗丹天送法号，无量天尊。各位施主，天下的英雄好汉，贫道不才，我就是郭长达呀。这座八王擂就是我建议召开的。可能有些人不明白，为什么要立八王擂，今天我就跟大家讲一讲。顾名思义，什么叫八王擂呢？就是以八王千岁赵德芳命名的。实不相瞒，现在八王千岁就在我的莲花观总院，已经被贫道把他扣留了。为什么扣留他？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要斗上三门和开封府的半差官，因为他们太不讲理，对我莲花门的门人弟子见面就杀，见稿就平，见山就灭呀，而且不择手段，实在是欺人太甚。我身为总门长，绝不能置之不管，因此立八王擂赌斗输赢。假如开封府的人把我们莲花门的人彻底给赢了，我服输认罪，把八王送回安庆宫，我郭长达到案打官司，该什么罪我领什么罪。开封府的人也说得明白，倘若不是我们莲花门的对手，他们也承认有罪，八王不要了， 任凭贫道杀剐存留。这件事情我想叫天下的英雄给做个公正。这个擂台一共立1个月30天，从8月初1开始到9月初1结束，在此期间必须得分出输赢来。可我还要声明一点，这次立擂不限于开封府和莲花门，普天下的英雄谁愿意登台献艺我们都欢迎啊。说我愿意留个纪念我欢迎，说我要报打不平向着哪一方也可以，缺钱你说话，缺什么东西你张口，贫道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尽量满足你的要求。但是咱把丑话说到前边，这是擂台，也是个小型的杀人战场，未曾登台之前你自己先掂量掂量你有多大的分量，倘若胳膊折腿断眼瞎残废那是你自己找的，甚至把性命丢了与本擂主毫无关系。别到时候你再埋怨天再埋怨地，别怪别人就怨你自己没能耐。现在我的话已经说完了，比武现在就开始。郭长达说完了一转身回了后台了，他进去的时间不大，嘣儿蹦出一个人来，这人的年岁在55-56岁吧，中等身材，长得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面如瓦灰，光头，没戴着帽，挽着发短竹簪别顶，浑身上下一身原青色的衣服，腰里扎着板带，赤手空拳，没拿着家伙。别看他上了年纪，动作敏捷，快似猿猴，收拾的是干净利落，来到台口抱了个罗圈衣，然后说道：各位，各位子弟老师，各位父老乡亲们，方才我们总门长交代的清楚。

0: 说得明白，我就不必废话了。我也是镇内的内官，人送绰号叫闪电流星，姓柳，我叫柳春达。我先压压场子，现现丑，请那么一位两位的捧捧场。闲话少说，说练就练，我先给各位打趟拳，各位可上眼。哎，这位闪电流星往下一塌腰，二臂抡开，身形转动，练了一趟达摩神拳。再看人家，站如钉，走如风，拳似流星，眼似电，身如蛇形，腿如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蟒翻身，龙探爪，练的都绝了，把普天下的人看得眼花缭乱呐。等人家练完了，一收招，稍停片刻，是掌声如雷。好，练得好，果然是好拳脚，好功夫。这柳春达一高兴，就找不着北了，嘴也就失控了。这家有点得意忘形，稍微喘了喘气，二次抱拳，练了几招粗拳笨脚，承蒙各位抬爱，还给我支叫好，愧领愧领。不过呢，话又说回来，功夫功夫，这玩意儿骗不了人呐，千人瞅万人瞧，要真没两下子，真就换不出这个好字来。我可不是打把式卖艺的，我今天我是内官，我斗的是三侠五义、开封府和上三门的人。我估计着这些位大概都来了，甚至连你们请的亲朋好友也在人群之中。你们别光看热闹，有胆子的上了一个两个的，跟姓柳的比一比，有没有？开封府的来不来？你敢不敢上来比试？这家伙大放厥词，在这指名点姓，口吐狂言，就激怒了开封府的老少英雄。咱们前文书说了，这次开封府来没拉大队，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十个一帮，自由行动，所以这人安插到四面八方，哪里都有啊。咱不说旁人，单说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钟林听这柳春达说的怎么这么刺耳，不由得火往上撞，往前一凑，贴近徐良。三哥，我打算打头一阵，你看怎么样？兄弟，方才我发现这个姓柳的可不是一般的人，你要登台可千万要留神谨慎。
1: 我知道了，
0: 看他妈这小子太狂了，我煞煞他的威风。钟林说着，倒提大棍，挤过人群，来在台下。咱没说吗？离这个台15丈，不行站人。由于这个台子高有3丈，离着近你也看不见，所以呢，有黄忠绳在这拦着，有小老道在这维持着秩序。钟林迈步跨过绒绳，大步流星就来在台下。这台子还没梯子，要想上得拼功夫。钟林的武艺虽精，这么高的台，就是往上蹦 他还真有点蹦不上去。可怎么办呢？钟林有钟林的办法。再看小英雄把英雄肠甩掉，卷了个麻花扣斜背在身上，腰里的大带蹦蹦蹦连紧几扣，摁撞帽提靴子往后退出多远去，紧跟着一个冲刺，吃吃吃吃吃吃吃吃，离着台不远了，他用这条大棍一拄这地，把身子就腰起来了，来了个掌杆跳。嘿，这玩意可借着力了，把他身子抛到空中，紧跟着一换腰，双脚落在台板之上。老百姓一看是热烈鼓掌喝彩，好啊，好功夫，好本领。钟林平了平气，把大棍往旁边一放，衣服脱了也放到台口了。闪电流星柳春达一瞅，蹦上个小伙子来，比自己能高着一头。这小伙长得细腰炸背，双肩暴龙，面似淡金，两道利剑眉，一对豹子眼，骨鼻梁，大嘴叉，长得真是一表人才呀、啊！请问壮士，尊姓大名啊？某，钟林是也，江湖人称日月飞行小太保，我爹就是飞叉太保钟雄。
1: 哦，
0: 你是钟太保之子，真应了那句话，老子英雄儿好汉呐、啊！哈哈哈哈，钟林呐、啊，这么一说，你想要打这头一阵？对，我想跟你比比。柳春达冷笑了两声，钟林，实话对你说，我跟你爹钟雄还有一面之识。当初他在君山的时候，身为襄阳王手下的水军大帅，我还做过他的帮办。可能那时候你也就在怀抱吧。后来呢，人各有志，你爹当了官了，投靠了大宋，我仍然漂流在江湖。但我这个人呢，不忘前情，跟你爹既然有交情，咱们就不喜外，因此我不能跟你动手。再者一说，钟林呐、啊，你别不爱听，我都一把胡子了，你是胎毛未退的小娃娃，我能欺负你吗？我就把你赢了，也被天下人耻笑。钟林，回去吧，换个旁人。你这两下子还差一点儿啊！你说当着天下的人，柳春达大言不惭，这一吹牛，可气坏了飞行小太保。钟林一阵冷笑：“柳春达，我奉劝你废话少说，这是八王擂，我们赌的是输赢。”不用讲这套插不过节，你跟我爹有没有交情，你跟我谈不着。你现在是莲花观的内官，我是开封府的差官，咱们二人水火不同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你把我赢了，算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我把你打了，算你倒霉。你哪那么多废话呀，钟林？好小子，你连个好坏话你都听不懂吗？哦，你觉着开封府的人有势力，你觉着你有茶杆儿，你觉着你不含糊。好嘞，今天我就叫你知道知道闪电流星的厉害。你伸手。

四路外五行的家伙以及带来的兵刃，觉着在身上背着沉，也都挂到兵刃架子上。这柳春达到第三个兵刃架子这儿，一伸手，藏着啷啷，拔出一条长把紫金瓜。这玩意儿就好像个冬瓜，底下安个把，但是这是冰铁的，上秤腰腰没80斤也差不多少啊。柳春达抄起长把紫金瓜，二次来到台前，把手中的兵刃一晃。嘿，钟林，来吧，我会会你这条棍子怎么样？钟林呢，并不客气呀，剑眉倒竖，紧咬牙关，抡起这条大棍来，招打，使了个泰山压顶，就下了绝情了。刘春达赶紧双手平端紫金瓜，往上招架。开，两件兵刃碰到一块儿，啪啦，把柳春达震的身子摇了两摇，晃了两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七八步，好悬没来个定对，心中暗想：罢了，英雄出少年，这家伙真有把子力气，把我震得这骨环都疼。其实钟林也够呛，震得虎口发酸，是两臂发麻。但是年轻人好斗，钟林毫不畏惧，往前一纵，又是一棍，啪啪啪，咚哒啪。这二位不是比武，跑这儿来打铁来了，看看谁的力气大。来者不拒，你砸我也扛，我砸你也架，两个人就这么飙在一块儿了，一眨眼就砸了20几下。再看见二位全冒了汗，钟林心中暗想：这个姓柳的果然厉害，干脆我别费这个劲了，何不用白猿棍的招数赢他？因此歘啦一变招，使出白猿棍。柳春达一看他不砸了，也施展开自己的招数，两个人就这样又打了50回合，没分输赢啊。钟林年轻啊，眼尖手脚快，手中的棍子使着，底下就下了埋伏了，打着打着，棍里夹脚，使了个扫堂腿，扫啪，柳春达没注意，摔了个定墩，扑通就坐在那儿。钟林这棍就下来了，柳春达一看不好啊，举双臂横长把紫金瓜，螳螂一声把大棍给架住。钟林右手在前，左手在后，骑马蹲裆式往他面前一站。姓柳的，方才你说了，你在君山混过饭吃，给我爹当过帮办，不忘前情。我钟林也是重感情的人，因此我不要你这条命，只要你说个服了，承认输，我把棍子一抬，我就把你放了，你看怎么样？倘若你要不服气儿，你休怪我可下毒手了。这个柳春达也是棒槌，在那儿坐着，举着这么沉的长把紫金瓜，叫钟林用棍子把他压在这儿了。你就说句软和话，还能怎么样？其实不说，实质上自己已经输了。但这人还有点拧劲，钟林这一叫号，他有点不服气，哼哼了几声：“钟林，我服谁也不能服你。呀，你不认输不成？对，我还想跟你大战800合。”钟林一看这小子真是肉烂嘴不烂呐。因此两臂攒劲。

往下一压这棍子，哎，柳春达可受不了了，这两只胳膊像折了似的，一大弯，一想不行，这玩意儿落下来我脑袋就搬家了，还得挺住，哎，他往上一举，钟离又往下一压，哎呦，这柳春达可受不了了，就觉着胸膛发热，两肋发胀，后背就像万把钢刀扎的似的那么疼啊！实在控制不住了，把嘴一张，噗，一腔血全喷出来了，好像血溅一般。钟林见识不好，撤棍往后一撤身，这才没喷到自己身上血。再看柳春达，俩眼一翻，是摔倒在台上，昏迷不醒。钟林掂量掂量掌中这条棍子，这要过去，轻轻一下脑袋就开花了。但是钟林没那么做，冲着后台喊：“哎，有带活气的，滚出来俩，把这位架回去。”小老道撩帘一瞅：“呀呀呀呀，无良佛！”我们可不是打擂打，我们是救人的，赶紧用软床把闪电流星架回后台。郭长达就一皱眉：“怎么了？吐血了。”郭长达吩咐一声：“赶紧取止血的丹药。”你想这种场合能不准备药吗？不光有药，妙手的郎中治内伤的，治外伤的，就有二三十人在这伺候着。众人赶紧把手洗干净，过来一检查，柳春达别的病没有，就是劳累过度，这一口血喷出来，需要好好休息呀。就这样把他架回莲花观，吃药休息不停。正在这时，有一个人从墙上摘下一把鬼头刀来，摁崩簧，长啷把刀就拽出来，挑帘蹦到前台，二话没说，照钟林就是一刀。幸亏钟林年轻，眼睛好使，上步闪身，用大棍往外一弹，长啷把刀给架出去了。回过身来一看，这位小个不大，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脯，屁股蛋子翻翻着，脑门子长了一层黄癣，满脑袋头发都打着卷儿，相貌十分凶恶。钟林看了半天不认识，我说你这个人好不知趣，因何暗中下手？小娃娃，你知道我是谁吗？不认识你是谁？金头虎贾政是也。这个贾政在前文书咱说了，在南郑县开了个贾家店房，金掌佛禅、白莲花燕峰就是住到他的店房里。他们夫妻俩人，他夫人叫邹氏，人送外号母夜叉，手使双刀，这对夫妻也都是武林好手啊。自从徐良把金掌佛禅的胳膊砍掉一只，把他店给他抄了，这对狗夫妻无处安身，这才跟着白莲花燕峰逃到莲花观，如今在郭长达手下还当了个小头目。不过金头虎贾政一看呢，在这是强手如林呐，吃这碗下眼食也不那么容易，要想在莲花观能吃口太平饭，就得露出几手来。怎么办呢？他就打算利用八王擂大显身手，让别人看看我金头虎贾政是何许人也，因此拉刀才要大战钟离。

0: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1: 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首开奇门，在擂台上打了头一个胜仗，大败柳春达，为开封府争光露脸呐、可气坏了金头虎贾政。在前文书咱说了，这个小子已经金盆洗手了，为什么要重操旧业呢？就要因为他的店房叫徐良给抄了，无家可归，带着他老婆逃到莲花观，寄人篱下混口饭吃。金头虎发现吃人家下眼食不那么容易，尤其在莲花观群雄荟萃，都是有来头的，上哪能显得出他来？因此他们两口子就跟那跑龙套的差不多少，叫人家指使过来补了过去。他老婆邹氏偷着没短了掉眼泪，但是离开这儿又无处投奔，只好忍气吞声。金头虎贾政暗下决心，将来要有了机会，我得露一手，让他们知道知道我金头虎也并非等闲之辈呀，不然压得透不过气来。这就应了那句话，钱压奴背手，义压当行人。没能耐不行。所以呢，金头虎贾政就下了这个决心了。哎，正好立八王擂。贾政在后台一算计，头三出没好戏，我要想露脸扬名，我就得往前抢，抓准机会打个胜仗，人前显圣，傲里多尊，今后回到莲花观吃饭也觉着香甜，别人也休想小看我。因此他主动地跳到前台来战钟林，因为金头虎以为啊，打徐良我那叫吹牛，胜白云瑞我更不敢说，对付这样的小孩儿，可能还有把握。他也是抱着侥幸的心理登的台呀，当场跟钟林报通名姓，二人就站在一处。贾政这把鬼头刀可够厉害的，上下翻飞，呼呼刮风，恨不能一刀把钟林劈为两半。钟林掌中这条大棍更不饶人呐、一伸手先使泼风八打庄家十六棍，在不能取胜之后唰啦一变招，又使出白猿棍，一招几次，一招一招快似一招。金头虎贾政一个没注意，这刀正好碰到钟林的棍上头，就听见烫人，这乐子大了，整个把刀给他崩飞了。多大的力气，刀尖朝上，刀把朝下，穿透顶上的席棚，从席棚就飞出去。老百姓一看了不得了，飞刀下来了，往左右一闪，这刀翻着个 落到擂台的左侧，抬来，这掉谁身上受得了？单说台上，贾政被震得手腕子发麻，就知道不好，哎呦，转身就要走，但是走得慢点，钟林的棍子就到了。本来钟林这一招叫金龙盘玉柱，奔他腰打的，但钟林又一想，但能容人且容人呐，这一棍子真给他拍上骨断筋折，他命就没了。我跟他也没什么过节，何必非要他的命呢？哎，给他留口活气儿吧。钟林想到这儿，前把往下一压，这棍头就低下半尺来，正好打到贾政的左屁股蛋儿上，啪！您说钟林多大劲儿，把金头虎贾政打得从前台摔到后台，能飞出去五丈多远，日啪咚，这乐子可大了。这后台好几百人，有莲花观的，有莲花观请来的朋友，这有的呢在上场门下场门看热闹，可有的就没看，三三两两窃窃私议谈论擂台的事情，谁也没想到飞进个人了，呱这一下砸趴下四个，后台就一阵大乱。有个贼就问呀，我说你什么毛病，你怎么跳进来了？废话，我是叫他给拍进来了，哎呦呦呦呦，哈哈，我的屁股哟。大家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之后，把金头虎贾政抬到软床上，把他的中衣吞下，一看左屁股蛋上一条紫领子，是红肿高大，里边有淤血了，不挤出来就得套囊。郭长达事先早有准备，有二十几个人给受伤的人治伤，所以大家提着药箱子过来，给他动手术包扎，抬到莲花观养伤暂且不提。就在后台忙乱的时候，金头虎贾政的老婆母夜叉邹氏嗷一声提着双刀就蹦出去了。好啊，小兔崽子，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既然你把我丈夫给打了，你就是我的仇人，老娘我结果你的狗命。找到找到找到找到，钟林一看这干什么，左躲右闪，把双刀躲开，最后拿大棍咯楞把双刀给他压住。钟林定睛瞧看，一看这个女人呢三十七八岁，不到四十，徐娘半老，血青色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周身上下一身青寸牌骨头钮，腰纱香牛皮的板带，足蹬薄底快靴，干净利落。往脸上一看，饼子脸，独头蒜的鼻子，菱角口，两只三角眼，二目贼光四射，是满脸横丝肉。另外二目放出贼光来，一瞅就不是善类。钟林高声断喝：“呔！来者女子，你是何人？”呀，老娘邹氏，人送绰号母夜叉。方才跟你动手的金头虎贾政，那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们一家人自然是向着一家人了。小兔崽子，你招刀！照着钟林当胸又是一刀，钟林不乐意跟他打，心说好男不跟女斗，我把你赢了不光彩，我败的你手栽的跟头更大，但是怎么也摆脱不了。钟林又一想，我早点把你打发了就得了。三十几个照面之后，钟林使了一招叫顺风扯大旗，这棍子打的这个漂亮，进步坐盘往下一塌腰，棍子往外里扫，正打的邹氏右屁股蛋子上，啪肉，邹氏打起三尺多高了，凭着就飞出擂台，脑瓜朝下就掉在台下。你想三丈多高的擂台啊，这样是摔下去好得了吗？但是呢，有好心人看热闹当中有几个上年纪的，可能这几个人还会点五八超，一看一个女人摔下来，往前一凑，往旁一推，破了她的竖劲儿变成横劲儿，就这么把邹氏周出一溜滚去，才保住性命。哎呀，邹氏啊，这下打的可够狠的，屁股蛋子上一道紫领子。这还不说，钟林这一棍子不要紧，把他裤子给拍开了。老百姓是掩口而笑，把邹氏扫个大红脸，一瘸一点败回莲花观。这回这两口子也不想抢羊斗胜了。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小太保钟林一口气是力胜三阵，把开封府的人可乐坏了，都感谢钟林呐、旗开得胜，长了大家的锐气，灭了莲花观的威风啊。正在这时，飞云道长郭长达沉不住气了，无量天尊，郭长达心说这怎么了？这是我这饭桶成堆了。就在这时，旁边过来一个人，祖门长，且息雷霆之怒，杀鸡焉用牛刀，量一小小的钟林有什么了不得的，老朽去就把他收拾了。老人家多加谨慎，谨遵总门长的吩咐。老头一挑帘到前边，钟林一看不认得，这老头长得这个脸可太难看了，面赛铜锣，黑一道蓝一道紫一道青一道，比那个西瓜长得还花花，这脸上都开了杂花铺了，连鬓乐腮的花白胡须，光头没戴着帽子，绑着牛心发卷，是金簪别顶，穿着古铜色一身短靠，勒狮子畔大带沙腰，蹬了一双洒鞋，往外一走是健步如飞，二目似灯，赤手空拳，没拿着家伙。你想钟林出世才几天，他不认识的人也太多了。钟林看罢多时，用大棍一指，呆，来者为谁？小娃娃连我都不认识，我就告诉你吧，我乃陆家堡的人士，我有一个侄儿叫紫面阎罗陆凯，我是他叔叔老阎罗陆朝东。 要提起陆朝东来，那是赫赫有名啊，在江湖之中跺一脚地皮都颤三颤摇三摇。但是钟林没听说过。哦，你叫陆朝东啊，你朝西边我也管不着，莫非你想跟我比武不成？钟林，你说错了，老朽登台不想跟你比武。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不配。你是不是觉得你打了几个胜仗不含糊？因为啊，你没遇上强手，你遇上的人都是饭桶，所以才把你提高了身份。你要遇上有能为的人，你就不至于这么得意了。老朽人称老阎王，我是陆家堡的老庄主，我能跟你一个小毛孩子伸手，我就把你赢了，人家都说我欺负小孩儿。钟林呐、啊，你连胜三阵，你这脸露得够瞧的了，我希望你马上下台。你呀、啊、就偷着去乐吧，你呢把徐良给我换上来，把白云瑞给我换上来，或者把其他的高人给我换上来，你不值得我一打。那钟林是红脸汉子，当着天下的老百姓叫他这么一讽刺，有点吃不消啊。小伙子剑眉倒竖，虎目圆翻，晃大棍刚想伸手，正这时候就听身后肉啪，把钟林吓了一跳，心说怎么回事，怎么在哪摔上个人来。肉斜身形的蹦出七八尺远去，压大棍回头观瞧，这人刚在地上爬起来，钟林一看好像乐得大鼻涕出来。来到台上的非是旁人，正是圣手秀士冯渊，开府著名的饭桶。钟林心说，你操什么热闹，这八王类还有你立足之地吗？但他怎么上来的呢？钟林纳闷。书中代言，冯渊怎么上来的，咱们光顾说台上没说台下。这北侠紫然伯欧阳春，风僧醉菩提林空，诙谐老人邹化昌，和冯渊他们是一伙儿，老少英雄有十来个人，挤到人宠之中往擂台看着，那么一边看一边议论。看到钟林连着胜了两阵，北下欧阳春心里头高兴啊，就跟林空和邹化昌说，二位啊，你看这钟林小小的年纪出手干净利落，这孩子的前途无可限量啊！看着呗，他要到了你我这般年纪，肯定得成大名露大脸。对，是这么回事。北侠回过头去一指冯渊，哎，不像我这个徒弟，他就到什么时候也是个饭桶。那个北侠说的也是实话，冯渊就有点挂不住了，心说老师别介，当着撮人别说短话，你说你当着外人说我是饭桶，这不叫我脸上无光，今后还怎么见人呢？冯渊呢就挂了道尽了，把脑袋一拨了，呀，老师您说错了，我可不是饭桶，我聪明伶俐，就怨你老人家平时没很好的教我，您要是认真的教我，我早就是成了名的剑侠。 切，还敢嘴硬？看看人家敢登八王擂，而且连获胜仗，你行吗？乌鸦无也照样啊！方圆，别的能耐没有，吹牛你可行啊？就凭你敢上八王擂，还敢说打胜仗，乌鸦老师不信。你只要允许弟子登台，我肯定给老人家露脸。正说着的时候，钟林就上了第三阵了。陆朝东已经登了台了，这冯渊非要讨令上台替换钟林。把北侠气的点了点头，好吧，既然你非要去，我也便打你的高兴，我倒瞅一瞅你有什么能耐，乌鸦弟子遵命。冯渊说罢就往前挤，乌鸦乡亲们接光接光，乡亲们躲一躲闪一闪，我要登台比武。大伙一听这蛮子要登台，把道路闪开了。冯渊挤的擂台下边抬头看了看，滋溜又回来了。什么原因？三丈多高的台没梯子，冯渊上不去。他回来一边挠脑袋一边跟北侠欧阳春商量，乌鸦老师，这个台子盖的真是缺德带冒烟，我也没有梯子，我怎么上去？
2: 嘿，
1: 冯渊呐，这不很清楚吗？人家为什么修这么高的擂台，为什么没安梯子？这就是较量较量，你有没有登台比武的资格？如果连台你都上不去，你干脆就甭比了。你也上不去，你还比个什么劲儿？乌鸦老师，那可是两回事情。能不能上擂台，跟能不能打胜仗，那是截然不同。武帝一次想求老人家把我扔上去。
2: 啊，
1: 欧阳春一听多新鲜，自己上不去叫别人扔。凌空大师也乐了，阿弥陀佛，老侠客，既然冯壮士一片热心，你就成全了他吧。欧阳春这才点头。冯渊在前面开道，北侠舔着大肚子在后头跟着，
2: 见光见光见光。
1: 这才来到擂台下面，老百姓一瞅无不掩鼻而笑，一瞅这大紫胖子人还没到肚子先出来了，心说这是谁呢？有的人认识啊，不知他是谁呀？呵，家住边北辽东千山博石岭古郡凤凰亭，父姓欧阳，单子春，别号人称北侠客紫然伯，现在把脑瓜剃了，当了和尚了，在大相国寺出家，寺的仁宗亲自加封保送和尚。
3: 哦，他就是北侠，可不是吗？
1: 我说你看这分量有400斤没？
2: 嗯，不止，大概还得超圈。
1: 大伙一边说一边乐不提。单说欧阳爷来到擂台之下，叫冯渊做好准备。冯渊把腰带的勒勒，靴子提提，把帽子摁摁，刀稳好了，乌鸦老师我都准备好了。
2: 欧阳春砰一把
1: 把他腰带子抓住了，就像拎个包似的，说了一声走，哎呦，把这位给扔上来了。擂台三丈挂铃，把他扔起有3丈8尺多高，啪叽一声摔台摆上了。幸亏冯渊轻功不错，不然的话摔得得冒了泡啊。就这样，冯渊都觉着头蒙脑胀，金星烂晃啊。 腰眼叠进，这才站起身去，晃动晃动四肢，平稳平稳吸血，好半天才恢复了正常。这时飞行小太保钟林倒提大棍来到冯渊近前，压低了声音：冯大哥，您有事儿吗？乌鸦混着乌龟干子，武威打擂而来，有什么事情啊？你也打擂？放屁，我为什么不能打擂呀？小兄弟，你连中三元，已经露了个满堂红的脸，够瞧的了，我特向你祝贺。你应当到台下休息，由哥哥武来替你。
2: 哎呀，钟林心中暗想，别人我不了解，对你我可太了解了，你这能耐太平常了。
1: 这是擂台呀，弄不好凶多吉少，把命都得搭上。但是一看冯渊信心十足，又不好说别的，钟林没有办法，冲冯渊一抱拳：冯大哥多加谨慎，小弟失陪。哼，钟林是跳下擂台，挤进人群，回归本队。徐良、白云瑞都把钟林的手拉住，向他表示热烈祝贺。钟林脸还红了：哎呀，我三哥、白的兄弟，你们别捧我了，我是瞎猫碰死耗子，该着走时期。其实我遇上这几位都没能耐，要一个有能耐的，我也断不会如此。
3: 钟林还挺客气，
1: 说了几句话之后，抬起头往台上看着。哎呀，一看冯渊还来劲儿了，冯渊把脸往下一沉，走行门迈过步，轮动双臂，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他也不管陆朝东，他自己练上拳了，把陆朝东也练傻了。心说这个什么毛病啊，你倒跟我打个招呼，怎么自己练上了？冯渊练了一套拳之后，啪收招定式，哦呀，行了，这回我的元气也露足了，该着我圣手秀士冯渊也来他个力胜三阵。
0: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1: 圣手秀士冯渊登上八王擂，他打算打几个胜仗，给老师增光露脸。他憋这个劲头可是不小啊，啪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拳脚之后，收招定式，往下平了平气血，用手点指，高声断喝：呆哦呀，混账无比根子，惨吞萝卜缨子，臭脚老培养的，你叫什么名字？赶紧报名再战。老阎王陆朝东就一皱眉，没听懂冯渊说的什么玩意儿，滴了嘟噜一大串，连个个数都分不开呀。你说什么？我问你叫什么名字。哦，这回陆朝东听懂了：嘿，我乃陆家谱的人士，老阎罗陆朝东。五丫，你就是陆朝东啊，我跟你打听个人，紫面阎罗陆凯是你什么人？那是我侄儿。哦，我跟陆凯还有一面之识，这么一说你是我的老前辈了。你是谁？圣手秀士冯渊。冯渊，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听说你想当

0: 年在襄阳福宝赵觉，后来你倒戈投降，帮助开封府了。你已经给官府当了爪牙，出卖了绿林道，是也不是？乌鸦，你说错了，你别忘了这句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保民主，俊鸟登高枝啊！怎么能说我给官府当了爪牙呢？嘿，怎么说也比你们这帮贼强得多得多呀！乌鸦老朋友，这是擂台，不是咱们斗口的所在。你要听姓冯的良言相劝，你赶紧上后台去，你把飞剑仙朱亮给我换上来，你把三尺地灵魔陆坤给我叫来，你把血手飞廉江红烈给我提了出来，你把郭长达给我牵出来。大伙一听，这多损，和这位都牲口，这是。还得牵出来赶出来，这蛮子这嘴可够缺德的啊！冯渊接着说：“我打的是成了名的剑侠，打的不是饭桶和老糟头子。咱俩也不用伸手，我就敢断言，你是非打败仗不可。回去，快去换这几个人，谁来都行。我今天要收庄保元。”欧阳春在台底下一听啊，气得鼻子都歪了。这个混账东西，一点能耐没有，就会耍嘴皮子，这算走到邪道上，是不可挽救。凌空大和尚在旁边直劝：“老侠客，算了，别生真气，十个手指子伸出来，不一般气。”哪能都像白云瑞和徐良那样的？哎，冯渊有冯渊的特点，你别看他这样，将来他有他的出息。欧阳春苦笑一下，不言语了。且说冯渊大言不惭，正在这吹牛皮，可气坏了陆朝东啊！姓冯的，少说大话！你要能把我赢了，这几位高人你不请也得出来。拿命来！一个单掌开杯，直击冯渊面门。冯渊一不慌，二不忙，骑马蹲裆式站好，俩眼平视，盯着陆朝东的掌，早了。不躲也不闪，晚了还不行，正好在节骨眼上再看冯娟的海，左手往外一分他的掌，右手一勒，直击陆朝东的耳门。这一招叫丹凤朝阳，呜就到了。陆朝东往下一低头。再看冯娟，双掌并在一处，泰山压顶。摁陆朝东的花盖穴，哎！陆朝东使了个千斤坠往外一纵，这才把冯渊的双掌躲开。可是冯渊一晃脑袋，两背一摇，哎！脚下使了个鸡蹬步就跟过去了，饿狼掏心，双掌直奔他的软肋。陆朝东一看不好，使了个狮子大摆头，唰啦往旁边一躲，这才把冯渊给摆脱了。就这么几下，陆朝东冒了汗了。哎呀，人言冯渊是饭桶啊，不饭桶。这几招是干净利落呀，好快的手法。也就是我陆朝东久经大敌，经验丰富，不然今天是非吃亏不可呀。有很多人都被冯渊给唬住了。行啊，你看 这几下干净利落还不说，稳准老练。行，这冯渊这能耐长了。其实要接近老底呀、啊，冯渊就是这三下不错。过了这三下是越来越糟，打快拳能把人唬住，一拉长线非露馅不可。可是这个仗还非得拉长线不可呀、哎。陆朝东转过身去，心里头夹着谨慎，跟冯渊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看冯渊转回圈了，还是这几招。打了几个照面一瞅，还是这几招。嗯，陆朝东心中纳闷，怎么回事？难道说他就会这几招不成吗？不能，他是北侠的徒弟，我知道。这小子肯定打算用稳军计把我稳住，出其不意把我赢了。哼，冯渊呐，你想错了，姜是老的辣，我岂能上当？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看官定是封住门户，我看你怎样赢我。其实冯渊心中好笑，心说陆朝东叫自己给唬住了，不敢轻易进招。眼睛一转有主意了，冯渊心想，怎么的，我登台我得打个胜仗，不打胜仗我是不能走啊。想到这，冯渊冷不丁喊了一嗓子，哦呀，把陆朝东吓得好悬没趴下。我什么毛病，你一惊一乍的，你叫唤什么？乌鸦陆朝东，你先别打，我有话要讲在当面。什么事儿你说吧。陆朝东，我问你是英雄你是狗熊，你是君子你是小人。冯渊，我不明白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君子怎么说，小人怎么讲，英雄怎么谈，小人怎么论，你说吧。乌鸦，你要是正人君子堂堂的英雄，你跟我冯渊咱俩单对单各对各，不分出胜负是绝不罢休。要是小人的话，你就找帮手，上个三个五个的我也不惧，不过那可就栽了跟头了。陆朝东，你是想当个正人君子当个英雄啊，你还是想当狗熊做小人？冯渊呐、啊，你这个人是颠三倒四，怎么可能呢？咱俩在擂台比武，别人岂能插足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武爷，武要防备万一，把丑话讲到前边。不会的，不信。如果你要同意的话，你也嘱咐嘱咐你的人，武也告诉告诉武的人，绝不能让旁人参加，然后你我再比武也不晚。陆朝东一看这人真麻烦啊，好吧，告诉就告诉一声吧。陆朝东一挑帘到后台了，哎，乡亲们，各位各位各位老门长，各位英雄，各位侠剑客，我跟圣手就是冯渊比武较量，我们俩讲得清楚说得明白，只限于我们两个人身手，用不着别人帮忙。我说各位啊，大家该喝水喝水，该休息休息啊，谁也不用帮忙，不然的话这小子该说话不算了。我把话可交代清楚了啊，咱们一会儿见。大伙一听这个乐呀，什么事儿兴师动众，跟一个臭豆腐动手，何至于费这么大的劲。他嘱咐了，再说冯渊来到台口，冲着台下扯脖子就喊，乌鸦，开封府的各位英雄，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各位好汉，我的朋友们，武圣手就是冯渊今天在八王擂上要大显身手，立会陆朝东，不希望别人帮我的忙， 哪一个要从中插腿，你可对不起我。看我把陆朝东赢了之后，你再登台也不晚。欧阳春越听越生气，心说这个冯渊这什么东西，比武你就比得了，哪那么多废话呢？你瞅你这些毛病，哎，这种人不学好功夫，专学耍贫嘴呀。欧阳爷肚子气得鼓鼓的，瞪眼在底下看着。冯渊也嘱咐完了，陆朝东也嘱咐完了，二人一见面往下塌腰晃膀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又站到一块儿。这回又打了十几个回合没分输赢，打着打着冯渊喊了一嗓子，哎呀，陆朝东这魂儿都掉俩，心说他跟他打仗可真别扭，还满带吵吵的，你喊什么呢你？陆朝东赶紧把招收住，冯渊什么意思？乌鸦混账无比高子，臭脚老皮痒的，方才你我说的清楚讲的明白，就是你我二人动手比武，对不对啊？对呀、啊、为什么你叫别人给你帮忙？你胡说，哪来的第二个人？乌鸦混账东西，你瞪眼说不承认，你回头看看那是谁。陆朝东信以为真了，一合计背不住刚才有人上厕所没听见，我告诉看我不行来帮忙来了，你这不是拆我的台吗？回个头去他一看没人。就在他知道上当的时候，晚了，冯渊这小子真够损的。陆朝东一回头，冯渊左腿一立，右腿一抬，对准陆朝东的小肚子啊，咣就这一脚。陆朝东怎么也没想到这手，因此被踹了个仰面朝天，摔倒在地，俩眼一翻，背过气去了。老百姓一看乐得肚子都疼，心说这个臭豆腐可够损的，哇，台上台下一阵大乱呐、啊！冯渊把腰板一拔，胸脯一舔，挑着大拇指，哦呀，看见没看见，这叫什么？这叫能耐，有历史力，无历史智，文武兼备，这才够一个帅才。冯渊越吹越凶啊，安下他不说，单说小老道七手八脚把陆朝东抬到里边，把郭长达气的胡子撅起多高，用手点指陆朝东，心说该，活该，你胡子白长了，陆林这碗饭你白吃了，你叫臭豆腐把你调理了，你六十来岁经验丰富，闯荡江湖四十五年，你干什么来的？你说你这跟头栽的抱不抱吧你、郭长达气得光哼哼连词儿都没了。正这时候，陆朝东的兄的陆朝西一挑帘窜上前台，当场见冯渊报通名姓，冯渊一乐，哦呀，我说你这名字可不好啊，西方大陆你要朝西，可能你就要归位了，你放屁，接掌，陆朝西轮掌就砸。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身后肉啪可多呀，把冯渊吓得一蹦，乌鸦什么人？跳起来回头一看，把冯渊可乐坏了，多呀！把冯渊吓得一蹦，乌鸦什么人？跳起来回头一看，把冯渊可乐坏了。嚷上来的非是旁人，正是戏不大头鬼房叔安。冯渊心说：“你跟我走一样的路，谁把你给扔上来的？” 冯源过去把方祖安给周起来了，大脑袋哼哼起来就没完了。哎呦，我的妈呀！摔死我了，摔死我了！方叔安晃晃大脑袋，摇摇脖子，活动活动四肢，把汗擦了擦，好半天才恢复正常。那个说方叔安怎么上来的？他来干什么？还是那句话，咱光说冯渊了，没说台底下。原来方叔安跟着山西雁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义侠太保刘志杰、笑面郎君沈明杰，他们在一起。人家钟林打了胜仗了，嘿，冯渊上了台也打胜仗了。山西雁徐良不住的微笑啊，心说罢了，这个冯渊呢也长能耐了，你看见没看见？比想当年南阳府团城子白沙滩擂台那会儿强得多得多，那冯渊毛多嫩呢，你看现在多老练，虽然武艺没什么进展，但是心里头可有主心骨了。他这一夸冯渊不要紧，方叔安这心就一动，心说我明白臭豆腐的意思，臭豆腐啊，想在人前显圣，给他老师北侠增光露脸。你还别说，这臭豆腐还真有两下子，这叫八王擂，就凭他这模样敢登台，这玩意儿我干老在这儿呢，我也得给我干老打腰提气呀。怎么说，我也不能落到臭豆腐后边。臭豆腐能耍的心眼儿，我比他的花活更多呀。不行，我也得上台比划比划。所以方叔安向徐良和白云瑞提出要登台。徐良一瞪眼，个王八绿球球的，在旁边待着。就凭你这两下子，有什么能力登台？ 哎呀，爹呀！您可别小看孩儿啊，没有三把神沙不敢倒反新旗呀，没有金刚钻岂能揽瓷器？您好好想想，你儿子要没能耐，三番五次出入莲花观如履平地，这就得说能耐。爹，你放心，孩儿一定给你增光露脸。不过爹，我求您点事儿，三丈多高的台我是上不去呀，求爹您呐，像扔包似的把我撇上头去得了。徐良一听，这多好啊！稍微一犹豫，白云瑞乐了，说：“哎，我把你撇出去。”哎呀，多谢老叔，你看我多幸福，既有爹还有叔叔。老百姓听完都不敢乐呀。听说这位可真有个意思，云瑞领着方叔安挤的人宠的最前边，让方叔安把袋子勒好了。白云瑞一抓他这个袋子，那只手一托他的三叉骨，准备好，我可使劲了！那白云瑞的劲儿够多大呀？这一下把方叔安扔起四丈多高了，滋啪摔台上了。好悬没把老方摔背过气去。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方叔安缓过气了，拍了拍圣手，就是冯渊。
1: 哎，我说臭豆腐，
0: 见好就收，贪多可嚼不烂啊！你那两下子，我这两下子，谁也甭瞒谁，请吧。冯渊一看，行了，我已经达到目的了，我给我老师算露了脸了，在八王擂我能赢你阵，这太阳都在西边出来的，这是捡的。冯渊想到这儿，点点头。呀，我说方叔安呐，你可不准打败仗给我们开封府的丢人，我老人家可要走了。冯渊说到这儿，往台下看看，都有点眼晕，这人太高啊。最后双手一抱脑袋， 这才跳下去。

0: 来在陆朝西近前，嗯，没说话，先得拉鼻儿，把这气闷住，才能说出话来呢。陆朝西一看，方栓，无名大火高起3000丈，连咬牙再跺脚，你不是绿林的叛徒房栓吗？不错，正是你家房的老爷。我说陆朝夕呀，说话可不能这么说啊！什么叫武林的叛徒，绿林的败类？你这么大年纪了，你说话可得有点分寸。我跟你不一样。这些事儿咱无需谈，不过有一件事儿我不能忘。您可是我叔丈人，叔丈人请上，受我一拜。你看你骂我，我给你见礼。陆朝夕把脸往下一沉，等等，方川，谁是你叔丈人？你呀、啊？这还假得了吗？我问你一句话。紫面阎罗陆凯是你什么人？是我侄儿啊。九尾妖狐陆素贞是你什么人？是我侄女呀。这样不就得了吗？这事儿啊，你算说对了。我跟九尾妖狐陆素贞还有一腿。虽然名义上不是夫妻，实质上我们俩同居多年呢。你说有打陆素贞那儿论，您不是我叔丈人，您是谁呢？把陆朝夕臊的，当时这脸跟大红布一样。其实方叔安也是顺嘴胡说，陆素贞能看得上他吗？他今天是有意的。当着普天下老百姓羞臊陆氏弟兄，根本没那么回事儿。但是陆朝夕不知道真假呀，本来自己那个侄女就不小好啊，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顶风臭着800里，为这件事情跟家里人闹得3番5次不和，现在陆素贞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陆朝夕想罢，一瞪眼，呸！方栓，你说这些都没有用，你讲话这是八王擂，这是比武的地方。既然你登台，咱们俩就得伸伸手，你拿命来！
1: 等等等等，
0: 我着什么急呀？
1: 陆朝夕呀！你呀，最好回去。你把那能打的给换来，你这两下子白给。
0: 头几天我就定好了，要在八王擂上，我大战飞云道长郭长达。你去把郭长达给我提了出来，只有他才能给我接接手。剩下的什么三尺地灵魔陆坤呢？您有什么血手飞廉、江红烈、飞剑仙朱亮的等等等等，陆陆之辈想给我接接手，我都嫌丢人，何况是你呀？你赶紧给我请，不然的话，我可告诉你啊，吃亏可就在眼前。方栓少耍贫嘴，结账，两个人。要一场大战。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之前，你们你们你们倒数计时往事。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3: 评书快餐，元朝帝王史话。早在五六世纪的时候，从这呼伦贝尔草原向东延伸到嫩江，南到桃儿河，北到额尔古纳河的下游，就在这个地界居住着一个部落民族。这个部落人们叫它石尾部落。进入了七八世纪，这个石尾部落逐渐的发展起来了，渐渐的强大起来了。在当时啊，这个北方的突厥人称这个部落为鞑靼人。那么这石尾鞑靼人就是蒙古族的祖先，我们呢也可以称他们为元蒙古人。当时在这个地区啊，有大小部落100多个，这些部落有自己的土地，有自己的草原，有自己的骑兵队伍。这部落一多了，他免不了就互相的厮杀，你吃掉我，我吃掉你，弱肉强食，所以是连年的战争不断。其中有一个部落叫野速该部落，这个野速该部落的头领叫野速该巴托尔，听明白没？野速该巴托尔这个人是能打仗，手下有100多人，这个骑兵队伍是兵贵神速，行动特别快。在公元1162年，他跟一个部落打起来了，这个部落叫铁木真部落。这野速该巴托尔来了一个出奇制胜，攻其不备，哈，这部队就冲进去了，几家伙就把这铁木真部落打的是落花流水啊，大获全胜，他心里非常高兴。哎，恰在此时，这耶稣该巴托尔的老婆生了个孩子。哎呀，耶稣该巴托尔一想，我得起个名啊，起什么呢？他在地上转了两圈，最后一琢磨，有了这个名字，给我这儿子起名就叫铁木真呢，就是为了纪念这次战役的胜利。这个大名鼎鼎的铁木真，就在公元1162年。来到世上，这个铁木真这孩子就渐渐长大了。蒙古人那个孩子小时候就生长在马背上，你想他母亲怀揣有孕的时候，那就在马背上生下来，往后肩膀头一搭，这母亲背着他，母亲骑着马，微微大点能咋吧咋吧走道的，往马后屁股上一放，还驮着这就跑。所以这铁木真小时候是练大刀练长枪，练骑马练射箭，是样样精通。长到20岁，另外铁木真有思想有头脑，头脑反应的也快。偏赶上就在铁木真20岁那年，这个野速该巴托尔和一个齐达部落发生了战争，因为草原的事儿打起来了。可这一仗啊，野速该巴托尔被对方给射死了，这耶速该部落是败了，仓皇逃命，跑出50多里地才稳住了阵脚。铁木真一听父亲死了，放声大哭，最后沾沾眼泪，各位，我要为我爹爹报仇，你们不要灰心丧气啊，咱们重新的振作起精神。这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这野速该部落一看首脑人死了， 待会儿得选一个。哎，当天晚上，这铁木真喝了点酒，大刀片一拎，独自就由打部落的驻地出来了，就来到了齐达部落的附近。这马往山坡上一站，他往下仔细观瞧，借着月色，这个齐达部落打营帐了，都安心的在帐篷里睡觉呢，也没放岗哨，放松了警惕性。那个牧民呢，就走到哪儿吃到哪儿，走到哪儿睡在哪儿，所以他游牧性的生活。一想这打胜了，耶稣该部落让他们打败了，没事了，睡觉。哎，都睡觉。可万没想到铁木真来了，他在马背上把酒葫芦拿出来，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喝了几口酒，酒葫芦啪往地上这么一拽，啊，啪，在马的三叉骨猛打一掌，这匹马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就冲进了七大部落。这大刀片一轮的嗡杀嗡，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啊，爹一声妈一声的。当天夜里，铁木真杀死了40多人，这刀啊都砍得跟那锯锯齿似的，大获全胜回来了，回到了耶稣该部落。大伙一看铁木真走了一宿，这第二天早晨一回来浑身是血啊。后来听说了齐达部落当天晚上被宰了40多，大伙是掌声雷动。最后一合计，咱们这耶稣该部落还推荐铁木真为咱们的部落首领。20几岁的铁木真就当上了部落的首领。当上首领之后，他刻苦练兵，卧薪尝胆，干什么呢？一定要把其他部落吃进来，把那些部落大大小小全划进来归自己所用，这队伍才能强大，才能兵强马壮。经过几年的杀杀打打，20几个部落全服了，行了啊，我们都服了，别打了，都归你调遣吧。哎，全归到铁木真的帐下。其中有一个部落，这个部落叫德义部落，这个德义部落也100多人，为首的这个部落首领叫德义。这德义就不服，可是也很惧怕铁木真。铁木真一听，怎么的，这德义部落不归顺，我找他去。这得多大的胆子，骑着马来了，独自一人呢，背了弓，带着家伙。这德义部落的首领德义赶紧迎接进来。铁木真看了他一眼，我的愿望就是把各部落

飞远了，就跟铁木真说，你要如果能把这雕射下来，我就归顺你，你看怎么样？这照一般人呢，射不下来，越飞越远呢。那雕多大力量呢，家伙，大膀子，你即便中了一箭也不当什么。铁木真看了他一眼，我说德爷，你说的可是真的，你放心吧，只要你能把他射下来，我们部落马上归你调遣。他尽意的拖延时间，拖延时间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雕飞远点。就见铁木真一探背膀，拿出来牛角霸王弓，走兽虎里头拿出来剑，弓拉四满月，剑走似凋零，嚓！再看这个剑，有的听众说，咋这么长时间呢？你看，那雕飞远了。你见不得多跑一会儿吗？我这个是没气儿，要有气儿我再多整一会儿。就这一家伙把这雕给射上，射的不偏不正，正是致命之处。再看这雕啪下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那首《沁园春·雪》有一句，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哎，说的可能就是这个故事。有的听众说，你这故事哪来的？是不是在史记上或者原史上有记载？没有，这都是民间的传说。说具体在哪儿他射了大雕，这个史无考证。总而言之，他这一箭把这雕射下来了，那么这个德义部落也就归了铁木真来指挥了。又经过几年，大大小小草原上的部落全让铁木真一股脑的收到了自己的部下。如此强大的部落使铁木真是万分的高兴，他就跟这底下人说，咱们现在啊，七短八长的都聚在了一起啊，原来都是星星点点，各个小部落现在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族，咱就不能号称部落了吧？咱看一看，琢磨琢磨，是不是建立一个国家呀？啊，建立国家，对呀，你看现在有多少国呀？西夏国、金国、大宋国啊，北边还有俄罗斯国，啊，这多少国家呢？德国、波兰。啊，日本国，咱们也得想办法建立个国家。大伙一听言之有理，最后经过铁木真的仔细琢磨，就建立了个国家，蒙古国。这蒙古国就正式的成立了。可是这铁木真的称号也就不能号称什么部长了，是吧？现在是国家的最高元首了。最后大家一琢磨，就给这铁木真起了个名字叫成吉思汗。这中国历史上元代的成吉思汗就这么来的。什么意思啊？成吉思就代表大海，雄伟宽宏大量的意思。汗呢，汗代表天，就是天子的意思。不过他们不叫皇帝，现在还没叫皇帝呢，得什么时候叫皇帝呢？到他孙子忽必烈，哎，那是当了皇上，中国元朝的皇上。那么现在呢，叫汗，大汗，就成吉思汗。这蒙古国建立了，成吉思汗也当上了，他就发动了下一次的战争，哪儿啊？攻打西夏，西夏国呀，就是今天中国的甘肃一带。拿下西夏之后，我这地盘扩大了，随后我再打金国，打辽国。他把这战争方案就制定好了，成吉思汗这就做好了准备，准备对西夏国发动战争。他来了个先礼后兵，派使者拿了书信到西夏国见西夏国的国王，说你们呢得投降啊，你要不投降有灭顶之灾呀，你要对我们蒙古国你

年年进贡，岁岁称臣。啊呸！西夏国王说：“你蒙古兵怎么的？蒙古兵，蒙古兵，我就怕你啊！不投降。”话音刚落，这个蒙古军队的铁骑军可太厉害了，就一转眼的功夫就到了西夏国的境内了。怎么的？你像这个军队打仗啊，都得带着给养部队，最主要的是粮食啊。那后边得跟那一大堆给养部队，那个前边5万战士，后边就得2万给养部队，保护粮草的运输。可偏偏成吉思汗这个部队没有给养部队，这士兵们不带干粮，哎，就背一水壶就行了，拿着兵刃，哗哗哗哗哗哗哗往前赶。这个马吃草，人吃什么呢？有的时候碰着动物了。啊，扑哧一刀整死，就那生肉筷子就咕叽咕叽往嘴里就整，咕叽咕叽就喝那血，喝那动物的血，没别的喝了。那有母马，那母马有奶，就喝的马奶。所以他们是昼夜行军，兵贵神速啊，这一招太灵了，说揍你就揍你，让你喘息不过来。他这个军队是太快，你看没有给养部队，后边没有拖累。简短截说，这西夏可就挨了揍了，连打西夏国3次，最后把这西夏国给打服了。在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死在了征服西夏的半路上。在他打西夏的同时啊，他也派兵是攻打金国。这个金国在蒙古国的前边，再往前就是辽国。辽国的前边，那就是大宋朝，现在是宋朝的末年，所以这亚洲这一带呀，那是乱套十分呢。成吉思汗一死，不过他在死的时候，就在病床上，他制定了一个战争方针，就是要联合金国打辽国，然后联合宋朝打金国，打完金国再揍宋国。就一举拿下全中国，这就是他的战略方针。那么成吉思汗一死，由谁来继这大汗之位呢？就谁来继承这个王位？成吉思汗有4个儿子，大儿子早年战死在沙场，这二儿子生性残忍，不够做大汗的成分，唯有三儿子，三儿子叫窝阔台。这人厉害，四儿子叫拖雷，这拖雷也厉害。经过一阵的想啊，最后他决定把自己大汗之位让给自己的三子窝阔台。那么拖雷自己这老儿子也有2下子，就让他做监国。监国是什么呢？就是监督国事，那权力也不小。这窝阔台就继位了。哎呀，这窝阔台一上台啊，那可不是窝阔台呀，真有2下子。他共计在位7年，他发动了一次世界上最著名的战争，就是长子军征欧战争。窝阔台一上台，一琢磨，前面是金国，再往前是大宋朝，这都不堪一击，先忙不了揍他们。他回头一看，后边有俄罗斯。俄罗斯后边有波兰，波兰边上德国，哎呀，这后边好啊，这欧洲地区肥呀，磨磨有尖，碰碰有棱，我撅旗杆的话，我就撅那大的。他就准备了15万人马，兵分3路，准备远征。一切作战都准备好了，他选拔了一个三军的大帅，这人叫拔都。这个巴都为大帅，他临走之时，窝阔台告诉巴都啊，一定要把欧洲给我拿下来，啊，那地方什么都有，石油啊，矿产资源丰富。记住，把这欧洲拿下来之后，作为大本营，随后再往南走，把宋朝，哎，咱一划了，就把这地球咱就甭家来了，这地球都是咱蒙古人的了。海贝雷，放心吧。这巴都说话有点硬，这蒙古人说话嘛就那样，
所以有的听众。

0: 说你会不会说蒙语？我就即便会说的话，你也听不懂啊，何况我还不会呢。反正总而言之吧，咱用中国话翻译蒙古话。放心吧，欧洲是小小的，咱们是大大的。我到那嘁哩咔嚓的一阵乱炮的，全都拿下来了，开路开路的！这15万大军就奔俄罗斯来了。那个时节的俄罗斯都是纣王的封地，有皇上。这15万大军是长驱直入，要攻打莫斯科。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元朝帝王史话》。前文书咱们正说到，窝阔台命令拔都，带领15万军队兵分三路攻打俄罗斯。这俄罗斯啊，一点防备都没有，他也没想到这蒙古人能揍他。那些王公大臣们还在宫廷里喝的美酒，搂的美女，蹦恰恰恰，蹦恰恰恰，还恰恰呢。这蒙古军队的骑兵就进来了，兵贵神速，太快，你想不到。你想啊，这个蒙古军队打仗也没有给养部队，吃喝睡在马背上，饿了就抓个洞啊，哭吃一刀，就吃那生肉啊，咕咚咕咚咕咚就喝那动物的血，他也不知道累。从这个养生这个之道上来说哈，可能吃生的对这个人体好，他壮实，所以可能有些肉你做熟了还把营养整没了，所以吃生的备不住，对身体有好处，大补啊。反正这蒙古人补的一个个眼珠通红，俩溜直，见谁都宰，所以打的俄罗斯军队是猝不及防啊。几家伙嘁哩咔嚓就把俄罗斯给拿下来，就给占领了。这个俄罗斯在历史上啊，遭受过三次大罪。第一次就中国的宋代，这蒙古军占领了俄罗斯，这一占领多少年呢？各位啊，你可听明白了，他这一占领啊，就占领了400年呢。一直到彼得大帝出世，哎，才把这蒙古军队打跑。第二次就是法国的波拿巴拿破仑带领法国军队攻打俄罗斯。第三次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希特勒他的德军闪电战攻打俄罗斯。所以俄罗斯在历史上遭受了三次比较大的灾难，战争灾难，老百姓受苦。赶着蒙古军队他太快，就是一快取胜。那么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这个苏联的时候采取的闪电战也是一个字儿快。没啥事儿，我就琢磨，可能是这希特勒是研究了蒙古人的打法，根据这蒙古人拔都这个作战方案研究出的闪电战啊。反总而言之吧，都是因为快字取决于胜。那么蒙古人占领了俄罗斯之后，拔都啊就驻扎在了俄罗斯，他就把这俄罗斯的王公大臣都召集来了，日后你们得听我的，我是你们的王，是不听就杀啊，是。拔都就在这儿自立为王，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封地了。窝阔台又下了道令，继续往前打，一定要占领欧洲，想办法把欧洲全纳入咱蒙古人的势力范围之内。你这野心多大。拔都接到命令之后，就带领15万铁骑军越过俄罗斯，打到了波兰境内。这个波兰国王啊叫布莱斯，听说蒙古人打来了，他就不明白这蒙古人为啥来打自己了。 第二个，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俄罗斯2天半的光景让蒙古人给打下来了。他就问这大臣：“这蒙古军队怎么打？”说：“那可了不得呀，国王啊！这蒙古军队太蒙古了啊！他们吃在马背上，睡在马背上，喝在马背上，拉屎撒尿都在马背上。这据传说，另外他们长得是黄色的，手拿大刀。”见谁整谁，见谁杀谁。黄色儿的，波兰国王布莱斯说：“黄色儿，黄色儿，我怕他吗？咱是白色儿的，我就不信这白色儿干不过黄色儿的。揍他！”这就立刻组织人，这就抵抗蒙古军的入侵。可不打不知道，一打吓一跳，也就两三阵。就把个布莱斯给打跑了，这蒙古军队就把波兰的首都给占领了。布莱斯蹭蹭蹭蹭蹭，肉肉肉肉肉，这跑得比谁都快。我的妈呀！布莱斯明白了，这个白色的是真干不过黄色的，这黄色太厉害，立刻向德国国王求救，说：“不行了，哥们儿，我这遇着黄色的了。你赶紧来救我来吧，这蒙古军队太厉害了。”德国国王立刻派兵，就组建了德波联军，就在多瑙河展开了一场大会战。满以为这一家能把蒙古军队全都打败，打回本土，可万没想到，这个巴都啊，调领大军三军会战多瑙河，这一下子把德伯联军全军打得覆没，蓝色多瑙河都变成红色的了。哎呦，这把欧洲人给打服了。巴都一看，乘胜追击，继续往前攻。都打到哪儿去了？打到威尼斯的国境，内陆大军打到离维也纳就剩30里地了。就打这样。一定要拿下欧洲，一定要把这地球咱蒙古人抱回去，全地球都归咱们管啊！正乐呢，朝廷来了信儿了，窝阔台死了。窝阔台就大汗呢，哎呦，巴都一听国王死了，这战争就不能继续下去了，班师回朝，得回去举办大丧啊。这还得回窝阔台死了呢，窝阔台啊，这死的正是时候，要再晚死几年，可能欧洲真就是蒙古人的了。这巴都是班师回朝，窝阔台是病死的。他在位7年，他发动这次战争打了6年。窝阔台死了之后，由谁继承王位呢？就由他的儿子叫贵由继承他的大汗王位。这贵由啊，就不像窝阔台好打，这小子不好打是不好打，好喝。这个巴都没啥事就找到贵由说：“大汗呐，咱们得继续上欧洲征战去，上一次我跟他们较量一下子，他们不扛打呀。那地方物产丰富，什么都有啊，还得咱发动战争啊，只有打仗才能发家。”贵由说：“打仗不如喝酒好，咱好好喝酒得了，你可拉倒吧啊，打仗啥意思？打了6年了，也确实劳民伤财啊，这几年咱别打了，咱喝。”哎，贵由就开喝酒。这贵由好酒啊，喝的手脚抽筋儿，俩眼发直，就再位3年，喝死了。他这3年还挺好，没发动什么战争，因为他好喝酒，他告诉这手下的将士们也要喝酒，啊，咱不打仗。可这贵由死了，这贵由啊没儿子，那怎么办呢？那就得在这老一代第一任大汗，也就成吉思汗铁木真这儿往下一针针找， 得找他们皇

族血脉的人。这个成吉思汗有四个儿子，第三个儿子不是窝阔台吗？还有一个老儿子，老儿子叫拖雷。这拖雷有个大儿子叫猛哥，大伙听清楚，猛哥啊，那就是成吉思汗的孙子。这个猛哥是合情合理的继承了大汗之位，就贵友死之后，这个大汗的位置就传给了猛哥，猛哥上台了。这家伙不愧叫猛哥，是真猛啊！啊，大伙都知道有东北猛男，这家比猛男还厉害，是猛男他爹猛哥。他上台之后，主要的治国方针就是一个字儿：打。说上回打到离维也纳就30里地了，就不往前打了啊！波兰才打下来，啊，德国那儿刚打一半，虽说占了俄罗斯了，那算个什么呢？没打到劲儿，继续整，立刻就整理军务，组织军队，这就准备开打。他又把那老元帅巴都找来了，说：“巴都啊，你还得带兵打呀。”巴都一挺脖，太好了，我就盼了这天呢。别看我年岁大，但有一点我还愿意打，打！这战争这部机器可就开始启动了。他先打的哪儿呢？先打的西藏，攻击西藏，占领了。紧接着越过西藏，攻打印度支那一带。好家伙！就攻打印度这一带，哈，掠夺了大量的金银财宝、钻石玛瑙。在印度这儿打完了回来，重整旗鼓，立刻发兵，这回要远征，打到哪儿了？各位啊，打到了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呀，打到巴格达去了，上巴格达干什么去了？抓拉登去了啊！那年没拉登，反正总而言之一句话，这家打到巴格达了，占领了巴格达，抢了好多好多东西。蒙古兵到哪儿就一个字儿，就是抢。这边，那么在巴格达这边有一战场，紧接着蒙哥还派兵是攻打朝鲜，这个战争的大幕可就拉开了。这个蒙哥是在位9年，当了9年国王。就打了整整9年的仗，是一天也没消停。他不但是派兵打，而且他还亲自带领兵打。你看他有瘾，国王是御驾亲征啊，亲自到前线。有时候这猛哥喝了点酒之后，光个膀子拎个刀，身为大汗，身为国王，冲锋陷阵，一马当先，刺楞一声跳进战壕，就和敌军是展开你死我活的对面较量。你说他领这些兵，那一看大汗国王都跑前面打仗去，那兵都红眼睛，嗷嗷直叫，像一群疯子一样。结果啊，这人是有定数的，你打到一定程度，就老天爷不让你打了。那么他在攻打四川重庆的时候，结果这猛哥就猛到那儿了。你看那猛哥就变成了蒙哥，在攻打四川重庆的时候让人家给蒙了，蒙完了之后就给蒙死了，猛哥就死在了四川重庆。这猛哥一死是举国大丧，大伙啊都为失去这么一个猛哥、能杀能打的猛男感觉到心中悲痛。那么谁来继承猛哥这个国家呢？还得选个大汗呢。猛哥有个弟弟，因为猛哥是拖雷的大儿子。那么这拖雷还有个小儿子叫忽必烈。哎呀，这忽必烈厉害，比猛哥还厉害。首先不光是能杀能打，最主要他是有思想的人。他从小就受到祖父和父母的影响，尚无喜闻，而且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这个忽必烈

0: 当上大汗之后，他一琢磨不行，不能往欧洲打。你这远征军，什么叫远征军？你这也就是到这一顿杀抢夺，哎，抢点好东西完就回来，这不行。你要想这国家富裕，你得长期占领这个地方。你抢完一下就回来，抢完一下回来，跟那强盗有什么两样？所以啊，这忽必烈上台之后，就制定了一个治国方案。什么方案呢？就是灭掉宋朝，把宋朝灭掉了，把中国占领了。哎，这个才是咱们大本营，然后再往外扩张。你就这么一个根据地，攻打欧洲去，到那儿抢一把就回来了，没什么意思。这也不是个国家的行为，所以忽必烈就琢磨这宋朝。现在这南宋的国都在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这宋朝这几个皇上，这都昏庸无道，那百姓是民不聊生。那么现在这个宋朝这皇上底下那宰相叫贾似道，而这小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欺君欺民欺压百姓欺压百官，什么事儿他都干，阳奉阴违。所以忽必烈就研究了宋朝的一些国家政策呀，方方面面的事情，感觉到这个宋朝是不堪一击。所以忽必烈上台之后，经过了充分的准备，就带领大军是攻打南宋。一直这个大军到了临安城下，迫使南宋投降。所以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宋朝就亡在了忽必烈的手中。随后，这个忽必烈就迁都在北京，建立了大元朝。这个中国历史上的唐宋元明清，只有在忽必烈这一代，才真正的称得起为元朝，叫元世祖嘛。那么上边呢，像成吉思汗呢，像这个窝阔台呢，像这个贵由，还有这个蒙哥，这都属于大汗。他们建立的是蒙古国，没有建立元朝，也没有统一中国。而在忽必烈这一代，他做到了，真正的当上了皇帝。他把这首都立在了北京，也就是元大都，哎，有了首都了，有满朝文武了，有了自己一个真正的元朝国家了。忽必烈啊，心里万分高兴。这忽必烈是当了20年的大汗，当了20年的大汗之后，他征服了中国，占领了中国。他在位期间15年，到80岁的时候他才死。你这家也挺能活的。那么他治理国家的本事呢，可以说在蒙古当中，所有大汗当中是最好的一位。他在位期间，派兵去攻打日本、缅甸、越南等国家，他对外也是搞扩张。这个忽必烈一上台啊，他就看这个日本国他别扭，这小日本我得揍他，他就组织了10多万军队。这就准备渡海攻打日本，可忽必烈啊，他就忘了一件事儿。这蒙古兵啊，在陆地上是真好使，所向披靡，谁也不行。可就怕上船，一上船他迷糊，一上船他晃荡，一上船他发晕，他吐，再把这些马匹都带到船上去。这扯起了帆，是乘风破浪，10多万军队，这就够奔日本下来。这日本国早已接到情报，说元朝来打来了。哎呀，日本国王也吓坏了，知道这蒙古兵厉害呀。这怎么办呢？麻爪的，这有大臣就跟他说，说国王啊，您放心，咱不怕他，他们在陆地上好使，到海上那还咱们日本人好使。立刻就组织船只，组织军队迎战蒙古军。 这蒙古兵在海上一开始吐，吐高兴了不吐了，啊，就是在船上有点站不稳，都一个个离了歪斜的，像喝多了似的。哎呀，这跟日本人在海上怎么一交锋不交锋还则罢了，一交锋，欲知详情下讲再听。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有好多媽媽向我投訴，佢話佢女成日同佢講：你說他是你想嫁的人。但呢只歌歌嚟啫，唔好誤會。我其實真係湊唔到咁多女朋友嘅。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大和尚法进知道今天要玩命，破例把长大的僧衣款掉，里边短衣襟小打扮，勒带子，勒鞋带，周身上下收拾利落子，然后从背后一伸手撩起短襟，擦亮亮，拽出一对特殊的兵器。岳亭呢，背着杨勇在后头观战，一看哟，我大哥今儿真卖力气了，这什么兵器这么亮，从来没看他使用过。闹了半天，是一对八楞螺丝点穴诀。那位说这诀什么样，跟我这扇子长短差不多，像擀面杖那么粗细，两头蔓圆形的，那个尖儿并不锋利，蔓圆的头在这二分之一的中间有个钢环子，这钢环子能穿到中指上头，把这手指头穿到里面，一对儿在手中一拿一拨了，呵，在手里能转，这种东西既小巧又灵活，但是要练的时候可不好练，它太短，全凭着小巧的功夫才能取胜。这玩意儿也是一个防身的利器，在腰里头别着它短小，便于携带，但是有利也有弊。那个岳亭是干什么的？在武当学艺那么多年，什么兵器的性能全都了解。他一看大哥亮出这种兵器，就知道大哥是这份的。你看表面上粗大麻了滑，说话嗷嗷直叫，这种人还真有内秀。简短结束，法镜把双诀亮出来，套进中指，在手中一晃，阿弥陀佛，古月，来来来来来来，今天筛家陪你大战八百合。凶僧古月手中擎着一丈多长的方便连环铲，他这大铲100多斤，他一看法镜拿的那兵器才这么短，哈哈哈哈，法镜啊，你是要找倒霉，

皆沉。力劈华山，又叫泰山压顶，奔这就劈下来。像法镜这种兵器，说往上架往上磕不可能，人家的兵器多沉，能崩得出去吗？得凭着小巧的功夫。再看法镜说了声来得好，沉斜身往旁边一动，唰的一铲劈空了。他把正手的诀一晃，慢圆形的尖子奔古月软肋变点，嗨，啪就到。古月一铲劈空，一看法镜到了这儿，唰，奔这点来了。那大钢诀子，那给捅上受得了吗？古月一拨了脑袋，身形往旁边一纵，铲随人转，人随铲转，往外纵，大铲往后转，哎，奔法镜的腰里头就砍来了。法镜往下来个大哈腰，铲从脊背上一道冷风掠过，法镜利用这机会往里纵，双拳一并扁古月的眼睛。古月一低头躲开，铲走下盘，法镜往空中一纵，两个和尚就倒在一处，杀了个天崩地裂，咱说过，这俩大和尚个头高矮差不多少，胖瘦也差不多少。这两个大和尚的一打太精彩了，两旁观战的人全都屏息凝神在这盯着。小月亭还背着个伤号，也不知道这杨红能不能活，现在到什么情况想看不可能。道爷提宝剑在旁边保护月亭，就这么几个人。你看人家都是阴阳教的好几百号，各拉刀枪棍棒，一个个是舔胸叠肚啊。那大总管旗剑飞仙高峰，二总管幻影嫦娥周代，那脸上冷飕飕乐呵呵背手观战，哼，洋洋得意，就好像他们肯定打胜仗。月平看着看着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呦，月平心说我们人太少了，倘若我大哥不是人家的对手或者受了伤，我二哥就得上去，我二哥再受了伤我就得上，我还背着个人呢，我呀，对我们太不利了。那我说他干嘛干嘛呀，看看周围有没有援兵，有没有自己的人。这会儿两眼望穿，这样来几个帮手那该多好。但是看了多时，月平失望了，没有，那个人影都没有啊！看来今天是凶多吉少。哎，他这个脑袋一溜号，正在胡琢磨的时候，就听见战场上，哎呀，骨头擦亮，把月平吓得可不轻啊，汗都出来了。他一看呢，哎，放心了，他大哥大和尚法镜取胜了，把那和尚古月这一绝正捅在屁股蛋子上，那边要有尖儿还好点，就扎进去了，这样蔓圆形的尖儿它发钝，这玩意儿顶进去，你说得多大的劲儿，把古月和尚疼的嗷一嗓子出去一丈多远，扑通趴在地上。再看

0: 英雄好汉，哪个还来？大和尚哇哇直叫，直撅了呀。大人说，阴阳教的人把和尚古月抬回去，马上抢救包扎。这家体质是真好，两旁架着他，他起来了，弥陀了那个佛，还没忘念佛呢，脸都变色了，来到总管近前。总管，小僧无能，大败而回，饭桶给我们阴阳教的丢人，去一边待着去。弥陀佛，遵命。你说这什么滋味？这古月找了个旮旯，往那儿一趴，他这边他疼啊，伤口疼痛难当，又不敢说回去歇着，就恨上了法镜。单说高峰，往左右看了看，各位，方才大家都看见了，面前这个凶僧非等闲可比，哪位过去可多加检点，谁打这第二阵？我去。真有不怕的，而肉蹦出一个个头不高的小老头，这小老头就这么高，脑袋能这么大，那就够大的，比一般人的脑袋大着六号，大奔的头，翘下巴，窝口脸，斗鸡眉，黄眼珠，小鹰钩鼻子，菱角嘴，山羊胡，大秃脑袋一晃，持手空拳来在两军阵。嘿，法镜，老朽陪你走几趟。法镜看他得这么看，哼，我当什么玩意儿？我说那没下雨，怎么这蘑菇都长出来了？嗯，你是狗尿苔呀？你是蘑菇？啊，呸！我法镜，你是个出家人，七八十岁的年纪了，你是信口雌黄。要问老朽，非是旁人，我乃阴阳教玄武堂的堂主陈化龙，陈大侠是也。哼，啊，玄武堂的堂主官不小啊，就你这把年纪了还当堂主啊？想跟我比划比划？然，拿家伙去，我不欺负持手空拳的人。哎呀，法镜，跟你伸手还用拿家伙？我有双掌足矣。他这一伸手，月亭眼尖在后头一看，大哥注意啊，他手心发黑，他练的是黑沙掌，掌上有毒，打上你就完，留神。
1: 是吗？
0: 哦，法镜这才看出来，闹了半天此人掌心发黑呀，这玩意儿用什么肥皂也洗不下去，练的这打到你身上，毒气归心，准死无疑啊！怪不不使家伙想用黑沙掌。行，你使掌我也使掌，我要拿双绝把你赢了，我算欺负你。哎，法镜把双绝带起来，晃动双掌，大战玄武堂的堂主，一高一矬呀，两人打斗到二十几个照面，就听见扫把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扑通！众人一看，好，把这位堂堂的堂主，这一掌逮出去三丈多远，是摔倒在地，正拍到后背上。这位堂主实在受不了，两手一捂地，一口鲜血是喷出口外，当时昏迷不醒，

0: 两方面抢救。法镜往后倒退两步，完了吧，完了吧，我说不跟你打吧，你不答应，就你这属狗尿台的跟筛家还能伸上手吗？够了，我说你怎么回事，你怎么把刀前刀后这零碎全打发出来了？那有能耐的都跑哪儿去了？你们阴阳教里的不是还有三大护法，还有多少成了名的剑客，不还有教主吗？让你家教主出来。这法镜也够狂的，他这一咋呼激怒了一人，这人就站在高峰的身后，说话也没牙了，不兜风。哎，总管呐，这秃驴太狂了，别人过去啊都用不着，老身呢跟他比划比划。哎，你看这阴阳教啊，这样的人还不少，死了个林四姐，这位说话也这味儿。高峰回头一看啊，老人家，您这么高的身份还用得着您吗？再者一说，远来者为客，您就在旁边观战就行了。不行不行，我瞅这秃驴太狂了，我得过去给他梳梳皮子。总管呢就答应叫老身过去吧。老人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不妨一试。这个凶僧听也，您可多加谨慎，没说的就当哄孩子了。闪开闪开闪开，来喽。颤颤抖抖就过来了。大和尚法镜一看就一皱眉。哎呀，老太太太老了，腰都直不起来呀，那头发刷白刷白的，一个小揪用红头绳系着，身上穿着葛布袍，腰里系着丝绦，又肥又大，再看那手干巴的，连一点血色都没有，那筋都一根一根的，看得清清楚楚，脸上是皱纹堆垒，感情这个人要没牙呀，这脸就显着短。你看那老年人要没牙显都短，他撑不起来了。老太太这脸就挺短，大山峰耳，身后背着那么粗那么长两个大猪筒子，也不知道猪筒子里头装的什么东西。哎，小眼睛不大，来到法镜近前。和尚，认识老身吗？弥陀佛，老七婆，我不认得你是谁，报个名吧，你也是阴阳教的吗？错了错了，阴阳教这儿哪有我这样的人，我是长江北边来串门的。来串门的？你究竟是个谁？我姓盖呀，我叫盖七娘子。月平在后的一瓶，哎呦，坏了，什么原因？他听杨红跟自己介绍过呀，这个盖七娘人送绰号叫飞天蜈蚣，说他会飞，这能耐大极了。他是盖九霄的干女儿，这次到了长江以南，主要的任务监视杨红。所以啊，月婷心里头一方个，怕大哥出事儿，在后头就喊大哥留神，这老七婆可厉害。兄弟你放心吧，没啥了不起的，今天筛家是烧庄包圆。我说老七婆，你还想跟筛家比划比划吗？法镜啊，我看你太有点狂了。
1: 非得老身今天给你梳梳皮子，我叫你知道知道我飞天蜈蚣的厉害。不服你就跳过来，你我分上下论高低。
2: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1: 这段书说到现在就到了最热闹的时候了，你要不听啊，后悔一辈子。咱们前文书说了，法镜和尚连胜两阵，在第三阵的时候出来个老太婆，自称叫盖七娘，人送绰号飞天蜈蚣，背俩大竹筒子。什么叫鬼呀？啊，他就是个鬼，一走道颤颤悠悠，跟幽灵一样飘落在阵前。两个人话不投机时，当场动手，大和尚一晃招，跟他打在一块儿。等一伸伸手啊，法镜和尚大吃了一惊：“弥陀佛！”什么原因？他就发现盖七娘就是个幽灵，他不是人。眼看一掌拍上他，肉没了。等你转回身了，他突然又出现在你的面前，掌中这条拐杖呼呼刮风，跟他伸手，这心得提到这，往往猝不及防就得吃亏。法镜是个急性子人，十几回合之后，顺着大秃脑门子，这汗就淌下来了。心里说话：我们老三岳亭讲不了了，岳亭背着个人呢，背着个重伤号，他不过来帮忙也行。我二弟，你怎么不过来？你看我累的这模样，你过来助我一臂之力，哪怕你打几阵，我下去喘喘气儿，再打也行啊。你看，把我推到前头不管了。其实呢，侯道爷侯殿臣手擒宝剑保护岳亭，不是不想过来，不敢过来，恐怕身后有人偷袭，对老三不利。这就是各有苦衷，尽在不言中。单说法镜打着打着，盖七娘又没了。啊，弥陀佛，老妖婆你哪儿去了？就听头顶上说话：嘿嘿嘿嘿嘿嘿，秃驴呀，你往上看看，我在上边呢。抬头，飞天蜈蚣身轻似燕，在这头顶直升升升，身轻在空中来回翻个。大和尚够也够不着人家，打也打不着人家，正在仰脸着急的时候，就听着盖七娘说话了。我说秃驴哎，跟你伸手太费劲了，也不值个，我送给你点礼物呗。说着话，这竹筒子俩一边一个，有这么粗这么长，一抠这竹筒子这底儿，把嘴儿对准了下面，咔吧一摁崩簧，从上面就打下来了。黑乎乎那么一团，出来就是一片，也不知道什么玩意。法镜抬头啊，什么玩意？这一扑了，这玩意开了花了，脸上、脖子上、身上都是啊。一开始法镜不知道是什么，等仔细看，弥陀佛，都是那么长的蜈蚣。蜈蚣啊，还有小的，还有大的。这玩意儿说你吃点五毒吧，五毒败火。蝎子、蜈蚣，七性是最毒。 要不怎么叫飞天蜈蚣呢？他专养这玩意儿。

而且他这个蜈蚣啊更毒，用毒药喂它，这东西见了人之后就咬人蛰人呢，肉皮一破，这人就中毒。他多呀，法镜吓得魂不附体，脸上的他往下扑了脖子，他就咬上，一扑了脖子的，顺袖筒钻进去了。多处受伤，伤不重，毒气进去了，就觉这脑袋嗡的一声，翻新倒毒啊！大和尚是摔倒在地，扑通摔那儿。再看飞天蜈蚣从天空上飘飘落到地上，完了吧，完了吧。我说你不行，你还不信。要按理说，我这一拐杖，我把你拍死，但是不支个，抓活的吧。来人呐，把他捆上点儿，扎实。不捆也动不了了，让人家捆上。过来八个人，把法镜大师抬进队伍，就放在这坡旁了，跟死人一样。还有那蜈蚣还咬呢，谁管呢？这算落到后娘手里了。岳亭侯道爷看得非常清楚，岳亭剑眉就立起来了。二哥，我过去救我大哥。妈，兄弟，你背着个人呢，动转不便，你还是在后头。二哥，我过去。二哥，您可留神！无量佛，百宝剑。侯道爷跳过来了，跟飞天蜈蚣盖七娘见面。老七婆，你要凭着真能耐，把我们弟兄给杀了，我们心服口服。愿我们经师不到，学艺不高。你使这种手段，你算什么能耐？其心何其毒也，贫道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找宝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几个照面，盖七娘双脚点地，腾身纵起，肉肉肉肉，飞天蜈蚣来回直飞呀！道爷扎他扎不着，扑了扑了不着，撩撩不着他，一仰脸的功夫。盖七娘仍然用老办法，一口竹筒子底儿咔吧，那么大一团咕咕隆隆，把蜈蚣射出来。道爷方才知道哥哥吃了亏了，赶紧用这个道袍一挡脸，哎，以袍遮面，脸上是没蜈蚣，身上他有啊，脑袋上有啊。落到身上他也咬你，他往里钻呢。顷刻之间，这身上全是蜈蚣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一抓呢，咬的防不胜防，脖子里头钻进几个去，给咬上了。侯道有几句觉着这心里一阵闹心，头发胀，脚发青，摔倒在地。他来来来来来来，宝剑扔了。完了吧，哼，你也白给。来人呢，把他也捆上。哎，捆上，抬到山坡下。哼，老妖婆拿着个拐杖直抖了。今天我老人家收庄包园啊，就剩下这小兔崽子了。看我怎么收拾他。单说阴阳教的人，一瞅这老婆子都触头疼，瞅着他都害怕，就是大总管高峰也不得意他。你别看是一头的，一头的不一定都合作的那么好，他也有矛盾。原来这个盖七娘咱不说过吗？他是大金国派来的人，是盖九霄派他来的。他来的任务监视杨红，

那么到了阴阳教，他属于客人呢，他不是阴阳教的，身份也高，资格也老，又是武林第一高手盖九霄的干女儿，所以谁也不敢小瞧他，包括那教主在内，都称他一声老前辈。哎，都得这么称呼他，到这儿拿他奉若神明嘛。这老家伙也不自量力，一天撇着嘴，眯缝着眼睛往这一坐，就成了我老人家了，别人得团团围着他转。像那个高峰，旗剑飞仙，阴阳教的大总管，那可以说是第二把金交椅。这尽管年轻呗，那份儿在那摆着呢，但是盖七娘就拿他当毛孩子，吃得过来，支持过去，满没拿他当回事儿。至于阴阳教其他的人，他更是看不在眼里头。你说这样的人讨厌不讨厌？这叫是不自量力。所以旗剑飞行高峰，幻影嫦娥周代都烦他。今天他也跟着来了。高峰一看他用这种手段把人抓住，120个不服，别看给自己帮了忙了，他一看僧道这样，那脸上趴着蜈蚣还咬呢，他赶紧命人来把这蜈蚣全摘掉摘掉摘掉。老婆子一看不乐意了，哎，我大总管呢，你心疼了是怎么的？老人家并非心疼，这抓住就抓住了，何必还叫蜈蚣这么叮咬，岂不是太毒点儿？喂爷，这一说小伙子你挺善良啊，连我老婆都不动心，你还心疼了，那你打算干什么？老人家，我有个请求啊，我的这意思能治一福不治一死，是不是？咱都是人，您的身上是不是带着解药呢？恳请您把解药拿出来，给他俩治好。反正他也跑不了了，他是咱们掌中的人质，留活的总比留死的强啊！万一我们的人被人家抓住，我们还可以走马换将。另外，抓活的，我们从他的嘴里还能了解许多实情。老人家，能不能大发慈悲，赏出两包解药来？哎呀，我真不明白你这大总管究竟是哪头的。你说我要不答应吧，驳了你的面子了；答应吧，我120个不乐意。我这人就这样，我跟谁伸手都是治的死头的，没有活的。也不知道你这阴阳叫什么规矩。哎，既然这样呢，好吧，我就听你的，谁让你是总管呢？给，啪，两包解药扔到地上。旗剑飞仙命令阴阳教的教徒赶紧给他们抹药，哪伤了抹哪，分一半给灌下去。灌完之后了，哎，你这边对症下药。时间不大，法镜大师侯老剑客两人先后苏醒。哎呦，啊，让捆上了，结结实实的，就这么的伤口隐隐作痛，心里不住的翻心啊，两条腿直突突，眼前发花，毒气还没有散尽呢。大和尚法镜就骂开了：“你个老妖婆，你个老养汉精，你不是个好东西！哎哎，你把我们哥俩杀了！哎，你杀了！我不准你羞臊我们！”你用这种手段把我们拿住，你不算人物，你个臭下三滥！筛家一旦自由了，我剥你的皮，我把你劈了，是吗？是吗？

0: 可惜没有那一天了。你们得感谢这总管，总管要不给求情，我再喂你们点蜈蚣，把你们俩给啃了。等回来我再算账。哎，我没工夫理你们。说着话，二次来到两军阵。我说岳亭啊，岳亭，你等着挨雷呢，你过来吧。你躲是躲不了了，周围全是我们的人呢，你上哪儿去？除非你有老身我这能耐会飞，你要不会飞，你是跑不了了。来来，过来过来。哎呀，岳平一看，今天就是今天，我死不足惜。杨红还在我身上背着，我背着个大活人呢，也不知道现在杨红是活着呢是死了，一动不动，又不能把他放到地上，放地上我那一伸手，这过来人把他收拾了怎么办？还得保护他的安全。您说一百来斤个人在这背着，这仗还有打吗？明知道是打败仗，明知道这妖婆厉害，也得伸手，没有办法，单手晃铁伞，一手拢住杨红，撑撑撑，他就过来了。老妖婆，我岳平今天跟你决一死斗。行行啊，这小伙子还真不含糊，够个英雄，有种。好嘞，既然跟老身伸手，你就过来吧。来来来，今天我多赏给你点蜈蚣，这两猪桶的有的是，活活把你吃了。另外我还得把丑话说前边，我总管呢，老人家有什么吩咐？刚才我那叫破例，你管我要两包药，不愿意驳你的面子。就那和尚，就那老道还勉强可以，就这岳亭可不行啊，这可不给解药。哎，我告诉你，到时候你别说我翻脸不认人，我非叫蜈蚣把他吃了不可。来来来来，小兔崽带你过来。哪位来？岳亭抖擞精神，刚要往前窜，那要说穿过来怎么样？穿过来倒霉呗，那还有个好吗？哎，你说不巧不成熟，就在这么个时候，树林里头来个人，这人溜溜达达的，手里头拿着根明杖，瞎戳的，这手里还拿着个小锣，自己拎自己敲，小唐锣，汤汤汤汤汤汤汤，一边往这边走着还一边说：“哎，这地方不错呀，我听着人可不少，大概是个集市，要不就是个市场。嗯，今儿个有好买卖做了，算卦算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能算人的生死，能算你的贵贱，不准不收钱呐！哎，哪位算卦算灵卦？汤汤汤！说着话就到了近前了，阴阳教的会众回头一看，站！不要钱！一看呢，呵，这位比那穿的破的还破。开花帽，开花袍，破袋子，还双目失明，他们哪里知道这是一位惊天动地了不起的高人。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乖和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0: 不要乱吃。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和养生资讯呢，是关于手机和免疫力之间的关系。那么现如今呢，社交、工作、购物、娱乐，手机呢好像已经全方位的渗透进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了。它带来便利的同时呢，也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着一些影响。那么最近呢，就有一项研究已经显示了，每天少用15分钟的手机是能够改善免疫、促进我们的心理健康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少用手机哈，能够去改善免疫力的这个事情。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医学研究已经发现了，每天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减少15分钟，是可以改善我们人体的整个的健康和免疫的功能的，并且呢，减轻那种孤独和抑郁的程度。那么这项研究呢，它是纳入了50名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的参与者，他们完成了一系列关于健康、免疫功能、睡眠、焦虑等等这样的问卷的调查。那么研究者呢，就把这些参与者呢随机分配成了3组，第一组呢就是没有变化哈，依然是正常的来使用手机的。那么第二组呢就是减少组，每天的使用手机的时间减少了15分钟，而第三组呢就是减少加活动组。每天使用的时间减少15分钟，而且利用减少的时间来进行活动。那么最后呢，研究就发现了，减少组的参与者呢，在免疫功能、睡眠和抑郁方面呢，都表现出了很大程度的改善。那么具体来说呢，他的免疫功能平均提高了15%，睡眠的质量呢，提高了50%，而抑郁的症状降低了30%。而研究人员呢也发现了哈，只有减少组他们真正减少了手机的使用时间，而且呢实际减少的时间是40分钟，正常组的手机使用时间呢是增加了10分钟，那么减少加活动组的手机使用时间呢是增加了25分钟。我比谁更有活力。那么这样的一些数据也已经表明了，当人们减少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的时候呢，生活是可以在很多的方面得到改善的，也包括我们的身体健康和一些心理的健康。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看屏幕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已经有很多项研究显示了，长时间呢哈，我们去看一些电子产品，那么身心健康都是会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增加了多种疾病的风险。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视力下降，因为面对手机屏幕呢，我们眨眼的频率是会下降的，容易会引发像视疲劳、视物模糊，还有眼睛干涩等等这样的问题。

0: 屏幕过亮，那么瞳孔就会缩小了，它会引起的就是晶状体的变凸，那么近视的度数自然而然也就加深了。而第二个呢，就是加速眼袋的产生。用眼过度呢，眼周的肌肉是很容易疲劳的，它会影响我们的眼部的血液循环，眼眶周围的脂肪肌肉还有筋膜松弛，那么脂肪下坠啊，突出而形成的就是眼袋了。而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手关节变僵。那么使用手机的时候呢，我们的拇指啊是需要长时间的外展的，而整个手掌呢是持续在发力的，容易引起的就是手腕劳损，诱发的是腱鞘炎，出现了手指和手腕酸痛和痉挛的这个情况。第四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肠胃功能变差了。比如说您吃饭的时候哈，很习惯看手机，那么注意力呢就不在食物上，会摄入更多的能量，那么胃肠消化功能会逐渐的变差的。如厕的时候我们再看手机，会干扰我们大脑指挥啊，导致排便困难，引发痔疮。那么第五个呢，就是颈椎压力变大了。脖子呢是有一个略向前倾的一个胜利的弧度的，那我们总低头呢会容易让我们的颈椎变直。而除此之外，玩手机的时候呢，低头的角度哈大概是在60度，颈椎间盘承受的压力呢是达到了27公斤。
1: 小轩轩，来来来，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六个问题，就是更加容易抑郁了。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呢，在《自然神经科学》上已经发表了论文，表明了夜间玩手机的人是更容易产生抑郁的情绪的。而第七个呢，就是生物节律紊乱。个体哈、对于夜间光线敏感的这个差异呢，可能是昼夜节律破坏的一个因素了。熬夜玩手机等等哈，夜间光照呢就改变了我们的生物钟，可以导致多种疾病。而第八个，最后一个，就是患癌的风险升高了。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已经发现了，暴露在蓝光下多的参与者比暴露较少的人群呢，患结直肠癌的风险呢是高了60%了。那么话说回来哈，就像是我们前面说的，我们现在无论呢是工作还是生活，包括娱乐，都离不开手机。那么如果说必须要看手机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您可以来尝试着做到以下几点，尽可能的去减轻手机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一个呢，就是学一套正确的姿势，保持良好的姿势，减少低头的时间。比如说我们看手机的时候啊，可以放在和视线平行的位置来做一些仰头耸肩的动作，举手机的高度呢是和眼睛一致的，那么视线呢保持在和手机屏幕垂直，下巴呢是不低垂也不扬起的，腰背还是挺直的，上半身呢成了一种放松的状态。而第二个呢，就是保持一定的距离，近距离视物1个小时相当于33厘米用眼4个小时的负荷。那么建议大家呢可以调低我们屏幕的亮度，而且手机和脸的距离是要保持在33到35厘米左右。而第三个呢，就是要控制使用的时间了，持续的看手机最好不要超过30分钟，那么多站在窗口远眺来放松我们的双眼。每天的面对手机的时间最好还是能够少于2个小时的，那么5岁以下的幼儿呢，每天看电子屏幕的时间就不要超过1个小时了，而1岁以下的婴儿是最好完全不要看的。而第四个呢，就是昏暗的环境之下咱们一定要少看，即使我们已经打开了这个护眼模式或者说夜间模式了，那么黑暗的状态之下呢，瞳孔还是处在了一个开大的状态，进入到眼后段的光线是比较多的，仍然呢会造成我们的眼部不适，所以说不建议大家在黑暗的环境当中长时间的来使用手机。而第五点呢，就是画出禁用的区域。我们呢要给自己规定手机和电脑需要在什么时间来使用，每天使用时间呢是不能够超过多长时间的，或者说规定在卧室里餐桌上是不能够出现手机的，不是必须用的时候呢就把手机放在禁区之内。像是铃声啊还有震动音呢会不停地催促你去关注一些实时的信息，所以说我们休息的时候呢可以关闭消息提醒的功能。早上起床喊住喊住，不要乱指令。而最后一点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睡前一定要远离手机了。睡觉之前呢，我们持续的去盯着感兴趣的网络内容来看，它会刺激到我们的大脑兴奋的，而即使放下了手机也不能够马上入睡，那么长此以往的话呢会打乱我们的睡眠规律，所以说建议大家睡前2个小时的时候咱们就不要再碰手机了。另外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哈，一般来说呢，手机的宽度最好不要超过虎口到食指的第一关节的距离，3.5寸到4寸的手机呢是比较合适的。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呢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跟各位来一起去聊一聊盐的问题哈。经常你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呀，就是说高血压的人群是要限盐的。那么说到盐，它不仅是我们平时烧菜做饭的一个很重要的调味品，它也是我们人体当中不能够去缺少的物质。

那么盐的摄入量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呢，会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可能我们会经常听到医生啊，对服用降压药的人群呢，就反复的去强调了，说血压升高啊，咱们必须要控制饮食，尤其呢要控制盐的摄入量。长期我们吃盐太多的话，为什么会导致高血压呢？那么正常人每天又该吃多少盐才是合适的？尽量不吃盐这个事儿，它到底是不是可行的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一探究竟。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
1: 早上好，各位，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盐到底是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血压的呢？首先我们来说盐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氯化钠。它影响血压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含有钠了。比如说第一个哈，就是我们身体呢每天排出钠的量是有限的，那多余的钠呢就会滞留在我们的血管内部了。高钠的话就会吸引水分同时留在血管里面，导致我们的血压增高，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升高的血压呀，它会让我们的心脏跟我们的肾脏的负担是加重的，导致呢排出钠的障碍就进一步增加了，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因为在饮食当中的高钠呢是引起了高血压等等哈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也是推荐见了每个普通人每天食用盐的克数不要超过5克，而我们国家呢也是推荐了成年人每人每天最多吃6克盐左右。那每次我们当说到了这个数量的时候，6克可能就会有一些人在吐槽说了，说那怎么着，我吃饭的时候我还得顿顿拿那个秤去量到底我吃了多少盐吗？所以呢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更直观的这种方法哈，就是6克盐它大概是多少呢？酒瓶盖，咱们啤酒瓶盖那样满满的一盖大概就是6克了。如果说你用矿泉水瓶盖来量的话呢，大概就是多半盖左右，就是6克盐了。这样说起来的话，可能我们能够更清晰明了的知道6克盐大概是多少。但是哈，我们生活当中来吃到的这个盐呢，除了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明确添加的这个食盐，还有那些不容易被我们看到的隐形的盐。比如说呢，一些食品外包装上的营养标签里面了，就标了含钠量，它其实就代表了一个隐形的盐了。所以说我们除了要关注炒菜我们到底放了多少盐之外，我们还要留意的就是一些食品外包上的营养标签，尤其是要关注它的含钠量哈。所以提醒大家尽量少吃那些咸味的小零食。而且呢常用的调味品，比如说像鸡精啊酱油啊等等，它们的含钠也是很多的。所以呢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如果您添加了这些调味品的话，那么就要减少我们的食盐的用量了。而另外哈，如果说肾功能正常的话，可以用低钠盐来代替食盐。那么最后呢分享一个生活当中的小窍门，就是炒菜的时候咱们最后来放盐，用量少，而且呢菜味鲜。
0: 夜夜长长条条你才不会老，小秘密小秘密做人可气怪和容易。
1: 我们再来聊一聊低钠盐跟普通的食盐它们到底有啥区别哈。为了帮助我们中国人减少钠盐的摄入呢，市面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叫做低钠盐的，而通常呢在它的外包上呢就已经标明了低钠盐了，或者说从食品的成分表当中呢你会发现有氯化钾的这样的一个成分。钾盐又被称为低钠盐，它是使用氯化钠还有氯化钾和硫酸镁哈经过合理的一个配比加工制成的盐。它跟普通的食盐相比呢，含钠量大概就是普通的食盐的60%到70%左右啊，其余的呢都是由钾盐来代替的。
0: 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1: 那么钾摄入的增加呢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的，所以说钾盐虽然好啊，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肾功能正常的人群呢来使用钾盐是比较安全的，但如果说是肾功能异常的人群使用钾盐呢

有可能会出现了高钾血症，严重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这种心律失常。所以我们在吃那些低钠盐的时候，首先要了解自己是不是肾功能正常的人群。

0: 另外呢，我们再来跟各位聊一聊啊，限盐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长期限盐呢，它是有助于降低血压和减少高血压患者服用降压药的用量的。少吃盐换来少吃药，真的是既经济又健康哈，它是一件何乐而不为的事情呢？那既然我们前面说了这么多，高钠有这么多的危害，索性咱们不吃盐了，行不行呢？答案当然是不可行的，因为钠离子呢，它是我们人体当中啊不可缺少的矿物元素之一，它的作用很广泛。如果说您的血钠值呢在小于了一个正常值的水平的话，就会出现了一些像嗜睡呀、精神萎靡呀等等这样的一些低钠的症状，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了一些生命的危险。而且呢，也已经有研究发现了，长期低钠饮食和高钠饮食的人群，患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都是很高的。所以，适量的来摄入盐是可以降低心血管的风险的，所以哈，限盐并不等于无盐，这完全是两个理论，也是两个观点。过度的限盐呢是不可取的，体内的电解质的大环境的平衡哈才是最关键的。
1: 健康的人快乐多，左下圈右下圈，脖子扭扭。
0: 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关于吃盐的问题啊，给大家来画一个健康知识的重点。第一个呢，就是盐对于高血压的影响主要是来源于它当中所含的钠的含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低钠盐相对于正常盐含钠量确实是比较低的，但是适合肾功能正常的人群。而第三个呢，就是长期限盐血压控制比较好的时候，可以在医生的建议下呢减少降压药的用量。第四个重点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谨防生活当中的隐形盐，您可以通过一些烹饪方法的技巧哈来处理掉，比如说呢咱们炒菜的时候最后来放盐等等，来帮助限盐。而第五个呢，就是高血压的人群呢是不能够简单限盐的，过度限盐更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体内的电解质的大环境的平衡才是最关键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
1: 动动手腕，动动脚丫，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去聊一聊，有几种蔬菜呢，它的嘌呤含量是比肉还要高的，所以说痛风的人群咱们一定要少吃一点。而在众多的高嘌呤的食物当中呢，海鲜啊、牛肉和动物内脏等等哈，都是高尿酸人群首要的一个躲避的目标了。甚至有人呢会从无肉不欢变成了素食主义者。而其实啊，有一些蔬菜呢，它们是隐藏的嘌呤大户，摄入过多的话呢，也有可能会诱发尿酸升高，引起痛风的发作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哈，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尿酸患者呢宜素不宜荤吗？而除了饮食，我们日常当中还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1: 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这样啊，我们先来揪出蔬菜当中的嘌呤大王，像是猪肉、牛羊肉还有鸡肉啊等等肉类的嘌呤含量呢是很中等的，那么每100克当中呢大概含有了100到150毫克的嘌呤。而以下这些看似很健康的蔬菜，但是嘌呤的含量呢是远远要高于肉食的，所以说痛风的患者一定要限制摄入。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芦笋，那么芦笋呢是那种高纤维的，富含了维生素，是很多人减肥降脂的一个首选菜，但是它其实就是名副其实的高嘌呤的食物了。每100克当中嘌呤的含量是高达了500毫克，是不是很惊人呢？而另外一个呢就是豌豆苗，每100克的豆苗当中呢含有了500毫克的嘌呤，像是绿豆芽、黄豆芽还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那么豆芽当中的嘌呤的含量呢主要就集中在根部了，所以说建议那些高尿酸的人哈，平时一定要去根来使用。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个是紫菜，那么紫菜呢是属于水生植物的，每100克呢大概含有了150毫克到500毫克的嘌呤物质，过度的摄入的话呢是容易会增加我们体内的尿酸的含量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菌类，包括像香菇、金针菇和凤尾菇等等。我们以香菇为例，每100克香菇的嘌呤含量大概是214毫克，那么干香菇呢是可以达到了405毫克。另外呢就是蚕豆等等这样的一些干豆类的，蚕豆的嘌呤含量呢每100克呢就含有了307毫克以上。另外呢像是黄豆、绿豆、黑豆和红小豆等等常见的干豆类呢，以及水量比较少的腐竹和豆皮等等，嘌呤含量也是很高的。而除此之外呢，有两类蔬菜啊可能会影响尿酸的排出，所以是建议痛风患者一定要焯水之后咱们再来烹饪食用。第一类呢就是十字花科的蔬菜，像是花菜呀、西兰花等等，它们会抑制尿酸的排出的，造成它们在体内的堆积。那么第二类呢就是高草酸的蔬菜，比如说像是菠菜、茭白、韭菜、苋菜和竹笋等等，那么摄入了过多的草酸会和尿酸争夺排泄的机会，甚至呢会和我们体内的钙结合，产生了草酸钙，会让结石进一步的恶化。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痛风饮食的几个误区，看看我们到底是中招了几个。饮食调整呢其实是治疗痛风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哈，痛风是需要忌口的，那么在生活当中呢却经常掉进这个坑里。首先呢就是把动物蛋白等同于高嘌呤的食物。动物蛋白呢是富含了必需的氨基酸的一个优质的蛋白质了，也是我们人体必不可少的营养来源。认为所有的荤菜哈嘌呤都高，那么对于动物蛋白呢也是敬而远之，其实这样的一种做法是不正确的。我们要做到的是尽量不吃海鲜和动物内脏，限量摄入的是猪肉、牛羊肉等等一般的肉类，那么您可以放心的来食用的是牛奶和蛋类。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误区，就是喝汤比吃肉好。那么嘌呤呢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啊大部分是溶在了汤里的，所以说各种各样的肉汤啊、菌菇汤啊嘌呤的含量都是极高的。那我们烹饪之前呢是可以先把食物切成小块来焯水，以减少食物的嘌呤。而最后一个呢就是无需控制总能量的摄入。有一些痛风患者呢认为痛风饮食只要是少吃那些嘌呤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就可以了，但是呢要告诉

0: 大家，痛风和长期的高热量饮食其实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体重指数和高尿酸血症呢，也是成了一种正相关的一个比例了。而对于肥胖或者说超重的痛风患者，我们除了要限制嘌呤含量高的食物之外呢，更应该控制的就是每天总能量的摄入。而肥胖或者说超重的痛风患者，可以在原来每天摄入能量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减少 10% 到 15%， 每个月的体重呢减少 0.5 到1公斤左右，逐渐的让我们的体重降到一个理想的范围。而在此期间呢，切记就是减重过快，反而呢会引起痛风的急性发作。最后一个呢，就是茶水和咖啡呢是有利于尿酸排出的。茶水和咖啡等等这样的一些有刺激自主神经的作用，更有可能诱发的就是痛风的发作了。那么痛风患者呢，应该要多喝白开水，一般呢每天至少应该达到了2000毫升左右吧。那么伴有肾结石的人呢，最好是能够达到3000毫升。肾功能不全或者说心肺功能异常者，我们要根据病情来限制水的摄入量。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样来管好越界的尿酸呢？治疗痛风呢是不能够着急的事情，既需要饮食的调理，也需要在药物和生活方式上来进行一个控制。首先呢，就是减少热量的摄入。那么营养过剩呢，是高尿酸血症的一个发病的因素之一。大多数的痛风患者呢，都有着高热量、高蛋白、高脂肪的这种饮食的习惯。那么同时呢，高尿酸的人群一定要管住嘴，严格的避免这些高嘌呤的食物，限量食用那些中嘌呤的食物，还有低嘌呤的食物呢，是可以放心的来使用的。那么接着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去盘点一下像是低嘌呤的食物和中嘌呤的食物，还有高嘌呤的食物到底都有什么呢？首先我们再来说一说低嘌呤的食物主食包括了大米、小米和玉米。那么蛋奶类呢，包括了鸡蛋、鸭蛋和牛奶。而蔬菜类呢，像是土豆、芋头、冬瓜、丝瓜、苦瓜、黄瓜、茄子、胡萝卜、洋葱、白菜、青椒、西红柿、芹菜、韭菜、菠菜和苋菜。而水果类呢，包括了像苹果、梨、桃子、香蕉、葡萄、芒果、木瓜和橙子等等，这些呢都是低嘌呤的食物，咱们可以放心的来吃。那么中嘌呤的食物呢，坚果类包括了像腰果、杏仁、栗子，豆类呢还有豆制品呢，像是黄豆、黑豆、红豆、绿豆和豆浆。而蔬菜类呢，像是油菜、茼蒿、枸杞和豌豆。那么干货类呢，像是银耳、蘑菇和海带。肉类呢，包括了猪肉、牛肉、羊肉、鸡肉、鸭肉、猪肉和猪肚，还有鸡心和鸭胗等等。那么海鲜类呢，就包括了螃蟹和虾。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高嘌呤的食物就是像动物内脏猪肝、鸭肝和鸡肠等等。另外呢，海鲜类包括了像秋刀鱼、蛤蜊、带鱼、牡蛎、贝类，还有沙丁鱼、凤尾鱼。那么蔬菜类呢，就包括了像黄豆芽、芦笋、紫菜、豌豆苗等等。其他的呢，像是一些啤酒啊、鸡精、高汤和浓肉汤这些都是属于高嘌呤的食物。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腕，动动脚呀，轻做什
0: 么。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除了要减少这些热量的摄入之外呢，还要做的就是适当的运动了。平时的时候，咱们可以多进行一些散步打打太极、跳一跳广场舞等等这样的一些有氧运动，但是不要剧烈，合理的运动来控制体重，也是有助于高尿酸血症的一个并发症。另外呢，就是要保持健康的体重盲目的减肥可能会导致女性的雌激素分泌出现了紊乱。那么如果说蛋白质、维生素和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摄入明显下降，也是不利于正常身体机能的维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药物的辅助。常用的降尿酸的药物呢是有两类的，一类呢是能够抑制尿酸形成的，代表药物呢是别嘌醇；而另外一类呢是能够促进尿酸排泄的，代表药物呢是苯溴马酮。降尿酸的药物呢，注意不要在痛风的急性期来使用，以免尿酸骤降来加重病情。那么当我们的病情进入到了一个间歇期的时候呢，病人是可以遵医嘱其中一种来选择药物服用的。那么最后一个我们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要远离高危因素。高尿酸患者一定要积极来控制我们的高血脂症、高血压和高血糖，还有慢性肾病等等这样的一些高危因素的影响。那么就医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告诉医生病情，医生呢会在处方当中避免使用会令血酸升高的药物。新的一天，新的开始， 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2: 小轩轩，来来来，

0: 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快乐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0: 不要乱吃零食。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会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一顿宵夜到底是如何的扰乱我们血糖的问题。其实关于吃夜宵这个事儿哈，它并不是我们现代人的专利。五代十国时期的名作呢《韩载溪夜宴图》就曾经展现了朝堂重臣哈夜晚宴客的这种奢华的场景。那么现如今呢，深夜食堂啊、外卖送餐的便利呢，更是让夜晚加餐成为了我们的一些新的生活方式。但是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呢，也是再次警示了这个背后的健康代价，它很有可能呢是拉高了糖尿病的这种风险。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关于吃宵夜到底是怎么样扰乱我们的血糖的，并且呢跟各位来聊几招降低深夜进食的危害。

0: 首先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放纵深夜吃东西的欲望哈，对于血糖的负面影响呢，远远要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因为人在进食之后呢，体内最大的变化就是血糖和胰岛素了。那么2017年的时候呢，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三位科学家，他们发现了一种叫做 PER 的这个蛋白，而夜宵对于生物钟产生影响的关键呢，就在于这种蛋白上。简单来说啊，胰岛素对于生物钟呢是有调节作用的，不在生物钟原本设定的三餐时间吃饭，它会反向影响生物钟的节奏，造成了身体昼夜节律的改变，并且呢是由此引发了很多种的不良结果的。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同样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也已经证实了，太晚吃饭的话呢，会增加患有糖尿病的风险。
1: 呀，跺跺脚呀，轻做深呼吸。
0: 所以说以上的观点呢，都证明了晚餐吃得太晚的话，会通过抑制胰岛素的分泌，让我们的糖耐量快速的受损的。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才算是宵夜呢？其实跟各位来说这样的一个标准吧，就是睡前两个小时来进食的话，那就已经算是宵夜了。比方说呢，现在是熬夜的人群越来越多了嘛，点餐服务又很便利啊，很多人觉得生活压力很大，这些都会让我们忍不住深夜来进食加餐的。那么更糟糕的是什么？一旦你开始吃宵夜，你就很难只是满足于一两口甜食啊，几口泡面呢、啊、你只会控制不住的吃更多的。而这个呢，和我们的大脑反馈调节机制是有关系的。如果说吃饭的时间相对于规律和固定的话，一顿吃了七分饱，那么第二餐之前呢是不会饿的。如果说两餐之间感觉到饿的话，那么就意味着还没有吃到七分饱，是可以适量的去添加一些饭量啊。而吃晚餐最佳的时间是在晚上6点钟左右。当然了，如果说有一些人呢没有办法去遵循一个正常的吃饭的规律的话，那么经常用夜宵来弥补，那么很有可能就会从头伤到脚。我们来说一说哈，首先呢是伤肠胃，然后呢会形成结石，增加了三高的风险，诱发或者是加重失眠，还有呢就是患脂肪肝，诱发急性胰腺炎。而除此之外呢，传统中医呢也提倡了胃不和则寐难安。睡前两个小时之内呢，最好是不要吃东西的，以免导致胃酸分泌增加，加重胃肠负担。那么话说回来了哈，如果说晚上真的饿了的话，我们到底怎么做呢？适量的补充能量其实就已经可以了，不要当做正餐。

来吃。如果说避免不了的有吃宵夜的习惯的话，我们最好呢就把握以下的这几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睡前2到3小时不进餐。胃肠呢，对于糖类的消化吸收的高峰呢，大概是在饭后的2个小时左右。而如果说我们摄入了脂肪，这个时间呢还要延后的。因此呢，夜宵和睡眠应该要间隔2到3个小时。所以说晚上9点之后呢，咱们就不要再吃东西了。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品种多样，清淡量小，像是一些粥啊、面呐、还有鸡蛋呐、煎的等等哈，这样是一些比较好的选择。那我们尽量不要吃那些高脂肪、高油的，还有刺激性比较强的、容易产气的食物，比如说呢，像烤肉啊、麻辣小龙虾、土豆和洋葱等等，少吃西瓜等等这些水分大和糖分高的水果。另外呢，就是不要吃得太咸，否则的话呢，会导致我们的水分滞留在体内，影响睡眠质量，起床之后呢，还会出现浮肿。还有一点就是不要深夜饮酒。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样的人群呢是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宵夜的。第一个呢是生长发育期的儿童，睡前的时候呢可以补充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啊，比如说像是牛奶啊、鸡蛋啊等等。那么第二类呢，就是体质偏瘦的人群，是可以来适度的去补充一些碳水化合物的，同时呢要经常的进行肌肉锻炼。而第三类呢，就是健身的人群了，可以来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高蛋白的食物，比方说像脱脂牛奶。还有呢，就是加班族或者说夜班族，而这类的人呢，吃宵夜主要就是以填饱肚子为目标的，可以选择一些全麦面包啊、燕麦片呐、香蕉、杏仁、牛奶、蜂蜜等等。那么香蕉、杏仁呢是富含了镁元素的，是能够让我们肌肉放松的，牛奶呢又富含了色氨酸，有一定的助眠的作用。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样的人群最好戒掉宵夜呢？第一个就是体质比较高、体重指数超标的人群。那么进入到了中老年之后呢，健康风险就更大了，最好呢就不要吃宵夜了，以免打破血糖和血脂的平衡。第二个呢是偏胖的儿童，孩子的自制力还是不如成年人的，容易养成睡前贪吃的习惯，我们家长一定要严格的控制饮食。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基础代谢比较低的、容易肥胖的体质。而这类人呢，往往是运动量不足的，所以说建议啊，睡前3个小时之内呢，就最好不要吃东西了。提醒大家，任何的慢性病都不是一下子就吃出来的，偶尔一次按耐不住口腹之欲啊，吃宵夜咱们不用太过担心，关键是不能够长期的来放纵自己。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一个争论了多年的问题，就是关于刷牙之前咱们到底要不要蘸点水呢？其实很多人哈，一直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刷牙之前牙膏到底要不要蘸水。有的人呢就会认为了，说蘸水之后呢，牙膏会产生了大量的泡沫，让人草草了事的就刷完了牙齿了。有人呢也会担心了，蘸水之后牙膏的特殊的功效呢是会大打折扣的，比如说像是美白牙膏。那么刷牙的时候到底什么样的方法是正确的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聊一聊，并且呢帮大家避开刷牙的时候几个常见的误区。首先呢，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吧，就是蘸水和不蘸水它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那么牙膏当中呢还有了

三种主要成分，分别是水和摩擦剂还有保湿剂。而刷牙的时候呢，我们使用了牙膏，主要呢就是为了增加牙刷刷毛对于牙齿表面的这种摩擦力。那么因此呢，牙膏当中的摩擦剂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牙膏起的作用呢，本来就是需要水的。我们刷牙的时候啊，摩擦剂呢，它并不是在孤军奋战，而是在跟水并肩作战。因此呢，蘸不蘸水其实并不会影响到牙膏的这种清洁的功能。那么牙膏本身所含有的水分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去凝聚摩擦剂的颗粒，还可以缓冲摩擦剂颗粒和牙齿之间的摩擦。而如果说牙膏当中只有摩擦剂，那么固态的颗粒呢，就好像是一盘散沙一样，是不能够发挥那种预期的一个清洁作用的。那么它的质地呢，就会变得更坚硬了，和牙齿就是硬碰硬，反而是会损伤到我们的牙齿的。而牙膏在嘴里的溶解其实也是需要靠水分的。虽然说我们的口腔呢会有唾液分泌，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呢，牙膏吸收太多了，口腔黏膜的水分可能会很不舒服的。尤其呢是唾液分泌异常者，我们刷牙之前呢是可以来蘸一点水分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有一些牙膏的表面活性剂和起泡剂必须是在水的环境之下呢才能够去发挥作用的。而牙膏当中美白牙齿的成分呢，通常是过氧化物，它呢是水解之后才能够产生作用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呢，蘸水就会显得更合适了。其实总的来说哈，刷牙之前我们到底是蘸水还是不蘸水呢，是完全可以根据个人习惯来决定的。如果说我们非要去做一个选择的话呢，倒是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我们刷牙之前呢可以先漱一下口，等到我们的口腔湿润之后呢，我们再来刷牙。接着呢，我们要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牙刷和牙膏的挑选的问题了。牙到底能不能够刷得干净，其实跟刷牙的方法和用具都是有关系的。我们在选择牙膏和牙刷的时候呢，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对症的来挑选的。比如说牙膏到底怎么选哈？牙齿健康的人呢，是不用选择那种昂贵的或者说功能很繁多的产品，只要是含氟的摩擦剂颗粒细小的就可以了。那么牙周炎的患者呢，我们首选的就是药物牙膏，因为它呢是具有了那种抗菌的成分的，可以在牙周炎发作期来使用。那如果说是那种牙齿会感觉到酸软的人哈，咱们是可以考虑使用一些脱敏的牙膏的，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呢是添加了硝酸钾和氯化铯的。而另外呢，牙齿上有色素粘附的人呢，我们应该要首选那种美白的牙膏，因为这类的牙膏呢含有的柠檬酸锌或者说羟基磷灰石对于色素呢是有一定的清洁作用的。还有呢，就是有龋齿的人了，我们要选择那种含氟的牙膏。氟化物呢是可以增强牙釉质对于酸侵蚀的这种抵抗力的，它能够抑制细菌的生长和繁殖。还有呢，就是市场上会有一些水果味的牙膏哈，是帮助小朋友们喜欢上刷牙的。那么注意的就是切勿给孩子选择那种含有甜味剂的牙膏，否则呢它会滞留在我们牙齿的表面或者说牙缝里面，同样呢也是会造成蛀牙的。那说过了牙膏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牙刷到底怎么选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哈，普通的牙刷。那么健康人群呢，最好就是选择那种刷头比较小的，牙刷前端呢是呈那种圆盾形的这样的牙刷，以免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呢会损伤到我们的牙龈和牙齿。刷毛呢应该就是以那种软硬适中的，比较软的刷毛呢是可以减少对于牙齿还有牙龈的损伤，但是太软的话会难以彻底清洁我们牙齿的缝隙的。而第二种呢就是牙尖的细刷，像是牙周炎患者或者说老年人呢，我们可以来选择那种牙尖细刷。牙周病呢往往会导致我们的牙间隙变大了，那么老年人呢则会有那种生理性的牙龈萎缩。而牙尖细刷呢，它能够像牙签儿一样哈，去剔除我们的一些食物残渣，而且呢它的刷毛是非常柔软的，几乎是不会损伤到我们的牙龈的。那么第三类呢就是电动牙刷了。电动牙刷呢适合需要特殊口腔保健的消费者哈，比如说呢带有了固定矫治器的口腔正畸人群，或者说口腔里面呢有人工种植牙的人群，还有呢就是有复杂填充物或者说修复体的患者，另外呢就是牙龈炎和牙周炎的患者等等。话说回来了，其实刷牙呢是我们每个人从小就掌握的技能了，但是不少人呢一直在用错误的方法来刷牙，所以说每次刷牙的时候我们

一定要注意一些要点，在节目当中呢也再一次的来提醒大家。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牙刷和牙面呢一定要成那种45度角。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很多人会习惯哈牙刷垂直在牙面的，而其实这样做呢，对于牙齿的冲击是很大的，幅度过大还可能会划破我们的牙龈。那么正确的刷牙的方式呢，应该是牙刷和牙龈线呢成立一种45度角，这样的话是能够最有效的去清洁我们的牙齿的，还有牙缝啊，而且避免伤害到我们的牙龈。那么第二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力度一定要轻，刷牙力度过大呢，容易损伤到我们的牙龈。那么动作呢，一定是那种短促的、轻柔的，而且幅度不要太大，尤其是当心牙龈的边缘。而第三个呢，就是不要只刷牙齿的表面，刷牙的时候切记啊，不要只刷牙齿的表面，还要刷这个后槽牙呀和牙冠呢等等这样的一些部位。同时呢，我们要记得清理牙缝当中的食物残渣。那么如果说是有修补牙齿或者说佩戴假牙的话，也千万不要忘记去清理里面的一些残垢，因为这些地方呢是更容易塞牙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一定要避免左右拉锯。我们刷牙的时候呢，应该是手握牙刷，顺着牙齿生长的方向呢向上下刷，才能够有效的去清除我们牙缝当中的一些残垢。那很多人其实特别喜欢的就像拉锯一样哈，去左右刷牙，这样的话不但清洁效率很低，而且呢也非常容易造成楔状缺损，导致我们的牙齿脱落得更快。那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些之外呢，还有三点哈，大家同样是要注意的，就是要保证我们的刷牙时长。理想的刷牙时长呢，应该是3到5分钟的，因为牙膏当中的软化剂发生作用，软化彻底的清除食物残渣呢，至少需要3分钟。那么另外呢，就是刷牙要刷舌头，你一定要记住，舌头的质地呢是很粗糙的，那么细菌呢很容易就会附着在上面了。刷舌头呢是保证了口腔卫生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那我们也可以来买那种专门的工具哈，或者说用牙刷呢轻轻的来刷一刷我们的舌面，注意呢刷舌头的时候不要过久或者是过猛，简单的清理就可以了。而最后一点呢，就是牙线是必不可少的，尽量哈让牙线呢来清洁牙齿所有的区域，包括了牙龈的边缘，一定要用那种轻柔的摩擦的动作，把牙线呢滑入到牙龈和牙齿之间的空隙，让牙线在垂直方向上下移动，来摩擦牙齿的一侧。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会见 TCL 董事长李东生；
2: 总台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推出报道，大刀阔斧以瘦身促强身，关注辽宁经开区体制机制改革和整合优化工作。
1: 高考第一天，社会各界暖心护航，托举考生梦想，记者在现场感受考场外的温情与守候。
2: 盘锦市探索公交加模式，实现进村配送便民，出村带货增收。
1: 本台记者吴超、赵宏宇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 TCL 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一行。
2: 许昆林对李东生一行来聊共商合作表示欢迎，对 TCL 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我们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核心产业，推进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双方合作前景十分广阔，希望 TCL 进一步扩大在辽投资布局，提升育新智行项目能级，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助力打造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深度参与辽宁企业质改数转，积极与科研机构开展联合攻关，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主动及时提供全方位要素保障、全生命周期服务，为企业在辽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1: 李东生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对 TCL 的大力支持。他说，辽宁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产业基础坚实，科教资源富集，应用场景丰富，电子信息等领域的产业布局与 TCL 的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在沟通对接、项目建设运营过程中，我们切实感受到辽宁营商环境越来越好，服务意识强，效率高，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对在辽发展充满信心。 TCL 将努力做好在辽合资企业，进一步深耕辽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引入更多先进技术、优质资源，持续深化拓展产业合作，更好助力辽宁全面振兴。省领导赵成、霍步刚、王立波参加会见。
2: 6月6号，总台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推出报道，大刀阔斧以瘦身促强身，关注辽宁经开区体制机制改革和整合优化工作。请听报道。
3: 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探索。
4: 我们是丰润制造，没有龙头企，也没有后期的配套厂。
5: 开发区的产业基础不扎实，产业同质化的问题比较突出。
4: 从里边进行了深入反思，最终决定拆卸掉海外。
3: 刀刃向内，以瘦身促强身。
6: 这个园区面积比较小，李永景做的时候比较有能力，
5: 通过改革来倒逼开发区加快高质量发展。
0: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7: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前不久，辽宁省启动了全省经济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和整合优化工作，撤并了21家省级经济开发区。各级各类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本来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但一段时间以来，个别地方也出现了只铺摊子不顾质量的问题。一些开发区体量偏小、质效不高、定位模糊、布局分散、产业趋同。如何让开发区实现高质量发展？辽宁进行了改革探索。
8: 辽阳首山经济开发区是2021年12月被辽宁省批准成立的省级开发区，距今仅仅运行了4年多时间。
9: 当初申报这个

0: 开发区，我们的初衷和目的是什么？
1: 这个地方就装备制造园区，一直就是这个都有的。总体考量还是这个申请开发区，获得一些自主的或者是上一级的支持政策。
0: 那就是说，当时这个地方已经有一定的装备工业的基础，
1: 算是建成的这种工业集聚区。
0: 然后再引来新的这个政策和优惠，
1: 对，
0: 让它壮大起来。
1: 对。
2: 设立经济开发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动产业集聚、科技创新、吸引外资以及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过去，经济开发区往往享有特殊的优惠政策，以吸引投资和项目落地。
1: 实际上，2024年之前，这个开发区呢，自主权还是比较大。比如说，争取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争取这个中央配套的资金，争取各类专项债，都比较有优势，有专门的对开发区的这种政策。然后呢，各级开发区呢也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给企业一些优惠政策。
2: 过去设立经济开发区，可以争取上级部门政策，也可以制定自己的一些土地、税收、财政奖补等优惠措施，以吸引投资。所以每个县区都想设立开发区。辽宁省有100个区县，高峰期拥有92个省级开发区，几乎是一个区县一个开发区。
3: 如果开发区多了，就是每一个开发区都会出台相关的政策。这样呢，同样的一个项目来到这个地区来之后呢，就容易引起互相争抢，竞相出台更加优惠的政策，就会形成了政策的内卷。
2: 经济开发区多了，彼此之间有竞争，客观形成了一个个政策洼地。
1: 我客观去讲，政策的洼地是拿政府的红利、政府的财政收入或者税收，或者其他的这种收入反哺给企业嘛。对吧？要不你怎么能出来政策洼地？你给一，我给1.5，我给2。
2: 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开发区的政策洼地模式，特别是2024年8月1日起实行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明确规定，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或者未经国务院批准，不得给予特定经营者税收优惠、财政奖补等优惠，这就创造了各地公平竞争的局面，规范了地方政府行为。
1: 全国统一大市场这种方式推进下去，没有所谓歧视性的这个不公平的政策存在的话，我们靠这种优质服务。所以开发区是不是必须保留、必须存在，你要看各地区的这种实际情况。
2: 吸引外资对外开放是经济开发区的主业之一。2024年，辽阳首山经济开发区进出口总额4.2亿元，远低于全省省级经济开发区15亿元的平均水平。当初设立开发区是希望通过政策洼地吸引更多投资，可是，在首山开发区这样老的工业聚集区，也缺少吸引外资的地缘优势和产业优势，撤并势在必然。
4: 我开发区是5.15个平方。与工程岭区政府的区域与汤河镇的区域是高度融合的。
2: 辽阳撤并的3家开发区中，工程岭经济开发区2024年全省排名26位，而且是辽宁省唯一一家以康养文旅产业为主导的省级开发区，批准成立于2018年。但当初规划开发区用地的时候，把开发区完全镶嵌在了工程岭区政府的行政区域里面。
4: 我这个主导产业与工程岭区的主导产业是基本雷同的。
0: 那像这种的行政区域重合、项目内容重合，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4: 一件事儿或者一个项目，可能会出现多个部门进行管理。
2: 属地重合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地界两套人马去管理的局面，开发区内设机构与属地部门职能交叉，地方政府的环保、安全、市场监管等部门也必须对属地内企业进行监管，企业办事难免两头跑，这样的多头管理反而会影响良好营商环境的形成。
0: 开发区的 GDP 有多少？整个这个地方的 GDP 有多少？
4: 我们开发区2024年的 GDP 是48.8个亿，我们工程岭区政府2024年底是76个亿。
0: 这76个亿包含48个亿吗？
4: 包含。地上的重叠就涵盖了所有相关的经济指标。
2: 属地重合、职能重叠，甚至经济数据上也可能出现

0: 开发区管委会职能之一，更重要的是，只有打造出产业集群，形成了上下游产业的高度聚集，才能形成竞争力。而多年来，辽阳经济开发区就一直受困于此。
1: 这是我们辽阳经济开发区域内唯一一家规上工业产值超5亿元的企业，它主要生产汽车板簧。
2: 生产汽车的零部件。
1: 对对对对对，我们这个园区呢，大部分都是提供汽车零部件的，所以说我们会被那些整车厂呢认真的说吸附过去。
0: 辽阳经济开发区是2002年得到正式批复成立的省级经济开发区，当时是以钢管加工等装备制造为主导产业，可是后来钢管市场逐渐萎缩，很多企业被市场淘汰。虽然陆续引进了一些汽车配件装备企业，可是10多年来始终维持在不到50亿元的产值，也没有形成产业集群效应。
3: 可以看一下这张图，与周边城市呢存在着产业化自同的问题。我们北侧的呢是沈阳市，南侧呢是鞍山市，所以包括我们市内的周边兄弟县区的这个开发园区啊，大部分呢在产业主导产业确定上也都确定的是装备制造产业。沈阳城市呢基础设施比我们更完善一些，这个产业的基础呢也比我们更好一些，它对我们呢也有一定的虹吸作用，因为我们是装备制造，没有龙头企业。
0: 如此产业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的开发区发展模式，势必形成僧多粥少、内卷严重的低效格局。辽阳经济开发区处于辽宁省中间位置，是辽阳市建立的第一个经开区。可是由于地市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当初的地缘优势发展到今天变成了地缘劣势。
3: 在这么一个经济体量偏小偏弱，产业链呢配套还不是很健全，特别是呢这个产业自同质化的问题还很突出，我们区里边这个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最终决定拆设到开发区。
2: 也就是说，这个开发区它的未来的成长性大家看不到。
3: 对，
0: 党的20大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强调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注重质效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单纯追求量的规模扩张将难以为继，必须转向以质取胜的发展模式。辽宁省先后撤并的21家省级经济开发区，普遍具有成长性差、规划布局不合理等发展质效问题。
4: 一个呢，它是开发区的产业基础不扎实，比如说有的开发区缺少产业发展的规划，谋划的主导产业呢不聚焦。数量多，没有形成真正的主导性的产业、特色性的产业。第二个表现呢，就是它的产业呢同质化的问题也是比较突出，没有形成差异化的发展。同质化严重呢，就容易带来内卷，整个呢规模小，发展能力弱，招商也困难，总体上质效呢比较差。
0: 辽宁灯塔经济开发区产值与税收和辽阳经济开发区差不多，却是这次撤并改革中辽阳市留下的唯一一个开发区，这是为什么呢？
5: 我们的这个非金属矿物制造这个产业，其实目前我们就有2家龙头企业，这个石墨制品这个产业在我们周边也有几十家的小厂，天然脂肪醇这块是我们国内的前3名的这个产能，天然脂肪醇的这个产业链的验链补链上的这个做强做大，也会得到更好的发展，会获得更多的招商资源、招商项目的落地。
0: 辽宁灯塔经济开发区已经形成了日用化工、非金属矿物制造等主导产业，虽然还没有那么强，却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产业集聚效应，给未来发展留出了空间，具有可成长性。事实上，政策洼地消失后，撤并开发区并不是不发展，而是换一种思路去高质量发展。
6: 这个园区加一起才248亩地，我基础设施基本都配到位了，污水处理厂9桶1瓶，实际我都做到了。我造项目的时候，人家到这地方一眼就看中了。
0: 这是一个农产品精深加工园区，是原辽阳首山经济开发区内部的一个小园区，面积不大。2020年开工建设，已经有6个项目入驻，落地的实际投资近8亿元。
6: 你看这个园区比较典型，因为它面积比较小，我们集中精力， 去做的时候，就是比较有能力。

0: 好处，有没有开发区都不影响你集中精力打造一个园区去服务某一类要招商的项目。我说我们能不能投入精力把所有经开区，我这个是23.2平方公里都打造成这样，您信吗？我不现实。
1: 相比于原辽阳首山经济开发区实际管理的23.2平方公里面积，这个占地仅0.165平方公里的小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配套，区县地方财力能负担得起，产业方向明确，更容易吸引相关企业投资落地。这样一个专精深的小园区，还可能吸引更多的企业把园区从小做大，
0: 都是因地制宜。但你划成一个大片的开发区，你的那个国内生产总值啊，什么其他的硬性指标就上来了吗？并不是那样，而是你突没突出当地的特色。我们觉得因地制宜，发展优势产业，这是正确的这种经济观。做一件事就把它做成，而且要做好。
1: 这一次，辽宁省不仅撤并了21家省级经济开发区，对其他省级经济开发区也开展了人、财、物、权等多项改革措施，精简内设机构，剥离社会管理职能，扩大经济管理权限，建立与地方政府财力分成机制，目的是使开发区聚焦在经济发展、招商引资、社企服务等主责主业上，实现高质量发展。
2: 这轮开发区的改革，我们坚持刀刃向内，通过改革来倒逼开发区加快高质量发展，倒逼市县区治理模式的转变和产业发展的全域统筹，通过改革来促进开发区加快发展、高质量发展，来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的开发区的力量。
3: 据了解，下一步辽宁省还将撤并28家省级经济开发区，基本完成阶段性整合优化目标，让经济开发区主业更加聚焦，开放底色更加鲜明。辽宁省果断撤并整合省级经济开发区，就是要从过去的铺摊子转向未来的上台阶。撤掉的开发区由地方政府继续为企业提供全流程优质服务，留下的开发区要巩固提升先进制造业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减法换加法，以瘦身促强身，开发区将会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新突破。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本台记者程拓、贾晨博报道。昨天，我省2026年高考第一天，副省长吴春耕赴省招考办调度巡查高考工作。在省招考办，吴春耕参加教育部高考考前巡查视频会议，实地查看考务指挥中心，通过高考指挥平台现场调度高考组织管理工作，巡查各地考前准备情况、考生入场及开考情况。吴春耕表示，要从严从细抓好组织保障工作，强化考点周边治安、交通疏导、噪音治理等综合保障服务，积极营造安心舒适的考试环境，全力为考生提供温馨周到服务，密切关注极端天气等情况，完善应急预案和处置流程，以万全准备应万一可能，全力以赴保证2026年高考平稳圆满顺利。
6: 高考第一天，考场内学子们提笔逐梦，全力以赴，考场外多方力量暖心护航，托举每一个闪亮的梦想。本台几路记者也是早早的来到沈阳市内的考点。本台记者刘淑瑜来到了沈阳市第43中学的考点外，一大早沈阳市第120中学高三四班的班主任马丽老师就来到了考点门口，拉起加油打气的条幅，3年的师生情在此刻化作朴实的叮嘱与拥抱。
7: 就是老母亲的心情，比老母亲可能还多了一份期许。哎呀，也经常被我收拾，但是孩子嘛，送上马我们还得再扶一程，就希望孩子们能够稳稳地走进考场，给他们加油打气。
8: 上午9点铃声响起，2026年高考正式拉开帷幕。那此时此刻，辽宁约有20万考生已经落座考场提笔作答。我们现在是在沈阳市第43中学的考场门外。那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沈阳下起了雨，但是门口依然有很多家长在撑伞守候。那同时，执勤民警和志愿者团队也在冒雨值守。
6: 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赵泽元。
9: 今天皇姑公安一共出动了132名警力，加上志愿者大概200。

0: 一名安保警力。
1: 本台记者张欣然在沈阳市第二十中学考点看到，公安民警还有志愿者们早早到场布设护栏疏导交通。刚参加工作的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中华派出所民警李兴运第一次护航高考，为考生们服务，
2: 特别有感触，我感觉特别有意义。就这样祝福广大考生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不要紧张，然后这个把会的题都答对。
1: 考场外默默守候翘首以盼的家长们也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孩子的祝福和期待。
3: 每科都会啊，反正一举多回，旗开得胜。我是真的，我就穿个旗袍。
4: 哎呀，孩子是十二年寒窗，终于熬上今天。
5: 这时候
4: 西医大学一定成功。
6: 上午的11:30，高考第一科语文已经结束了。我们可以看到考生们正在陆续的走出考场，走向一直等待并守候的家长们。这场雨可能会打湿他们的衣衫，但是我相信一定打不断考生们的热爱与坚持。祝福所有考生在这场考试当中都可以不负耕耘，落笔从容，得偿所愿。
7: 本台记者傅刚、林瑶报道。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盘锦市针对农村快递不畅、农产品出村难等问题，通过整合城乡公共资源，推出交邮联运、客货同运的新模式，畅通物流服务最后一公里。快件进不了村，以前一直是盘锦市新兴镇王家村村民的闹心事儿，通常都是到十几公里外镇级快递网点取件，费时又费力。盘锦市邮政管理局行业管理科科长贾柱宝：
8: 到村的快件数量非常少，那么上游的快递公司到农村地区的这个投递的成本根本就没有办法覆盖。
7: 面对这一困局，盘锦市创新推行公交加交邮联运新模式。盘锦客运公交集团对城乡公交车进行了专业化改造，划分独立载客区与货运区，配备冷链设备和专用货架，实现人货分离、客货同运。依托全域覆盖的城乡公交网络，搭建起镇级中转站加乡村驿站的物流体系。现在村民取个快件只需要几分钟。盘锦客运公交集团德胜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王进超
9: 说：这个货物啊，从这个我们这个一级的这个自动分拣中心分拣之后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二次分拣，通公交车带到村里我们的一个村级驿站。
7: 盘锦市大洼区新兴镇王家村驿站负责人周颖：
10: 公交把这个快递带到咱们驿站了以后，我就是负责入库扫码。
11: 入库的时候入库成功，这个信息已经发出去了，发到他们就是购买人员的手机上了。
7: 盘锦市大洼区新兴镇王家村刘丽：
12: 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13: 特别方便，现在我就是也就几分钟，
12: 走着来就行。
13: 走着来就可以。
7: 同时，盘锦还延伸公交加服务链条，依托良品会线下体验店及线上平台，搭建农产品产销对接直通车，形成进村配送便民、出村带货增收的双向运营模式。盘锦客运公交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厚林：
14: 利用我们公交车和我们公交基础设施，实现了一站多能、一点多用，同时也服务和保障了民生。
1: 本台记者魏尚维、徐媛媛报道。由辽宁鲁艺文化集团出品、辽宁芭蕾舞团定制创排的经典芭蕾舞剧《胡桃夹子》日前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上演，演出通过极致的古典芭蕾质感、华丽的舞美呈现、近百人的恢宏演绎，为观众奉献了一场芭蕾艺术盛宴。
1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7: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早间最低气温11到15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3到26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转雷阵雨，西南风转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
1: 本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孔维，编辑王兵、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

0: 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1: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1: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吧。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 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3: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9: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7: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2: 伟大征程，
0: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2: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 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11: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12: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3: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14: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15: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 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0: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

0: 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
2: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3: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岛中的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1: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4: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5: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7: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有角羚、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6: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9: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
10: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

0: 潮锈病，
1: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0: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1: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2: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3: 50，
2: 这个有50了。
0: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0: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1: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0: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条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1: 要重视小麦条锈病的防治。小麦条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0: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1: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5: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4: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

0: 员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1: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0: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五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3: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伊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就全县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准备工作情况进行实地调研；全县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对当前安全形势进行再研判、再警醒、再部署；我县提前部署、精准发力，多部门聚焦考点、周边环境、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力为高考保驾护航。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报道。2026年全国高考临近，6月5号下午，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就全县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准备工作情况进行实地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严谨、精细、周全的工作标准，全力做好高考各项准备工作，确保高考顺利进行，万无一失。在盘山县高级中学考点，刘鹏飞实地检查考生入场安检情况，并深入到视频监控室、语音播放室，详细了解小语种及英语听力播放设备配置及考场标准化监控运行情况，认真听取相关负责人关于考场设置智能安检、考生服务保障等情况的汇报。刘鹏飞指出，高考关系广大学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关乎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上级部门相关会议精神和工作部署，强化考务管理，优化考试环境，严谨细致地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考试各环节衔接顺畅，高效运转。刘鹏飞强调，要切实强化考务管理，严格落实各环节考务工作规范，严肃考风考纪，保障考试公平公正。要统筹做好供电保障、广播设备调试、试卷安全运输保管、消防安全等各项工作，时刻绷紧考务安全弦。要用心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加大考点周边治安、交通、噪音等管控力度，切实为考生营造规范、有序、安全、和谐的考试环境。各相关部门要协同联动，压实工作责任，形成工作合力，切实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确保高考平稳、安全、有序进行，实现平安高考目标。县领导张倩、梅森、李宇峰参加调研。记者张鹤鸣报道。6月5号，全县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当前安全形势进行再研判、再警醒、再部署。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刘鹏飞指出，各级各部门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安全生产是重大政治责任，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一面镜子。要清醒认识到，风险就在身边，隐患就在眼前，必须以零容忍态度，铁腕查白整治安全风险隐患。要深刻领会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核心内涵，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准则。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真正把责任链条拧紧压实。刘鹏飞强调，要聚焦小切口靶向施治，制定硬措施，确保硬落实。要严格开展执法检查，加大典型案例曝光力度，形成强大震慑。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开展全方位多形式全覆盖的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要常态化开展安全技能专项培训，持续提升全民安全防范意识、企业自主安全管理能力和从业人员应急实操水平。要全面排查整治隐患，建立隐患台账，限期闭环清零。要完善应急保障体系，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严防汛期次生衍生安全事故，营造全社会共治共管、共保安全的浓厚氛围。
刘鹏飞要求全县上下必须拿出过硬作风、硬核举措，健全闭环落实机制，要破除监管盲区，加大明察暗访力度，对工作推进不力、整改虚假应付、隐患久拖不改的单位和个人，坚决通报批评。

0: 约谈问责，对重大隐患和违法违规企业坚决公开曝光，要严格执行重大突发事件一小时紧急报告制度，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处置、高效救援能力，最大限度降低事故损失，向全县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会议传达了张国清副总理在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上的讲话精神及省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精神，通报了今年前五个月全县安全生产形势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县领导宋晓曦、刘亮、陈小天、李宇峰参加会议。记者张诗涵、郑博文报道，一年一度的全国高考即将拉开帷幕，为全力营造安静、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我县提前部署、精准发力，多部门聚焦考点周边环境、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细化服务保障举措，全力为高考保驾护航。高考备考期间，安静的环境是考生高效复习、静心休整的关键。为严控各类噪音问题，县住建局启动高考期间噪声管控专项行动，对考点及周边在建工程项目、物业小区开展全覆盖专项排查整治。工作人员重点巡查城区各类建筑施工工地、装修施工现场，叮嘱各施工单位严格落实高考期间停工降噪规定。同时深入各物业小区，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加强小区管理，严控小区装修噪音、公共区域喧闹扰民等问题，引导居民自觉降低生活噪音，共同守护安静备考环境。盘锦鼎龙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物业经理郎红，
1: 在公众号里边，然后包括小区的单元门，我们都进行的贴了温馨提示，提示大家在六号、七号、八号、九号这四天期间是禁止噪音装修的，然后所有的上料都是活动都是停止的，希望整个盘山县的莘莘学子有一个好的高考环境。
0: 县住建局副局长李连波，
2: 主要是对现场的工地进行巡查，告知这个高考期间进行1.5公里内的工地都需要停工，对住宅小区的这种装修啦、这种噪音啦，加强这个物业管理，对周边这个环境卫生告知这个京环加以这个严格的管控，保证高考每一位考生都能达到一个好的环境。
0: 食品安全是高考保障工作的重中之重，为筑牢高考食品安全防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聚焦校园食堂、周边商网等场所，重点核查食品经营资质是否齐全有效，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是否合规，是否做到持证上岗，坚决杜绝无资质带病上岗等隐患问题，同时严格核查食材采购、入库储存、加工制作、留样管理、餐食供应全流程规范情况，重点查验米面、肉蛋、蔬菜、调味品等就餐食材的进货票据检验报告，严查过期变质、三无、假冒伪劣食材，严控食材源头安全风险。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城市场监督管理所副所长康勇，
3: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加大高考期间食品安全巡查力度，常态化开展抽查检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处置各类食品安全问题，全力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为高考顺利开展保驾护航。
0: 高考关系着千家万户，除降噪治理、食品安全排查外，我县还坚持统筹联动，多点发力，整合公安、交通、应急、卫健、住建、生态环境等各职能部门力量，构建上下贯通、各司其职、密切协作的高考保障工作体系。未来几天，各职能部门将持续坚守工作岗位，认真履职尽责，持续细化服务举措，优化保障流程，以精细化管控、常态化巡查、暖心化服务，全力筑牢高考安全保障防线，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用心用情助力全县广大学子从容应考、逐梦远航。县招考办主任杨丽丽，
4: 今年呢，我县共有考生1005人。目前盘山县考点的视频监控、智能安检、听力播放和信号屏蔽等设备均已调试到位，并已完成了全流程的模拟演练，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的进行。我们正全力营造安心温馨的考试环境，请各位家长和考生放心。最后呢，我在这里提醒一下同学们，仔细核对好考场信息，带齐准考证、身份证等证件，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从容赴考。衷心的祝愿全县的每一位考生笔下生辉，金榜题名。
0: 这次盘山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1: Oh no！
2: 搞错了，再来。
3: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好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各位，酒逢知己言，诗向贵人吟，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居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

今天也是大日子之一啊、昨天礼拜天咱们没赶上，今天你看这还有机会。接下来我们就借辽河口之灵秀，乘红海滩之鸿运，祝咱们大盘锦的莘莘学子如简鹏漫滩，红火扑榜，步步出彩，似谢田金稻，扎根沃土，后继营收，围海成风，仙鹤展翼，扶摇青云，辽河奔涌，财思浩荡，落笔生花。今年伏案耕耘，今朝蟾宫折桂，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满载咱们塞北水乡的福气，奔赴山海新城。Fresh boys, one or two representing DOC, yo. 走红毯。今天走红毯肯定不一般呐，轻轻松松，咱们就高考过关呐。欢迎迷惑小时期率先走上了红毯呢，爱上发型烫然店，感谢九胜伯爵俱乐部，感谢小马同学，欢迎茶壶经理韩锦德哥，九乐同学，时光倒流，星途汽车消费厂燕儿，欢迎喝酒上树，西伯利亚狼，白白白，小点星河，欢迎还有谁？飞天神牛，炫酷少年小马走在了红毯上，青春之帆，小贾同学，酸甜苦辣，云中鹤大侠，欢迎巨爱唱歌，

天咱唱一个啊，唱一个斗志昂扬的大姐的亚克奥特曼。欢迎林女士，新世界眼镜，疯老头900，温暖有你，花开无限。欢迎王士兵啊，感谢你的关注，感谢茶壶经理，欢迎文龙老弟，仲夏夜之未央来到了红毯上，各位走红毯的啊，打上12121，12121，咱就相当于是迈上昂扬的步伐，走上了今天的红毯啊。去有风的海边，来到红毯上，这阵风来了啊！说什么风把你刮来了？去有风的海边，海边的风来了呢。九胜搏击俱乐部王立晴，极品客王立晴。

天呢，孩子们啊，高考的重要的日子，孩子们不容易啊，12年铸剑呐。今天剑锋所指，所向披靡。希望大家伙哈，考场上一切都顺利。哎，有的孩子说了，我的妈，不容易啊，我们等了12年呢。自古以来都不容易。哎，咱们就高考这一轮，你要知道，这明清科举系统啊，常规路线一共得经过5轮筛选，绝大多数的读书人，这5轮得需要多少年？至少10年，至多25年。真正的天才，8年左右，普通人20-30年很正常，还有一辈子的。这都得是非常顺利的情况之下啊，普通人20-30年。为什么？你看啊，总共分这么个流程啊，先是同试，哎，同试呢包括县考、府考，哎，还有院考，然后进入到乡试，紧接着到会试，之后是殿试。多大殿试？皇宫大殿那么大啊，不是现在180寸那么大啊。古时候小孩一般多大开始学习呢？7到8岁，7-8岁开蒙，熟读45经，练习诗文对仗，打下基础之后，有资格参加最基础的县考。第一阶段同试，分3场，啊，哪3场？县考、府考和院考。考过了，这就是秀才了。同试那是科举入门。没有年龄下限，也没有上限，你7-8十能不能考？那你能拄拐棍去也能考。3场，但你必须得逐级通过。有1场落榜了怎么办？没事，明年还有。这是1年1度的，你不管咋的，这今年呢没考上，明年还有机会，1年1度。哎，你等到县考的时候，获得了府考的资格，大多数都是1到3年考过县试，笨的呢得5到6年。完事进入到府考，府考呢是每年4月份开考，淘汰率啊，3到5个人取1个人，30%、20%。年景不一样，地区它也不一样，所以说呢，它取的这个名额呀，比例它也不同。院考也是1年1次，但有朋友说他能不能这么的，就是这一年呢，把这个最开始的统考啊，是吧，就是县考啊、府考啊，还有院考，一年都统过了。那得赶啥点儿啊？

但有的天才可能这一下子都捅过了。那你不是天才的话呢，那你就得慢慢来。那有的还没过，整五六年才过的呢。再说了，等到这院考的时候啊，要求那可就多了。最后呢，十取一二。你看之前淘汰那一大堆，到这个地方了，还有仅有百分之十的晋级率。这基本上都是人间的了哦。然后这些都过去了，哎，基本上呢经过筛选一遍，那可能也就是5-6%的人才能进入到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叫乡试，乡试也叫秋闱，考中了这就是举人，那就是范进呢。范进中举，高兴的都疯了，那家全省大考啊，这可不是一年一次，三年一次。

0: 这三年一次，有时候那能不能改成这一年开乡试的时候，我把前面那几个考试一起都过了，又是个大聪明。哎，你得是秀才了，你才有资格，得是秀才才有资格啊。还有什么呢？领升，还有增升，增升不是骨质的增升，都是有来头的啊。大家伙各省的省城啊，这时候开始举办考试了，全省的秀才聚集。这秀才你看，这都是56%的人啊、哦、考中了那就是举人，也叫解元。说说这里边重大福利，你只要是举人，那就有了做官的资格了。哎，你落魄了，那可以变成小官，这就有身份了啊、哦、是不是？你可以在衙门里边你当班了，哎，也算是公务员，免税免粮，哎，这是古代真正你可以成为乡绅。考试间隔3年一次，是不是？不好整啊，再往下整，会试啊，这也3年一考。有人说这3年一考，这要连不上那可就亏了。那可不，这个3年完事之后，你等下一轮那3年，这加一块那就是6年，有时候再空一点。哎呀，这时间不够说呀，完事儿再念叨吧。总之就是现在的孩子们，你们挺幸运了，是不是啊？加油啊、哦！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燃情东北城，欢聚大盘山，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2: Welcome to 东北超，
0: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2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0: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0: 共赴东北昌，热血之约，
1: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3: 燃起东北昌，欢聚大团山。
4: 二十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5: 开心就好，
6: 开心就好。

刚才有个路况啊，等我看上的时候已经都广告了。咱这节目可以随时打断，插播一下路况。广告这事儿我没试过。咱说一下子啊，中华路啊，南向北刚上桥的地方就开始堵车了。今天是啥日子啊？今天有好多地方咱去都不能去啊，那考点门口啥的咱离远远的。说中心医院呢，南门正门这一条路都非常堵，感谢 ZZ， 谢谢 Z 道长啊。刚才呢想去看星星给咱报的是中华路的路况，感谢想去看星星。另外黄甫道里也来了，黄甫道里说星游这个地方正在堵车。星游堵车啊，星游哪儿啊？说星游堵车，路口多了去了。黄甫，咱再整的细致点啊！你看刚才咱们说到哪儿呢？说到会试阶段，会试阶段刚才我们一算呢，有多少人？哎，从最开始，然后能一下你最后你去参加这个京城考试去，从打的念书开始，哎，一直到。会试通过，这淘汰的比例那是相当惊人，最终呢得是千分之五的人有机会进京赶考，差不多这个比例吧，甚至更低，千分之五。读书人里边1000个有5个，哎，进京考试去了。那么就这些人里头，那进京的那也人得相当相当多了，各个省的那都不少啊，而且还攒好几年。这些里头也就那么几十个人最终能够进入殿试。这几十人里头当然会有状元，有榜眼，有探花，但你想想这全国这么多人里头，这好几年这一届啊，就这么一个状元，一个榜眼，一个探花。二甲呢就是进士出身，若干个人也不多。三甲呢

从进士出身，就你这个可以参照进士，参照进士。所以说呢，哪怕说这一个读书人从小开始开蒙啊，一路闯过了县市府市院市，经过了乡试会试殿试，顺利的考了功名，哎，一般情况下15到25年，说10年那个8年那个，那都是天才。所以你们经过这10年8年的，你考上了，你就是天才。我说、啊、那有朋友说那不对呀、啊，那考试10年，那我们12年，你那小学不算。你这就是6年。那孩子七八岁开蒙，你得学几年你才能参加那个县试府试和院试吧？你能刚学你就考试吗？你这想哪去了，孩子们？小学阶段不算啊，哎，就是你初中高中这6年，哎，你赶那些读书的，有读书第一次参加县试的都得20来岁了，都你以为呢？完了还个个都考不上，那你说说呢？就是从你第一次参加县试开始一直到最后啊，哎，有功名了，这个时间得耗费15年到20年。别不说，就是念书那前15年20年，再找人补课啥的，家里要没有钱呢，你想考这个，你这白扯呢。裤腰带勒紧，裤腰带勒折了，那你也没机会呀。现在这时代，家家的孩子哈都能说通过这个考试，你最终呢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人生之路。现在这个时代有多么的了不起，是不是？感谢时代吧，孩子们。哎，大家伙加油啊，条件都给你准备齐全了，接下来呢咱就靠自己了，这事儿谁也帮不了你，完了自己的事儿自己经过啊、哦、准考证这那这的，父母操心都够多的了、啊、好，知道父母操心这么多，将来学成了之后，那你想想怎么孝顺你的父母啊。哎，懂得孝顺父母的，懂得以后学成了之后还能弯下腰来为老百姓服务的，这才是我们尊敬的学子。不就说多了那就、啊、好了，祝大家金榜题名吧，先。

0: 完事儿是不该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了？嗯，那就是呗，轻轻松松。不管是上班上学还是考试，带着轻松愉快的好心情啊。哎，话说呢，一个小伙子去相亲，他相亲呢，他听说对方那个女生是一个很斯文的女生，两个人相约就在餐馆子里见面。当时这小伙子就觉得气氛挺尴尬，就找话题问这个女生，我就问一下，你平时最拿手的菜是什么菜呀？这女生当时想了想，有点羞涩，
1: 我觉得我白开水烧的还不错。

0: 这手艺绝了，这只要不烧干锅就算成功。会烧白开水你就能煮面，对不对？是在一个人来人往的菜市场里头，当时啊，一小姑娘就觉得旁边老大爷有点不太对劲，怎么的呢？就盯着他看了半天了。突然老大爷开口了：“小妮儿啊，看恁的面相，恁那体重应该有80公斤吧？80公斤。”当时这妮儿就震惊了：“呀，大爷，您看得太准了。那您能不能帮我看看今年的运势啊？”大爷说道：“小妮儿啊，你踩着我脚了。”有一天大旺跟朋友们说，要想请我吃饭，朋友们至少得提前3天预约，朋友们知道了吗？那朋友非常诧异，就说了：“没想到你这应酬还挺多呀。”“哈，也不是啊，我一般都是那3天才能吃的最多。”有一天哥们问：“哎，你们家谁来主管经济大权呢？”我说：“那还用问吗？那还用问吗？你还没有这眼力见吗？”当然是我了。我媳妇每个月的零花钱那都是我给她发的。哎呀，同事当时说：“哎妈呀，你这也太厉害了，那你每个月给你媳妇多少钱呢？”“哼，给多少钱挣多少给多少呗。”挣多少给多少。所以说呢，他得到多少零花钱那得看我们老板眼色。所以已经啊上这个班啊连着上1个多月了，这班连着上不给休息就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于是打电话给朋友。你说我已经把自己圈养了这么久了，我想去旅行，哎，然后我想放养我自己。啦啦啦啦。那时候朋友就说了：“你可得了吧，你当条单身狗已经不容易了，咋的你还想当流浪狗啊？”有时候你看你想去流浪你还没个资本。你想去流浪你最起码得有一手饿不死的手艺，买个破碗。上哪儿买破碗？不行，垃圾箱里捡。哎，要不然咱就带个碗，买不着破碗你就带一个，完了之后呢眼瞅自己盯不住的时候再磕俩叉下去，给磕成活牙子就行。哎，我就跟我们家小孩说：“你放心，你肯定饿不死你，对不对？只要你放下尊严。”哎，完我们家小孩说：“那我不出去不行吗？”
1: 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2: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3: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2: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